8:04，这里就是陪你一路掌握方向的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湖口出口，就在匝道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5.2公里，就在中立服务区前，说内侧的黄线上有一个包裹掉落。国三北上78到76公里之间，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树木砍除作业。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台64线的方向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台北市的艋舺大道往北，西园路到爱国西路车多，木栅路往西，兴隆路到辛亥路，在永和的福和桥往台北，板桥的华翠桥往台北，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加入车多的行列喽。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刘德华的《情未了》。

在国一北上49.9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哦，就在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车多，基隆路往北乐业到信义路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北，在过了75巷的外侧看到工程车停放。台北市南港路一段就在研究院路一段口号志秒数异常，而在国一北上湖口出口就在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5.2公里这边是中立服务区前内侧的黄线上有一个包裹掉落。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过了五堵到汐止不到30公里，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道130，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中立到幼师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的话，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1 40到50之间，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双向都有70起跳的车速哦。国道三号往南，在南深路到木栅50公里，安坑到中和4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不到30，树林到安坑交流道40到50之间，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过了木栅要下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东全线都有70到8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平均点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49.9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在国道三号北上48.5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就在研究院路一段口，号志秒数异常的状况已经排除。

0: Invincible 来自 One or Eight。在一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而在国三北上78到76公里是在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在做树木的砍除作业。国道三号北上 48.5 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台64线的方向车多回堵。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在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志诚路到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长安东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思源街道师大路，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东龙江到东华北路也是车多的路段。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昨天是开学日，双北免费营养午餐上路，鲜乳福利也扩及到国中学子。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到校关心供餐的状况，跟学童一块用餐。他强调，免费品质绝对不能打折。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到明湖国中陪学生开学，宣布生生喝鲜乳，本学期扩及国中生每周可兑换鲜乳，从幼儿园、国小、国中有28万名学子受惠。115学年度中小学第一学期昨天开学，桃园警方特别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同专案暨交安宣导勤务，并和校方密切联系，维护校区周边交通顺畅，确保学生通学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1: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2: 开学日

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不同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勤务，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0: 汽车停车场以及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并于今天开始正式营运，让停车空间有效周转，使用更便利。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新路三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2: 三重区这两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那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1: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并提供27格小型车及25格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裁决所统计，近4年汽车牌照遭注销的原因，逾期未验车始终占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了将近80%。裁决所提醒，车辆逾期未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的罚锾。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根据台北市裁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裁决所也表示，连续4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积案催收科组长陈冠莹说，
4: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1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6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3: 裁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5年，以及车龄超过10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裁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请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在国一北上84.7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同样是在北上湖口出口占用在匝道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看到喽。国一北上49.9公里就在桃园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北再过了75巷的外侧工程车停放。

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而在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机车道车多速缓。国一南下在林口出口内侧中间跟外侧发生了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持续车多，车速3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50公里，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30到50之间。南下的中坜到右师落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40到50之间。

原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又红柚子，车速2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内湖到东湖5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堤岭出口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50，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40公里，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不到40，过了树林到安坑50公里上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左右。国道三甲再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过了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40公里。在新北市的汐止区里门街往国一方向，树林地区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口往国三开始车多，国一南下汐止入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继续往南就在林口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中间跟外侧。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在国三北上48.5公里这边是过了三鹰交流道，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导致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数发部长林英静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知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监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造成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办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5: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李姓男子因感情纠纷纠众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昨天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7: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0000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的

0: 五名成年人被疑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三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4: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1: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8: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现在的极端气候为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人的身体状况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大家都要重新适应哦。对车子来说也是强降雨啦，或者是真的总是在烈日当下曝晒的状况，也许你的车子的零件比以前更需要定期的去做更换或是检查哦。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的方向，中央北路2段257向前外侧两线车道发生3到4辆机车的事故。市区车多的路段，环东大道往东是在成功桥到经贸一路，往西方向南湖大桥到九宗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麦帅二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基隆路往北乐业到信义路，蒙甲大道往中华路的方向双元街到爱国西路，环河南路往北桂林到忠孝西都是车多。在板桥的华江桥是往台北方向，原本说是桥中段的内侧有事故，有朋友刚刚经过说是下桥处3辆机车的碰撞。国一南下在汐止入口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先前提醒在林口出口这边2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说是在林口 A 出口占用内侧，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3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一路长虹

0: 从20到30之间的车速，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不到30。至于在国道3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北上的红色俱乐部是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今天是礼拜二，我的家庭不可爱来喽。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 Hello， 淑玲理事好。
1: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虚拟时代的来临，我们上一集讲到了虚拟的陪伴嘛，没有否定它的好处跟它带给我们的力量，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理解虚拟陪伴的背后它带来的隐忧。好啦，所以背后有什么呢？
1: 我想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虚拟陪伴？
0: 因为我在找答案的时候，我可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解答，或者是我不晓得我这个问题应该问谁。
1: 如果我们只是在网络上搜寻资讯，或者是寻求别人给我们一些建议，我觉得那个叫做资讯的利用，可能不叫做虚拟陪伴。
0: 哦，好，所以我刚刚那样子不是虚拟的陪伴，我只是让一个工具很快速的搜集我要的资料。
1: 对，虚拟陪伴的意思就是，你看哦，有些人会在社交软件的平台上不断的表达他个人此时此刻的状态，他可能拍一张照片，他就留了几句话，等着别人来回应他。
0: 哇，这个很多，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就说，你看他又在炒拍了。
0: 哦，那这个大概是长期追踪才发现这个版主有这样的倾向。
1: 或者是你们本来就认识的熟人，对吧？
0: 那我可能发现，哇，他一直以来都是可能比较负面情绪的状态，所以他会很需要人家来附和他这样的想法是对的。
1: 我常会告诉我服务的对象，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你，在你自己很有情绪的时候，不要上社群网站去留言，
0: 为什么？
1: 或者不要去发表很多的情绪性的语言。
0: 这个是指回应人家，还是说你也不要主动po文？
1: po文跟回应都一样，因为很多时候别人并不清楚你真正的状态是什么，他是用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去解读，
0: 对，
1: 然后他可能会骂你，可能会提供你一些你想要的支持或者是安抚，但是这种东西说老实话是不痛不痒的耶。
0: 哦，好，这个我可以理解，是当我今天po文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原本预期是希望大家都来安慰我，大家都觉得我是委屈可怜的，但是我收到的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解读，所以我有可能会因此心情更不好。
1: 那是，甚至你可能在这上面你得到了你完全相反的预期的结果。
0: 哦，
1: 就是你根本不要，但是就出现这个结果了。
0: 好，那因为我刚刚原本是想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po文其实还是一个情绪发泄的方式吗？好，那在理事的解释之后你就晓得，因为你原本预期得到的回应跟你实际收到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是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发言，只要不要那个分寸逾越的太过分哈，其实大家都是蛮不负责任的，对吧？
0: 对，我们就是非常的自由在言论跟文字的使用上，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然后有时候那种意见的拿捏就没有再管。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某些商品啊，买家他的评价有没有？
0: 嗯，
1: 然后有时候那种很情绪性的语言就出来了。
0: 哦、对，
1: 嗯，那其实有时候看起来会让人很不舒服，或者是会让人。

0: 就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个买家他给这个商品的评价是这样。
1: 没错，
0: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吧、嗯、但是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看到的。
1: 对，
0: 那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虚拟陪伴，就是现在有更多的 AI 聊天机器人，
1: 嗯，
0: 还有虚拟偶像。
1: 哦，
0: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提过，现在有很多的软体他们都可以提供陪聊服务。
1: 是、
0: 哦、你有话不用上社群平台了，因为你的陪聊机器人他一定不会骂你，
1: 而且他会给予非常高的情绪价值的回馈。
0: 对，但重点就是你要花钱。
1: 但是我相信李氏刚刚那个类似于叹息的反应，其实重点不在于你花钱找这个陪聊机器人，其实你担心的是别的，对不对？
0: 对呀、啊，说老实话，我常常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在现在的社会上，还是会看到很多人，他们拥有越多的时候，就会越在乎他拥有的到底是真是假。包括我们自己在网络上或者在实体店面上买东西，我们就会问说，哎，这是真的吗？比如说这个包是真的吗？
1: 哦，
0: 还是 A 货，对吧？
1: 对，
0: 我花同样的价嘛，那我为什么要买到假货？所以我一定会很计较，很在乎这个真假。就像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上有很多人在古董的拍卖场啊一掷千金，
1: 嗯，
0: 然后买了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不能吃又不能用的古董。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买这些，因为我真的是不懂，因为我也没有这个身家。
1: 对对对，
0: 我不懂，但是我不能否定人家买这些的用心跟用意。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这样子的有钱的人，他会不会花这样子上亿的钱、几千万的钱去买一个真品的时候，也会很在乎他身边的家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真心实意？
1: 什么意思？
0: 你买东西你都会斤斤计较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
0: 那你身边的这些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想说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意、哦、他的情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哦，好，关于我们对于朋友的定义，对不对？怎么样的人你会称为朋友，怎么样的状况其实只是点头之交。那你的通讯录打开，或者是你每次开 party 那么多人来，这些人在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吗、嗯、或者是当你有状况的时候你会想要他来陪伴你吗？
0: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跟刚才我们谈到虚拟陪伴这个议题，你把它结合在一起，你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活生生的人在你身边是真的哦，你没有要、
1: 嗯、因为他讲话不好听啊。
0: 你反而要的是假的，可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又要真的，你不要假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很难回应哦。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你不要真人？因为真人讲话不好听，那你到底想要的是讲话好听还是想要什么？
0: 可是真的人他就是活的呀。对吧？
1: 所以这一集我们的重点是不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下，如果其实你是很需要虚拟的陪伴，或者是这些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很正常的状况的时候，你到底寻求的是什么、
0: 嗯、对，就是说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一直不想去靠近一个活生生的真的人、
1: 嗯、
0: 或者面对一种生活里面真实的情境的时候，你反而退而求其次躲在 AI 的后面、
1: 嗯、
0: 或者虚拟的后面，你逃避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使用虚拟陪伴，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真的在使用虚拟陪伴的人来说，他其实可能真的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也许他们有遇到一个问题是、嗯、我这么长的使用虚拟陪伴了，但是我却感觉好像越寂寞越空虚。
0: 就是我们花了这些时间让我想要爱的人，我想要在乎的人可以真心实意的陪伴跟支持，这是我们都想要的。
1: 对，
0: 可是呢，其实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经营一个虚拟的世界、
1: 哦、
0: 但是在我身边的人我可能没有办法问候他，我可能没有办法靠近，也没办法有

0: 报。
1: 其实这一集我们现在带出来的重点也非常的吻合校园的状况，就是很多同学他在面临到生活上的问题，不管是课业、家庭或人际的时候，他真的不会找父母、同学、师长来求救，他是找 AI。 但是 AI 给的这些回应、这一些安抚，他可能当下觉得比较好过了，但是回到他的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AI 给的那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带到现实生活面来做应用的时候，他的生活会让他变得失衡，而且非常的难受，
0: 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断裂。
1: 对，
0: 这里所谓断裂就是 AI 给你全天候的立即回应，你只要点他马上回应，而且他没有条件听你，然后你不需要努力，你只要发出讯号我想要怎样，他就完全的满足你。可是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即便是爸妈、你的伴侣、你的配偶，他也不可能。
1: 那当大家因为这个状况而选择能够给予高情绪价值的 AI 的时候，你就是得在这个时间点回头问一下自己，那在他陪伴我之后呢？
0: 对，那我到底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哎，对，所以思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你理解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重点的时候，希望你真的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问问自己为什么，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2: 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也许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哦。台六十一线南下34公里是过了草塔，在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在内侧跟外侧有砂石散落。台64线往西24.7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的内侧重型机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导致后方回堵5公里。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开始全线车多。

艾薇的歌声，请你停一停。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在西武高架往北27.4公里是环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导致后方回堵有5公里。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重型机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就在中央北路2段257巷前，外侧2线车道看到3到4辆机车的碰撞。而在板桥这边，华江桥是往台北的方向，在下桥处3辆机车的事故还在哦。

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了草踏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就在同一个地方的内侧跟外侧砂石散落，经过小心慢行。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4.7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掉在内线的木板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先前的货柜车和这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5.3公里在中壢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内壢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10号往西1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重机和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它的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砂石，台82线往西16.2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路间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

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支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9:07，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做个小小的节目预告，等一下要请大家一起来追剧哦。在国一北上98.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就在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24.7公里，就在中和出口前的内侧，重型机车跟小货车的碰撞。西武高架北上一共有2起事故，往北先遇到31.4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过了之后，在27.4公里这边是环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在华江桥是板桥往台北的方向下桥处三辆机车的事故还在，另外是在台北市的大都路往淡水中央北路二段257向前专用在外侧两线三到四辆机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南下 13.1 到 13.2 公里过了高架细止端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三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树木砍除作业，台北市中正路往西就在美德街口因为施工封闭，这个工程做到9月7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

0: 欲炙好耳的歌声，咻咻咻。在国三北上47.5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的外侧，大货车跟砂石车的碰撞。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往北，就在新海路口这边，号志跟前后不连锁哦。事故点呢，提醒在西武高架这边，因为往北方向呢，一共有两起事故。西武高架往北是在31.4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过了之后，在27.4公里这边是环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华江桥往台北的下桥处，三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2: Hello， 我是心瑜，今天呢要一起追的这一部剧。我必须先说，剧情其实还蛮老套的，可是呢它却可以不断的吸引我一集接着一集看下去。而且不是只有我这样哦，非常非常多的观众也是深深的被吸引。这部呢就是在网络社群上面讨论度非常高，也被网友称作为是三观最正的校园浪漫美剧 Off Campus。Off Campus 呢，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从小说开始一路到影集都是由女性创作者主导的，不管是在原著小说啊或者是影集当中，都强化了这个女性视角的呈现，它把情感的真实度啊还有尊重通通都保留下来哦，所以呢让剧情还有每一位角色都充满着温柔还有细腻的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剧情明明就是一个很老套的校园爱情故事，可是呢却有一个让人很想一直看下去的魔力。那说到整个故事大纲，我觉得可能我开个头大家都会猜到下面所有的剧情走向。通常一部完美的校园爱情喜剧主要的元素呢，一定会有一个年轻又帅气的运动员男主角，再搭配上一位聪明而且性格非常好

好的女主角。想当然，这部剧哦就具备了这两个元素。那另外整个剧情走向也是很经典。一开始呢，两位主角互相看彼此不顺眼，却因为各取所需，所以两个人开始了一段契约恋爱。通常这种契约恋爱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没错，就是你们心里想的那样，两个人在朝夕相处之下呢，慢慢的对彼此产生感情。至于后续的发展，就要留给大家去看看咯。可是呢，如果整个剧情只是这样的话，那这部校园爱情喜剧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受欢迎。我觉得它真正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整个呈现爱情观的方式。通常呢，像爱情电影啊，或是影集当中，可能会为了推动一些剧情的高潮迭起啊，想要激发我们观众的情绪，还有关注度，会适度的增加一些感情冲突啊、信任危机啊，或是什么误会解不开、命运捉弄等等的那些经典套路。可是 Off Campus 却彻彻底底的打破了这些狗血套路。在剧里面呢，我们不会看到这些桥段，反而看到的是更多男女主角之间他们互相信任还有尊重彼此生活，透过这些日常相处，让我们可以看到一段非常健康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其中有一幕就让我非常的深刻哦，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男主角在比赛当中，他非常需要女主角到场的支持，可是他不管怎么样都联络不到对方。好不容易见到面的时候呢，通常在剧情里面就会因此而吵起来嘛。男主角第一句话可能就会是，哎，你为什么都不接电话，或者是你到底去哪里之类的。可是这时候男主角却是先询问对方 Are you OK? 你还好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明明他自己也很着急啊，可是他没有让自己的情绪先变成对方的压力，而是先确认自己在乎的人是不是安全。我觉得像这种情绪稳定的小细节啊，对于一段健康的爱情来说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它也很难真正的做到。在感情当中呢，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不会生气啊，不会吃醋，但也不是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啊，都要冷静的像我们完全没有情绪一样，而是当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呢还是要先愿意理解对方，而不是急于把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流行用语当中啊，就有一个词叫做 green flag， 就是绿旗。这个意思呢，是指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一段恋爱当中，展现出一个健康、积极，而且值得信任的安全信号。那在 off campus 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像是我刚刚分享的那种 green flag 的情节，让观众呢，可以透过影集来了解。诶，其实最好的感情状态是两个独立的灵魂，他们选择一起并肩作战，也让你啊在这段关系里头依然保有自己原本的样子。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男女主角第一次产生火花的时候所搭配的歌曲，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歌词里面讲的一样，好好的做自己。

今天的追剧单元是新鱼跟大家分享之前非常非常红的美剧，叫做 Off Camps。那这部剧火红的程度呢，也是前段时间让我的 IG 跟翠都疯狂的被洗版洗到，我想说到底有多好看。那也滑到非常多的片段嘛，的确是让人非常的心动，但我还是没有看。它在我的清单里面哦，只是我依旧被另外一部美剧给绑架了。那我正在追的这部美剧是比较久之前了，多久呢？十多年前的疑犯追踪。它因为前段时间在这个影视平台上面重新上架，然后就有好多人推，我也是被推的，被刘威、被真真推的。那疑犯追踪呢是犯罪电视影集，总共有五季，我在第四季的中间。那编剧非常的厉害，是诺兰跟 JJ 亚伯拉罕，非常的好看。讲的是在911攻击事件之后呢，政府秘密打造了一套监视系统，要来追踪可能会有的重大犯罪事件。那但是因为只锁定重大犯罪事件嘛，但是生活当中平常就有很多的这个犯罪在发生，所以故事就从这个角度切入。那总共有五季，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精彩，看完之后会分享。但是回到刚刚新鱼说的 Off Camps 是这个大家很称赞说三观很正的校园爱情电视剧吗？好，是非常健康的恋爱关系，对吧？所以让我有个灵感，接下来的追剧我会先讲一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恋爱关系。有多不正常多不健康就请大家拭目以待了。追剧的单元是隔周嘛，所以预计是在9月15号登场。在细武高架这边，北上31.4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继续往北27.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离开了。西武高架北上两起事故都解决喽。在国一南下56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47.5公里，树林出口前的外侧，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往北，就在辛亥路口号志跟前后不连锁的状况已经解决。而在国三南下要注意19.3公里，这边是福德隧道里头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孙耀威的好了，认识你真好。

0: 孙耀威的经典名曲《认识你真好》。如果是一段正常的、三观很正的、非常健康的恋爱关系，那真的是认识你真好。但如果是相反的，那真的不如干脆卖血塞。不过感情路上就是这样哦，你要是没遇过几个渣，怎么知道谁或是什么样的模样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在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三辆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车流恢复正常喽。新店地区环河路往北，就在中正路口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南下45.5公里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这个是国一北上13.7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计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喽。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感性表示，他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如今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梅西现年39岁，曾率领阿根廷连续两届

0: 闯入世界杯决赛，包括率队赢得2022年世足冠军，以及今年7月率队晋级2026年世足决赛。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误入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2: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前三年、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1: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彰系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上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脂，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脂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彰显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彰显生日。
3: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卫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记者杨欣报道。
5: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6: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5: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 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0。

0: 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2: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1: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2: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1: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2: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1: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2: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1: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3: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雷琴。
5: 雷琴发的西瓜。

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13.7公里高架细止端前的外侧计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48.5公里过了三鹰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重型机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解决喽。国道2号往西6.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南下45.5公里在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了。在国一北上98.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解决喽。新店地区环河路往北就在中正路口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4.8到5.8公里过了石碇的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在40公里以下，过了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过了五股到台北交流道又红柚子20到30之间，台北到圆山北上的内湖到东湖50。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40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不到30，继续往南安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40公里。北上方向树林一路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之间。而在国道三甲现在是往东的方向，

在木栅到南深坑端，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50，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

0: 蔡明佑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快乐有时有》，快乐有时有，悲伤也是哦。在台北市的郑州路跟延平北路口东北角的行人号止不了，而在国一南下 55.2 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侧黄线上有一个包裹掉落，国道3号北上 48.5 公里过了三鹰，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63到51公里之间是中立出口前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路面清扫作业。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虽然刚刚透过蔡明佑的新歌告诉大家快乐有时难过也有时，所以这首歌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坦然接纳生命的起伏跟各种情绪，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人生当中的风雨是

0: 你自找的，如果你不够小心的话。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与防科的巡官吕伟修。Hello， 伟修早安。
1: 六嫂好，大家好。
0: 好的，今天伟修要提醒的这个事情呢，接下来准备要发生，但其实过去有不少的案例，这个关子可能卖得不够好，因为哪一个诈骗手法不是这样呢？
1: 确实。
0: 好，那今天要讲的就是浦发现金了。
1: 没错，
0: 据说接下来有10000块可以领。
1: 对，
0: 那要领这个钱的不是只有我们哦，诈骗集团按照过往的经历也在蠢蠢欲动，所以伟修今天呢，先用过往的案例来提醒你，接下来诈骗集团可能怎么样哄骗你的浦发现金。
1: 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主角呢，就是小美。她是一名上班的，就是非常忙碌的上班族了。
0: 好的。
1: 对，他除了上班以外没有太多时间关注新闻，那可能跟你我大家都一样。
0: 对，有一点点与世隔绝。
1: 没错没错。那他对于浦发现金的这个消息呢，也是偶尔在新闻啊或是朋友聊天才发现。对，那至于要怎么领他也不太清楚。
0: 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实际上到底要怎么样领，什么时候发，他不是很确定。
1: 对啊，因为他也没在关注这样。
0: 反正钱总是会进来嘛。
1: 对，他
0: 想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1: 到时候就会入账了。
0: 对对对对对。好，
1: 那某天呢，他小美啊正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手机就突然跳了一个简讯，然后上面写说全民浦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那已经开放登记
0: 哦。
1: 那经系统查询，你的资料尚未完成确认。那为了避免影响领取的资格，请一定要在今天24小时之前，完成线上登记，
0: 等于要在今天0点前完成线上登记。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果然像我们之前说的，虽然说知道有浦发现金，但是不知道怎么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发，但反正钱总会来。现在给钱的简讯就来了，而且还附上了网址，所以小美应该想说，哇，零点之前的那不能拖，先来处理好了。
1: 没错，所以小美呢，她就看到就心想啊，她说最近不是一直在讲吗？
0: 对呀、
1: 所以。为了怕忘记登记啊，所以想说就快点透过他的连结、那我们就从他连结里面去做登记，不然很害怕说政府领的10000块就领不到了。
0: 对对对，本来要给你的你不要，好，那我收回来哦。当然不行啊。
1: 没错。所以他就没有想太多啊，他就点开连结进入网站，但没想到、那个网站就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网站。
0: 对，小美绝对想不到的。
1: 没错、那个网站啊，那个网页啊，比正式还正式啊，非常的正式。
0: 就堪称完美的程度。
1: 没错，堪称完美。
0: 好，
1: 那他就因为有看到政府的 logo 嘛，那他就里面就开始填写说开始登记这样、那就开始填写姓名啊、身份证字号、那出生年月日及手机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那填完个人资料呢，系统就跳出需要身份验证。
0: 哇，
1: 对对对。
0: 他这个网站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完美，因为你填完之后他还系统跳出来说身份验证成功了，现在要麻烦你绑定金融卡或信用卡进行就是下一步的验证。
1: 没错没错。
0: 哇哦、好，
1: 他因为他可能担心对方会多想嘛，所以他还多了一句那个本程序仅供身份验证，不会产生任何的消费及扣款。
0: 好，所以小美看到之后大概也就是放下戒心，觉得那不会怎么样，而且是政府的网站吗？
1: 没错，所以他就输入了自己的信用卡卡号、然后安全码等等、那输入没多久啊，就连 OTP 的那个验证码他跳出来之后也输入进去了、对，那他输入完之后呢，系统就跳出来说恭喜你的完成登记啊，
0: 哇哦，
1: 浦发现金将在3到5个工作天入账。
0: 做戏做全套。
1: 没错。
0: 好，那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结局会怎么样了，就是当我们正期待这个10000块要拿来干嘛的时候，小美的手机应该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吧。
1: 没错，就一直跳讯息出来。
0: 对，
1: 这些就是银行的讯息。那就是跳到了接二连三的海外刷卡通知啊。
0: 没错，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小美应该就是透过银行信用卡的客服知道她刚刚其实就是假的网站，她的资料都被拿去诈骗跟盗刷了。
1: 没错。
0: 好，所以关于浦发现金这件事情，为了让大家的钱都能够顺利的进到自己的口袋，伟修就要透过刚刚这个小美的案例来跟大家进行手法分析了。
1: 好，没错。那这次的手法分析啊，它其实第一点就是结合热门的时事。那其实诈骗集团套路都差不多，但是他们会利用不同的脚本。
0: 没
1: 错。然后就用现在大家关注的时事议题作为作为诈骗的脚本啊。
0: 对，
1: 然后像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补助啊、退税或者是缴税等等的，就会让民众误以为真。
0: 没错，所以可能每年在缴税前后大概都

0: 会有一波这样子的钓鱼简讯哦，这个也是要请大家多加注意的。其实换汤不换药啦，就是剧本都差不多，只是名头它从哪个角度切入而已。
1: 对，那第二点呢，就是钓鱼简讯跟加网站。
0: 是的，
1: 那钓鱼简讯就是大家很常见的，就是会那个
0: 假冒政府机关，
1: 没错没错，然后发送像是这个案例啊，就是补发现金、开放登记啊，查询资料、查询资格啦，等等的。那他不只会在简讯，也会在电子邮件
0: 哦。
1: 对，那就会附上一个钓鱼连结。那点击进去之后，可能就会有跟政府机关很像的假网站。
0: 对，我们刚刚说的真的是以假乱真，堪称完美的程度。
1: 没错，做的比政府还好的。
0: 哇，这个真的非常的危险，而且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像我记得之前 eTag 也是啊，云端发票也是啊，全部其实都是同样的套路，
1: 中奖诈骗那些的嘛。
0: 对
1: 对对。
0: 好，
1: 那最后一个就是时间压力啊。那个这个案例啊，他就有说在24小时内完成，在00前完成，
0: 对，零点前，
1: 不然就视同放弃这种。
0: 对，10000块耶，
1: 真的就这样吓你，让你没办法。就是让你会有一种急迫感啊，没办法有时间去确认网址跟流程是不是合理
0: 的。而且上班有时候真的蛮忙的，你会想说，那与其我等一下再处理，不如我现在先抽个3-5分钟赶快弄一弄，我等一下就可以专心的继续上班。
1: 对，就快点点一点这样。
0: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心理战术之一了。
1: 没错，他就抓准你这个心理。
0: 对啊，好，所以防诈骗怎么办呢？钱不要领当然不可能啊。请大家认明政府的官方网站，对不对？
1: 没错没错。那这就是第一个。那政府的官方网站啊，网址会是.gov.tw。
0: 对对对。
1: 对对，它不会夹杂其他的英文字母啊，或是数字七块的符号。
0: 对，这个 GOV 其实就是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缩写哦。那 TW 指的就是台湾。这个其实每一次在普发现金的时候，相关的就是政府这边给的防诈宣导也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网址的结尾一定要是 GOV.tw。
1: 对，没错。那我还是建议说，就是从真正的那个官方网站去点进去，对，不要透过其他的途径去点。
0: 那真正的官方网站你要从哪里找？
1: 通常像这种议题，官方网站一定都会在相对应的机关会有了。
0: 没错，对，大家可能直接上网，在搜寻引擎就是输入普发现金，它应该第一个跳出来的就会是政府的网站，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再稍微对一下那个网址有没有问题，这个会是比较万无一失的做法。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蛮奇怪的，就是像不是 GOV 吗？它可能中间的 O 就用零。
0: 哦哦哦，所以你当下没有分辨出来，对不对？
1: 你看过去你是会看不出来的，这样。
0: 哇，哦，好哦。
1: 所以还是要多注意这样。
0: 对，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吧。
1: 没错，那第二个呢，就是简讯内的连结不要点嘛，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不要透过别人给你的网站去点，我们自己去找。
0: 而且不光是简讯，刚刚伟修也讲了 ，email 也是，所以就是这种不是你自己搜寻来的网址，最好都特别小心。
1: 没错，没错。
0: 好，
1: 对，然后那第三个呢，就是时下的议题脚本，
0: 这就是请大家上班在专心之余，还是要多关心一下时事。
1: 没错，没错。那个换汤不换药，每次的普发现金都一定会有相关的议题。
0: 对，而且每一次都还是会有人被骗。
1: 对，
0: 对啊，所以表示还是会有的人很专注在生活，但是忽略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哦。
1: 没错，
0: 跟钱有关的大家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那至于怎么样谨慎呢？当然可以善用一些号码喽。
1: 没错，那就是165查证。
0: 对，但是还是要记得不点击不汇款，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总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
1: 自己期待政府的普发现金最后落入别人的口袋。
0: 哦，真的这个好痛哦。这个不是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了，这个是请大家真的要注意要小心，才不会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1: 没错，
0: 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的分享。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65线北上1.5公里，这边是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延平路就在，不是延平路，台北市的郑州路跟延平北路口东北角的行人号志不亮。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往北就在中正路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4.8到5.8公里之间是过了石碇的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经过小心慢行。0800-000-123，京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京广。最后面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七天》。幸好我们不用再熬一个七天才度过周末，今天已经礼拜二了，再3天就可以好好休息喽。我是莎莎，等一下让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到13.2公里之间过高架汐止端，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中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0.6公里过高客架流道内路间和内线有坑洞，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55.8公里在577路肩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点45分，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杨松雅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Wow.

欢迎收听九月一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才礼拜二，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觉得有点疲倦哦。不知道朋友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呢？好，没有关系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哦，打起精神来。不管昨天有多累，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哦，慢慢的把元气找回来哦。好，一样先关心一下天气哦，因为今天受到低气压影响的关系，加上西南风增强，全台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哦。中部还有花东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呢？今天要往南部跑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有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地区也可能会突然下雨，所以今天出门呢，这个雨具呢一定要记得带着哦。好，那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开车的朋友也要记得放慢速度，拉长车距，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大约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大概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有点闷闷热热的吼。好，另外呢，现在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发展，其中一个预估啦，周三跟周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附近的天气哦。所以呢，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密切观察。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今天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离岛可能会有长浪哦，所以沿海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安全哦。时间来到10点09分，要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65线往北1.5公里，刚过新庄一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6往西19.3公里，刚过平镇二交流道哦，这边有4部自小客，还有2部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已经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喽。国三往北78到76公里，关西福渠路段的外侧哦，这边有树木砍除工程。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国道5号往南4.8到5.8公里，刚过石顶哦，同样有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外侧路肩。国道1号北上63到51公里，从中立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呢有路面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另外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哦，是在国一往北94.9公里，新竹 A 前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北38.2公里，中和前的

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好，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哦，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那我们再继续往前开喽。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哦，目前也是车多多，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哇，一路到下塔哟。好，沿线的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好，这边也是持续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段哦，像是国二、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也有排除好消息，国三往北38.2公里中和前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市区道路这边有工程师座，是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因为工程师座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5:30。那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形，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好，另外是后置故障在台北市郑州路跟延平北路的交叉路口，好，行人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哦。

一样来提醒一下，长期工程选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需做，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从77到 85.8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好，那目前呢是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间占用，那施工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六六双向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车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钟哦。台北市台八级的部分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好，另外也是捷运工程哦，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工程。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了。好，提醒完台北市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新北市的工程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郡宝。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我们多加配合喽。这个工程到9月3号就会结束了。那另外呢，在乌来区的揽胜大桥的双向，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有目前啦会轮流的占用车道，不过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那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傍晚的4点钟哦。土城区中。

段要往三峡的方向，从207一直到255号。好，人行道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刷工程啦，那这个工程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哦。

好，再次提醒一下事故哦，台六往西19.3公里，刚过平镇二，有两部大车以及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22，提醒一下路况哦。台北市郑州路跟延平北路口东北角的行人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已经通知了。另外，台61向往南淡江大桥要往巴黎的方向哦，一上桥这边有看到纸箱掉落。好，目前这个纸箱呢是掉落在公车专用道，那可能会飘来飘去的，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喽。台66往东17.2公里，快到平镇系统这边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站。占用部分的车道。另外，在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塔城街上方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台66西向19.3公里，刚过平镇二交流道这边有4部自小客，还有2部大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 Tisiba 的《失去做梦能力的人们》。好，听完是不是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点沉沉的，但又好像留下了一点什么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为了这个悬疑犯罪的影集啦，这个影集的名称叫做《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那歌曲里面呢，又描写了就是女记者啊，在追寻真相的时候那种一次又一次面对黑暗，然后却还是想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心情。好，那提到记者呢，今天9月1号就是记者节。好，说到记者，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就是拿着麦克风，然后扛着摄影机，站在这个新闻现场，好像哪里有事情发生了，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但其实我觉得记者这两个字背后呢，代表的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有人替我们走到现场，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再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亲眼看到，对不对？像是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事啊，或者是哪里发生重大事故啊，政府又推出了什么 政策啊，或者是社会上有哪一些需要被关注的议题，那很多事情呢，如果没有人采访，没有人记录，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对不对？所以记者呢，就像是我们的眼睛跟耳朵，他们呢走进第一线去访问当事人，然后去寻找消息来源，还会搜集资料，再把这个复杂的事情整理成大家看得懂然后听得懂的新闻。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我们每天接受到的资讯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哦，像是打开手机啦，我们滑一下就有一大堆的新闻啊，影片跟贴文。但是资讯很多的时候，不代表每一个消息都是真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专业记者的角色就更重要了。因为记者呢，不是只要抢快而已哦，还要查证确认，然后去平衡不同的声音，尽可能的把正确的资讯哦带给大家。尤其呢，我们遇到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像是啦，可能我们就会待在家里，或者是坐在车上，甚至正在睡觉，但记者哇，已经飞奔到现场了哦。这个风吹雨打，日晒熬夜啊，有的时候甚至会面对到危险哦。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把第一手的资讯带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才可以做出判断哦，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才可以保护自己，然后也才可以关心身边的人。所以今天9月1号记者节，想要特别跟所有的新闻工作朋友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替我们走到现场，然后也谢谢替我们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谢谢你们把那些我们看不到啊听不到的事情带到我们面前。那也许我们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只是花几十秒看完一则报道，但是在这短短几十秒的背后，可能是一个记者花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

一天去采访、查证、整理，才把这个故事哦交到我们手上哦。所以，如果今天刚好看到一位记者在路边采访，或者看到新闻工作者然后正在忙着采访，我觉得不妨可以在心里面，我觉得也不要藏在心里面啦，就好好的跟他们说辛苦了，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因为知道呢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人把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才有机会理解这个世界，然后也有人愿意的认真，就是把事情调查清楚，我们才可以更接近真相。所以今天9月1号记者节，祝所有新闻工作者记者节快乐。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塔城街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咯。好，回堵路段然后要提醒你们，是在环快往北哦，目前的尾端已经到了桂林路了。那忠孝桥要往台北右转环快，目前也是车多多，车流尾端已经到新北端咯。好，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提醒我们，电话0800-000-123。来听袁若蓝的歌曲《心情记者》，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在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以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0: 包括 Michael Pan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k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制药顾统合，还有跟陈胜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炸国家队的力量，把制药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炸的制造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 苏禅淑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随着新学期和求职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真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一月到八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案件，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4: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3: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交通安全月今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5: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低气压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都蛮高的。那在今天的降雨部分，是在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可能。那在其次的话，是在中部、宜兰跟台东地区也都是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现象。那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都会有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温度上的部分，今天中南部地区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高温会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太阳的时候是有30到32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新北兰屿、绿岛跟台南以南跟澎湖马祖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出现。另外是在南部、东半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 在沿海还是会有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面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原本的沙特尔台风，它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八点又再一次的形成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向沿着中国的华南的沿海朝向台湾海峡南部前进，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并在低压带里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还用舍路段。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在台六六往西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有4部自小客，还有2部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哦，环快哦，市民高架，好，市民高架要往东的方向哦，塔城街的上方这一起事故也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持续回堵了哈，像是这个环快往北车流尾端已经在桂林路了，那忠孝桥要往台北右转环快，目前车流尾端是在新北端哦。稍早之前呢，也有朋友看到一个状况哦，是在国三往南103.8公里，就是比较靠近茄东交流道哦，说外侧车道有一部货车哦，沿路一直冒烟哦，好像还在行驶。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一些些哦，104.5公里哦，这边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另外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连接车停放在 B 车弯，整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关于高架往南66.4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好，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2部车的事故哦。

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六往东17.2公里，就是快到平镇系统这个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占用部分车道。台六十一线往南，淡江大桥要往巴黎的方向哦，一上桥有看到纸箱掉落在公车专用道。好，但是这个纸箱它会飘来飘去的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了。国三往北哦，78到76公里，从关西

西湖区这个路段呢，这边有树木砍除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正在施工。一样是公路段哦，归往北63到51公里，从中坜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有路面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8到5.8公里，刚过石碇，同样有工程，目前是封闭外侧路肩。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坜服务区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高架杨梅段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公里。好，往北的方向呢，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哦。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好。不过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从中坜转接二一路到孝前路这个路段，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因为有这个事故发生啦。好，那这起事故呢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咯。好，这个事故呢是在南下66.5公里，刚过中坜转接道，好，那一侧车道这边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好，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哦，从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一切都还蛮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哦，这边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一些咯。好，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好像是这个国二、国二甲以及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都是正常，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啦，如果有这个事故的后续状况哦，一样麻烦提醒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47，提醒一下哦，各位高架往南66.5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梁咏琪《闹情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会觉得好像动不动就觉得很容易烦，然后很容易生气，晚上也睡不好，然后心情呢就一下子好，然后一下子又很低落。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说，是不是最近压力可能真的太大了？但其实呢，除了心理压力之外，有的时候也跟我们身体里的甲状腺是有关系的哦。好，这个甲状腺呢，虽然小小一颗，可是它是很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哦。像是它会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就会影响到我们新陈代谢，还有神经啊，以及这个心血管，甚至连我们的情绪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哦。不过这边呢，还是要先帮大家啦厘清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呢，健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结节，不代表情绪一定会不稳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本身并不会分泌荷尔蒙，所以通常跟情绪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有少部分的功能性结节会因为分泌过多的这个甲状腺荷尔蒙，就会进而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真正要注意的不是管你的这个结节，真正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异常。这个部分呢可能就需要抽血去检查了。那像是呢，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朋友，因为荷尔蒙太多了，可能就会让人变得比较容易紧张啊、焦躁啊、爱生气，然后情绪起伏也会比较大，还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是这个心悸啦、手抖啦，还会怕热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啊，晚上睡不好等等的状况。那反过来呢，如果是这个甲状腺机能低下的朋友，就会荷尔蒙不够，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比较没有精神，然后很容易觉得好疲倦哦，然后记忆力变差，情绪也会比较低落一点，甚至对原本喜欢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哦。好，另外呢，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这个葛瑞夫兹氏病也可能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好，那问题来了，我们要自己怎么观察呢？好，所以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最近情绪特别的不稳，然后又同时出现比如说心悸啦、手抖啦，还有怕热啊，还有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关键的，就是你的体重呢会突然的增加或者是减少，还有会睡不好啊，掉发的情况变多啦，或者是月经不规则啊，或者是常觉得好累好累哦，全身都没有力气，甚至会发现脖子好像有点肿肿的，而且还摸到肿块哦，吞咽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异物感哦，那可能呢就一定要不是说可能，就一定要找这个医师来检查一下了。但是也要提醒朋友啊，这些症状不一定就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哦。毕竟情绪变化的

原因真的很多啦，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然后也不要自己下诊断，我们还是要让医师哦评估，这个才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如果真的确定哦自己是这个甲状腺疾病，也不用太紧张，因为现在都有这个相对应的治疗方式啦。哦，像是这个甲亢，哦，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可能会用药物啦，或者是这个放射点啦，或者是手术治疗。那甲状腺机能低下呢，哦，则可以补充，比如说甲状腺素啦。哦，至于这个功能性结节呢，当然也会依照我们结节的大小，然后还有性质跟症状去评估药物，或者是这个微创治疗，或者是做些这个手术啦。那平常生活呢，也可以帮自己就是好好的保持一下啦。好了，像是呢，我们要有这个规律的作息，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呢，还要有均衡饮食，也要适度的运动。那当然呢，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哦自己的这个压力啦。我觉得这些好像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对不对？但真的真的很重要哦，就是要规律的睡觉，然后均衡饮食以及适度的运动。当然呢，我们还是要管理一下自己的压力。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哦，如果甲状腺机能亢进还没有控制好，我们就先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哦。好，另外呢，来路不明的偏方，还有过量的这个含碘保健食品，也不要自己乱吃哦。所以我们在吃一些，比如说保健食品啦，或者是一些食品的时候，都一定要先问过医师哦。所以最后呢，来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啦，就是甲状腺结节不等于一定会情绪不稳，那真正要注意的是我们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异常。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呢，常常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就是情绪可能变得比较容易焦躁啦，然后又累啊，又睡不好啊，而且身体呢也出现一些不太寻常的变化哦，就不要骗自己说应该只是最近太忙了，赶快赶快挂号哈，花一点时间我们让医师检查一下，然后搞清楚原因，我们身体顾好了，心情也才有机会跟着稳定下来哦。

六六往东十七点二公里哦，快到平镇系统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吼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往南66.5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喽，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呢吼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需要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像是我们搭捷运就比较方便啦。好，提醒一下哦，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竹一二二县道哦，在38.4公里的双向哦，这边呢哦有交通管制是准点放行的。然后呢，这个管制时间哦是从每一天早上9点10分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50分，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配合了。有掉落物哦，在台六四线往西18公里江子翠匝道的外侧哦，这边有枕头掉落。台六十一线往南丹江大桥要往巴黎的方向，一上桥就有看到纸箱掉落在这边哦。好，目前占用的是公车专用道哦。

提醒一下国道沿线工程哦，国一往北63到51公里，中立到机场系统这边有路面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有树木砍除工程，占用的是外侧。那国道5号南下4.8到5.8公里，刚过石顶的外侧路肩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好，另外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哦，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

我来好多朋友通报，我在国立高架往南66.5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那一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管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方大同的歌曲够不够。

早上11点，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6.5公里小前路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掉落；台64线往西18公里，在江子翠前有枕头掉在外线车道；台20线双向87.5公里，在桃园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杨一格还有高尔宣合唱的歌曲《爱上现在的我》。时间来到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转你就下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持续陪伴你们喽。提醒一下，排除消息，过一高架往南66.5公里，有刚过中立转街道，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啊。不过后方还是回堵蛮长了啊，回堵大约有2.5公里。好，目前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啊，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往北的方向，63到51公里，从中立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呢，有路面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我们再往前开一些哦，北上的37到36公里，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这边有花木修剪作业。国三往北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这边呢有树木砍除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国五往南4.8到5.8公里，哦，刚过石碇的外侧路街，目前封闭施工。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同样有工程施作，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哦。好，掉落物的部分呢，吼，一样持续提醒朋友，台61线往南0公里，淡江大桥要往8里的方向，一上桥有看到纸箱哦，掉落在这边，目前占用的是公车专用道。那台64线往西的方向18公里，江子翠匝道的外侧有看到枕头掉落。新竹县五峰乡哦，在竹一二线道，好，在38.4公里的地方哦，双向车道呢，吼，目前有实施交通管制，然后这边是采准点放行，那是从早上的9:1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50，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那另外市区道路，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5:30哦，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北的方向，湖口交流道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目前的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哦。南下的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杨梅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那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哟，这边车流还没有消化。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好，一样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11:15哦，提醒一下路况，新北市板桥区大汉桥要往新庄的方向哦，内线车道呢，有看到菜篮掉落在内侧，好，那刚好是在这个桥中段的地方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台61线往南哦，0公里淡江大桥要往八里的方向，一上桥有看到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
1: 警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高贤智的《金瓜石》，所以最近呢，如果有安排到瑞芳啦，或者是金瓜石啊、九份走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水晶酒地区呢，假日的人潮还有车潮都不少。那为了让大家呢，可以玩得开心，然后顺利的抵达目的地，其实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好，那到底目前有哪一些管制？那我们开车前往的朋友又该怎么走，才可以避开拥塞的情形呢？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陈玉安股长，股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股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就是跟大家好好的说明一下水晶酒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啦。好，那股长哦，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水晶酒地区为什么需要实施交通管制呢？那主要的这个管制时间还有路段以及措施有哪一些呢？
1: 好，因为目前那个水晶酒的，我们知道它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那在假日众多游客到访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就会让这个道路变得比较拥塞。那其实我们其实也不是说会就是禁止民众开车到这个水晶酒地区，而是在山上它的停车空间有限，所以只有某些的停车场能够去容纳这些就是这个小客车的停放。那如果当这些停车场比较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把这个道路进行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就是假日的8点到20点。那如果山上的停车场80%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民众转到一些像是水南洞停车场或者是这个新九号停车场来去停放。那其实就是让民众不要说，我开车开上去，开到山上发现又没有车位，我再掉头，那这样就会让这个路况变得很塞，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如果民众假日想要开车到九份或者是金瓜石，还有这个水南洞旅游的话，好，面对这个交通管制，有没有建议的行车方式呢？比如说他们可能停在哪个区域啊，然后我们再步行走过去，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选择啦，就是让大家可以少塞一点，然后玩得比较轻松呢？
1: 用路人就是很简单，就是只要去依照原本的行车方式。那如果当中被这个瑞芳分局的这个同仁或者是我们的义交同仁挡下来的时候，也不要太生气。那其实就代表说，山上的停车场已满，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停到这个水南洞停车场或是新九号停车场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有这个接驳车可以接送大家到这个九份老街或是金瓜石。
0: 哦，不过水南洞这边的这个停车位算是足够的吗？
1: 对，这边的停车位是蛮丰沛的。那在水南洞的部分是免费停车，那新九号停车场因为是这个私人停车场，所以它还是有进行收费，这样子。
0: 是是是。好，那如果假日呢遇到车多啊，或者是拥塞情形，甚至是碰到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哦，其实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多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所以请股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如果想要搭乘这个大众运具哦，前往水晶酒有哪些方式可以选择呢？
1: 目前大部分的人都是搭火车，就是搭台铁到瑞芳车站进行转乘。那到瑞芳车站出站之后，我们就可以步行到这个区民广场的公车站。那搭乘像788、827、825、179等等的这个公车，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就是金瓜石跟九份地区。那最近我们有开一条叫做177的瑞芳观光公车。那它是在假日行驶，它就是可以带大家到从这个瑞芳车站出发到北海岸，像说这个海科馆啊，或者水藤君，然后黄金瀑布等等，然后九份老街跟这个金瓜石，那它可以串成一个游程，那这个是蛮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去就是搭乘的。那另外如果要从台北市或是新北市直接出发的话，那像是在这个捷运忠孝复兴站，它可以搭乘1062的这个国道客运，到九份。那如果是像在板桥，然后龙山寺，应该说万华车站，然后或者是像西门，就可以搭乘965，也是可以到这个九份老街跟金瓜石。
0: 是，而且假日的这个班次其实还蛮多的啦，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要出发之前呢，我们先上网去 Google 一下，规划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跟我们说明这个水

新竹地区的交通管制，然后也提供大家这么实用的行车资讯。那也要提醒哦，准备前往九份还有金瓜石的朋友，我们出发前呢还是要先掌握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啦，然后行程拜托一定要多留一点时间，遇到管制呢我们就配合现场人员指引咯。

或者是车多的话，可能规划一下平日，然后平日可能就比较好一些。但是如果我就只有放周末啊，我就只有放礼拜六跟礼拜天啊，那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具啦。那如果真的觉得好像开车比较方便的朋友呢，那我们就避开尖峰时段了，或者是避开这个交通管制。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开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耐心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虽然在水晶酒地区呢离我们比较近哦，可是我个人啊，个人还是推荐可以安排两天一夜的行程。其实住在这边呢也是很不错的，而且我觉得这边不论是晴天雨天都有不同的风景。提醒一下哦，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长安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台六十一线往南34公里哦，刚过草踏有沙石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哦，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骑在国一高架往北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哦，有看到一部 Odobai 骑上来了，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一样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好，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哦，大汉桥要往新庄的方向，好，那一侧车道有看到菜篮掉落在这边，好，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哦。台六四线往西有18公里，江子翠匝道的外侧有看到枕头掉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北从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公里。持续往前开，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哦，车流还没有疏解。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一样帮忙留意哦，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杨梅一路到校前路，车速不到50。好，有号志故障情形哦，台北市郑州路跟延平北路口行人号志完全不亮，也要特别留意咯。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吴兆邦的九分情歌，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刚好啦，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特别的有感觉哦。时间来到11:30了，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和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4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成伤，快打警力到场，将4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6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4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4人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4名男子殴打，于是将4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

0: 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渔获留在国内。
2: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的，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鱼。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与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1: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序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林保署台东分署推出全新连结教育绘本《森林保卫战》，用在地知名的嘉明湖和向阳国家森林为故事舞台，把生态保育和诚信守法观念巧妙融入儿童阅读中，引导孩子建立诚实、责任和正义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森林保卫战以嘉明湖及向阳国家森林为背景，由黄喉貂、台湾黑熊、黑掌尾雉与台湾猕猴等原生动物化身为主角，透过冒险故事引导孩子探索森林生态，并在面对挑战与抉择当中学习诚信、责任、合作与拒绝诱惑，进而理解守护山林、尊重生命与诚实待人的重要价值。林保署台东分署政风室主任胡志昌说，
4: 我们把连结的观念放到森林的冒险里面，让孩子看到伙伴们如何保护森林，故事的背后也会自然感受到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说出来，面对诱惑要守住原则，遇到危险要找适合的大人来帮忙协助。
3: 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期盼透过森林保卫战的出版与推广，让爱护环境与诚信待人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未来也鼓励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真实山林，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以温暖且负责任的态度亲近大自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和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而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请留意较大雨势的出现，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落在30到32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7: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8: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盔甲也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们要来提醒路况哦。好，这边呢有朋友通报说有 Odobai 骑上来的情形哦，是在龟高架往北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说有机车哦，是骑在路肩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了。好，另外在台流11线往南21.5公里竹围前的外侧也有 Odobai 哦，不小心骑上来咯。国三往北的方向44.9公里，刚过树林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好，另外在国道5号往南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好改成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市区道路呢，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在新北市的中和区秀朗桥，就是要往中和的方向，一下桥的中线哦，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大致上看起来还蛮 OK 的，不过呢还是有一些路段啊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在国一往北三重到圆山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三往北的方向哦，树林到土城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因为有事故发生。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北上44.9公里哦，刚过树林的外侧两线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如果刚好有路过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多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不败耶？不过朋友知道吗？这首歌的背后其实有一段蛮深刻的故事哦。那这首歌的作词者呢是林夕。那林夕呢，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受到921大地震的影响啦，他就想到一件事情：人生呢，其实很多的事情真的是说不准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呢，可以好好爱一个人，但是意外来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然后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国三往北44.9公里哦，刚过树林的外侧两线，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目前看路网图，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好，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持续提醒哦，所有机车哦都拜骑上来了，再帮我。

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哎，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进来好不好？好，是在国一高架往北60公里有中立转接道前，说有机车哦误闯在路肩车道。好，另外一个呢是在台61线往南 21.5 公里竹围前的外侧，也有看到机车误闯的情形。好，再麻烦了，也要持续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中和区秀朗桥要往中和的方向，而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喽，停放在中线车道，因为刚好是在下桥处的地方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哦，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说是在大汉桥要往新庄的方向。好，这个菜篮子呢，掉落的是在内侧车道，因为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啦，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咯。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林先生的歌曲《马戏团运动》，时间来到11:52哦，在国一高架往北29.6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只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车道，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喽。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呢，在今天就是9月1号正式开跑咯。好，今天开始呢，这个活动其实一路会到10月底啦，那有这个参加资格。好，只要你年满16岁哦，而且呢有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只要你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哦，然后我们再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了，就可以拿到健康好礼加码券，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券到指定的通路兑换就可以咯。好，不过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那么爱运动啦，就会想说想要参加，可是又想说，这个运动会不会这个难度会比较高？到底要运动多少才可以呢？好，其实这个门槛不算太高，有三种任务啦，我觉得大家然后依照自己的能力选一种就可以了。好，第一个呢就是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就好咯。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也是可以参加的。好，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跑步啦，或者是健走啊，5公里以上，这个就比较有一点难度了，或者呢我们可以骑自行车，就是骑这个 U-bike， 15公里以上，也可以哦，有这三种方式。那我们完成之后呢，用手机运动的 app 留下记录，然后我们再截图上传到活动网站，然后等这个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券咯，拿到这个好礼加码券，然后到指定的店家兑换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活动是每周运动每周换，所以每个人每周呢最多一张，那整个活动最多啦，最多可以拿到14张，也算不错，对不对？好，那而且这个合作通路呢，有包括其实很多家的这个便利商店啦，大家呢可能要自己上网去查有哪一些。那也要提醒朋友，这个运动记录呢，我们要清楚看到日期，还有运动的数据，千万不要篡改或者是使用假的记录哦。好，所以呢，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或者是你很想运动，刚好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动力啦。那如果呢我们这个运动完又可以拿到健康红利，是不是很不错呢？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跟着一起挥汗有礼。那详细的活动办法我们都可以到运动部的官方活动网站查询咯。好，提醒一下，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呢，掉落物的部分哦，在新北市板桥区大汉桥要往新庄的方向，好，内侧车道有看到菜篮子掉落。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哦，因为我朋友说在台61线往南21.5公里，竹围前的外侧有看到机车误闯的情形，一样帮忙留意了。那在龟高架往北60公里哦，中立转接道前说也有看到机车误闯哦，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还有看到他吗？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来通报咯。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Lady Gaga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爱情狗仔，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咯。

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9.9公里，过仁德系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及路肩。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0.2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有宝特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九点六公里，外

蔡秋凤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雄心该摇》，伤心解药。时间来到12:08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哦。

我知道朋友午休的时候，哎，中午的时候吃些什么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让我闻香一下哦。好，路况提醒一下哦，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这边有工程，目前是封闭的。那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5:30。不过呢，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国道1号北上哦，63到51公里，从中坜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有路面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花木修剪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往北哦，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有树木砍除工程，占用的是外侧。那国五往南4.8到5.8公里，刚过石碇。好，外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工程施作，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坜转接一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好，沿线的车速哦是不到4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 OK 的哦。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张惠的歌曲《爱我三分钟》，时间来到12:14，有排除消息，关于高架往北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 ，Odobye 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喽。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你今天开车，然后发现你的这个制杯架上哦有一瓶水，打开过也喝过了，然后已经放在车上2天了，你会怎么办呢？好，如果是我的话，当然你就会把它倒掉，我不会再喝。不过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应该还可以喝吧，这个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啊。哎，结果呢，他喝了之后就发现严重的这个呕吐、腹泻，还有发烧的情况哦。好，就有这个肾脏科的医师就有分享了，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他就喝下放在车内2天，而且之前已经喝过的半瓶水，就没想到喝了之后呢，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呕吐啦、腹泻跟发烧。那送医之后呢，不止发现白血球偏高也诊断为是急性细菌性的肠胃炎甚至呢还因为严重的脱水出现了急性肾损伤，而且这名男子本身还有糖尿病以及这个慢性的肾衰竭。医师进一步询问之后发现他其实近期呢没有吃生食或者是不新鲜的食物，反而是当天早上开车口渴，然后就顺手把车上2天前喝剩的这个半瓶水把它喝掉了。好，当然呢医师也有特别说明了，没有办法直接证实就是这瓶水造成感染，但是高度怀疑可能跟遭到污染的这个隔夜水是有关系的。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喝过的水放在车上会这么危险呢？好，因为如果我们直接对着这个瓶口喝，嘴巴里的细菌啦、唾液啦，甚至是这个食物的残渣都可能会跟着进到瓶子里面。那研究其实也有发现开瓶之后直接对嘴喝的这个瓶装水，那如果在室温下放置24个小时这个水里的它叫做异营菌的这个数量呢可能会大幅的增加。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吧，对不对？车子呢，我们只要停在外面晒一下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根本就是烤箱夏天车内的温度甚至可能会升到40到60度左右，有没有觉得很可怕所以在口水啦、高温啦，还有放隔夜的这些条件加在一起的情况之下，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呢可能就会更快了。那如果你又喝下受到污染的水就会造成比如说剧烈的呕吐啦、腹泻啦，那身体一下子流失大量的水分，那这个血容量也比较容易下降啦，就会流到我们肾脏的血液呢也可能会跟着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原本比较脆弱的肾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了甚至会发生这个急性肾损伤所以 Doctor 呢就提醒我们啦，如果这个瓶装水已经碰过嘴巴，然后又放在高温的车内过夜的话，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把它倒掉。千万不要舍不得没有到那么省吧。好啦，平常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水倒进杯子里面喝，然后减少嘴巴直接接触这个瓶口。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开封过的瓶装水不要长时间的放在高温的车子里面。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水好像看起来很干净，没有味道应该是没有问题。有些这个细菌污染啊，我们光看外观闻味道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啊车上的那半瓶水如果已经放了2天，尤其又是喝过的，这个时候呢拜托就不要跟他培养感情了，不要舍不得该倒就倒，或者是我们直接重新买一瓶新的这个也会喝得比较安心，这个才会比较健康啦。时间来到12:18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一样旅行朋友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我们搭乘捷运呢真的会比较方便。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翁小姐
翁小姐，她是在8月31号晚上7点19分的时候，从这个基隆建民街移向3弄26号的地方，就是在建民社区，然后搭到基隆火车站，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就是佛教的法服，还有红包，就是有一件衣服啦，跟红包都在里面吼，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呢吼，邱小朋友哦吼，是在8月30号的晚上8点40分哦，社林捷运站这边上车，搭到西园鹿儿蛋281巷28号的地方哦。好，不小心掉的是一个透明的牙套，哎，这个非常非常的昂贵。好，要请问蒋比佑呢吼，眼睛帮忙睁大一些吼，可能是掉在这个车缝当中啦，或者是车底下，再帮忙注意一下，因为刚好是透明的，然后所以再帮我们仔细的找寻一下。好，因为武先生呢是在8月30号的早上11点半哦，从汀州路三段搭到台大癌症医院，就是基隆路三段155巷57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那庄小姐是在8月31号的中午12点10分，圆山捷运站这边上车哦，搭到重庆北路三段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皮夹哦，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好，因为罗先生哦，在8月30号的晚上10点半，从中华路一段搭到中山北路二段57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深蓝色的皮夹哦，里面同样有现金跟证件。真心乘客呢是在8月29号的晚上7点50分哦，忠孝东路四段上车，搭到成功路三段187巷8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蓝白色的纸袋，然后里面有洗发精、护发素，还有一些这个防晒用品。那一位日本籍的旅客哦，是在8月30号的凌晨12点钟，从瑞芳的基山街搭到南京西路15号，就是一家百货公司的前面。好，掉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哦，他掉了日本护照啦。好，要请问蒋兵哦，也帮忙留意一下了。好，一位陈先生呢，是在8月30号的凌晨12点到凌晨12点半哦，总共搭了2趟车，不晓得啦，掉到哪一趟？好，第一趟呢是从这个芦洲和平路6号搭到芦洲光华路164号的地方。好，第二趟呢就是从芦洲光华路164号搭到芦洲长安街194巷31弄7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项链，好，项链不小心掉在车上了。好，要请这个问蒋朋友哈，要麻烦我们的朋友哎，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那如果在车上呢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

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我们有服务时间哦，周一到周五哦，只有礼拜一哦到礼拜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段呢可能就要送到派出所了。那要持续提醒哦，我们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

速不到60公里，那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国道沿线有一些这个修剪花木作业啦，还有工程啊，提醒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哦，要减速慢行。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63到51公里，中立到机场系统路面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37到36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有修剪花木作业。好，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国道3号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有树木砍除工程。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国道5号南下4.8到5.8公里，刚过石碇的外侧路肩，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好，这边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那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5点半哦。省道方面，台60线往北17.9到15.5公里哦，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好，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现场呢是采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间占用。那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台北市的部分哦，长期捷运施工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另外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后，也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好，另外提醒哦，在乐群二路，好，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我们依照现场的交委指示来行驶了。新北市的部分一样有这个捷运工程哦，是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好，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我们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建议朋友啦，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话，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了。那林口区的部分哦，从这个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现场呢是在单线双向通行。好，乌来区的揽胜大桥的双向哦，这边同样有工程，那目前是轮流的占用车道，不过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咯。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呢，好像蛮适合下雨天的时候听？但目前好像，好啦，我们晴天听的时候也是 OK 的。好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渔产损失5000万，台风沙德尔复活，海警几率较低。台湾半导体串联全球，赖总统盼携手打造韧性供应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风沙德尔复活为青台，气象署今天上午接连发布台风沙德尔以及科罗旺的生成讯息。沙德尔目前位于海南岛的东方海面，将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有待观察。气象署表示，虽然发布海警的机会较低，但也不能排除南部跟台东地区要严防豪雨。至于台风科罗旺，目前位于琉球东南方海面上，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吉吉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8月31号，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3959万元，农作物损失1亿8144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2: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金链

0: 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融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链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 1.5 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2: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1: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游客云集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今天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持刀的女性犯嫌随后遭警方开枪击毙。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证实死伤消息，并表示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初步认定这起刺杀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强势上攻，传产金融普遍走扬之下，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700点，目前上涨744点，指数来到468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跌多涨少。不过，晶片龙头辉达宣布斥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海外可转债，带动费半指数逆势成为唯一收红的亮点，市场信心大振。台股在电子领涨下，先以小涨48点开出后，一路走高。盘面上 ，IC 设计、光电及被动元件等族群表现强势，传产与金融也同步走扬，盘中站回46800点之上。分析师江信才说。
3: 利空不跌，然后利多大涨，这个是一个多头格局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当然以今天我们看预估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动能又开始回复到1兆上下的成交量，对台股多头格局也是相对有帮助的。
1: 分析师指出，随着全球央行年会、MSCI 权重调整等短线不确定因素陆续落幕，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市场预期联发科进入辉达 AI 系统后，整体产业链将衍生更多发展可能性，带动台股多头气势强劲。近期在强势族群快速轮动下，加权指数测试季线后持续向上盘间，但后续仍需注意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资金动态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九月新制，为了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放宽降血脂用药给付，预估将有112万人受惠。另外，儿童牙齿涂氟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试管婴儿每胎的第二、第三次补助则是多50000元。记者游如纯报道。
4: 为达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的政策目标，卫福部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这次健保放宽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三高患者6个风险等级不同管理目标，让患者可以提前或延后用药，前五年约有112万人受惠。
5: 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4: 国健署则是寄出试管婴儿补助加码，未满40岁受孕的妻子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10万元提高到15万，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每胎第二、 第三次的疗程由8万提高到13万，预估5000人次受惠。另外，考量学制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部分满6岁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所以也放宽为0岁到国小入学当年度的8月30

0: 11号为止，进入国小前的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涂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道，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于无人机在政府及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等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11届第5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6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3: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2: 第二位报到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4: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2: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的五星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的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消防局五星队员8月31号救援浊水溪泛舟受困民众时，救生艇遭急流掀翻落水，送医后不治。对此，刘世芳部长表示，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已向殉职消防员表达最深致意，并指示他到场了解、慰问家属。至于山区搜救行动，目前已确认待救者安全，但因山区天候不稳、溪水湍急，直升机暂时无法出勤，后续将采低风险方式持续搜救。对于民众及游客在天候不佳情况下仍从事户外活动，却将风险转嫁给消防救援人员，刘世芳部长说，
6: 其实入山或者是到溪流活动本来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民众，就是如果要有其他的登山休闲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让自己可以安全的进行各种活动，那安全的下山也不要增加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风险。
5: 至于是否制定南投县自治条例，避免民众在恶劣天候下从事户外活动，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未来将与中央及其他县市研议防范措施，并检视现有法规，研议修法因应极端气候。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高铁新站附近今天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竹南警分局掌握特定对象追查，不排除与医疗纠纷有关。记者陈英玲报道。
7: 一名在苗栗工作的20多岁男性护理师，一号清晨4点多步行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突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护理师奋力抵御，双手手臂遭划伤后被推倒在地，嫌犯随即逃逸，所幸就医后没有大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8: 陈男向警方表示，今日方因工作关系与他人有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收集相关事证，目前掌握特定对象，正进一步厘清案情及涉案情形。
7: 据被害人描述，戴口罩的歹徒是一名年约26、27岁的男子，持中型美工刀犯案。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或危险方式处理，若遭突发危险应紧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0报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的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9: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10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之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0: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依妮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3: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2: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372.6公里在高雄端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天卸任，将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自2011年起担任执行长。他接任执行长仅数周后，创办人贾伯斯便因胰脏癌病逝。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苹果的执行董事长。面对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外交部表示，我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记者 Jurison 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8号登场。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指出，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恢复信任，应对转型，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深刻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是国际社会一员，有需要参与相关的多边机制。
3: 我们今年在联合国的三大推案诉求包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我国坚持维护台海现状，并全力守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三、台湾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诺和平解决争端。

0: 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
1: 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且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台湾在气候变迁、工位防疫、数位转型及科技创新等全球议题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联合国应对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强烈呼吁联合国体系尽速接纳台湾，以增进全球福祉，落实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提出幼儿园教室强制全面装设监视器的政策方向，教师团体表示这将加重职场高压，呼吁政府应将资源投入改善师生比和低薪困境，留住专业的教保人才。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质疑，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常常将监视器作为唯一手段，却忽略教育现场四高三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高工时、高压力、高情绪、高风险，以及低薪资、低社会认同、低职涯发展。
4: 如果这一些问题不解决，装监视器它不会是一剂解方，它是一个毒药。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他就会离开现场。Even 是在有监视器的监控之下，你也只能事后去做补救，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在监视器前发生的事情。
3: 全教总举师生比为例，揭露幼教现场的高压过劳。
4: 每一个班级要有两个老师，只要有一个老师请假，通常幼儿园就会先请校内的，可能就是行政人员，甚至包括园长都要下去代班，这就会造成很多幼儿老师不敢请假，他就会不断的累积他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主管机关员额编制标准应该要提高了。
3: 教师团体呼吁，幼儿安全议题具有普遍性，中央主管机关应有所表态，从源头改善职场环境，重建亲师信任，留住专业人才。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下送医补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休旅车车头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6: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有实施急救。
5: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7: 自小货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倒卧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5: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南安平知名虾卷店遭人丢掷活体蟑螂，警方拘捕嫌疑人余姓男子，警方讯后声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3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安平知名店家遭人丢掷大量活体蟑螂，辖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锁定余姓嫌犯，将他具体到案。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有关本辖餐饮店遭人泼洒蟑螂案，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机票将余嫌缉捕到案，前案警讯后已移送台南地检署，至于其犯案动机及相关案情，特证调查厘清中。
8: 专案小组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前往住处将他拘捕到案，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地院表示余姓被告经讯问后认涉犯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嫌、第305条恐吓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性，但被告所犯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因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申请请拒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30,000元拒保并限制住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从经营的车辆内查获七百六十

0: 8万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即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2: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两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1: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黄姓男子跟蔡姓女子涉嫌在桃园市一处住商混合大楼提炼毒品大麻烟油，再贩售给其他药头。新北市新庄警分局逮捕两名犯嫌，并阻止市值300万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一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及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及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二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天启庭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
4: 初步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菜二嫌金钱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遭逮之后坚决否认贩毒，警方对此说法不愿采信，后续将扩大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新庄警分局也强调，毒品犯罪经常透过不同形态包装掩饰，其中大麻烟油等新兴食用方式更是容易降低民众戒心，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好奇触碰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员警也会强化查缉力道，全面阻断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王姓男子酒驾返家，途中自撞路时候驾车离开，没想到车子后来就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警方后续将他进行酒测，并确认他的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数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员警获报后立马出勤，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琼说，
6: 员警区前关心，先对王贤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 0.91，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次保管及吊扣驾照。
5: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云林县古坑乡张湖村每年9到10月都能看见黄头鹿往南迁徙的奇景，路线会经过清水溪谷，景色被形容为白龙过境，吸引大批民众上山欣赏。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一群又一群的白鸟飞过山谷，每年9月到10月间迁徙的候鸟黄头鹿日前被看到飞过漳湖的清水溪谷。这个被称作白龙过境的景色已经是漳湖一年一度的盛事，首批黄头鹿飞过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吸引民众上山欣赏。漳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奇显说，
8: 来这边观赏黄头鹿的时间差不多在下午差不多2:30 2点半到6点。

0: 之间，数量会比较多，就是要有北风的气流来了啊，所以要等到中秋节的前后，那边数量会最多了。
1: 彰湖社区发展协会说明，为方便民众赏鸟，原本就有做一个白鹭鸶观景台，但随游客跟鸟友增加，最近有新建较大的平台，预计九月初开放，可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赏鸟环境。想要看这年度景色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6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六号东向23.1公里国信二号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拆的礼物包装让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 A boy 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呗？哎，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跟昨天有一点点不一样齁，昨天是相对稳定，但是虽然有点云啊，但是还是没有这个下雨的状况，但是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就好像不大对劲了齁，所以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如果发现好像胆波提哦哦，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稍早其实呢也有看到这个新闻在报说桃园地区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哦，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不管是开在桃园啊新北啊好山区还是平路的朋友都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与中型车我们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第一个点亮打开的。至于路况部分呢就来继续补充咯。首先我们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看了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内湖圆山路段，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在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北上的杨梅到右师，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啊，目前平均车速都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那主要在桃园地区是受到这个天候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两个路段都在进行这个工程当中，北上63到51公里，从中立前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是路面清扫作业，那北上从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位置呢则是要留意外侧车道正在修剪花木作业进行当中。

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三号整体车行状况非常良好，但是刚才有听众朋友说龙潭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雨中行车一定要多加留意，打开大灯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三号在北上从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花树修剪工程，所以行经的朋友也是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哦。国道五号的朋友车行状况没团漏，但是呢目前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至于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8到5.8公里过了石碇路段的施工作业，就在刚刚已经收工喽，大家现在可以安心通过。省道方面提醒哦，稍早呢在台68线有发现一个圆形的废弃物掉落在了台68西向的12.3公里过了琼林路段的内侧，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但是还没有排除经过马西埃塞里。还有今天在台61线的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满工程都还在施作。在台61线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的林口前，记得要改到台15线，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马西港宽朝九晚六的施工封闭哦。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九月份开始了，9月1号第一天，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

0: 第一天，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5。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听什么呢？就是要来听《冰箱里的二房客》。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番外篇。那今天呢，要做一个这个小小不一样的地方哈，因为平常在番外篇的时候，都是 Mia 去访问其他的制作团队嘛。那今天呢，就有阿关来代劳来访问一下 Mia 哈，听听看我们在这个番外篇里面呢，我有什么样的心得哦。这是什么味道啊？
1: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0: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1: 我不服！
2: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3: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4: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2: 欢迎收听冰箱里的二房客番外篇，我是阿关，
0: 我是 Mia。
2: 好， Mia， 我要问你哦，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设定前半段我们是剧嘛，对不 对， 对，那后半段呢完全就要看你跟妈妈之间的一些互动。
0: 没错。
2: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档的时候真的是笑到不行。
0: 真的假的？
2: 对，因为听你们俩当吹狗真的很好玩。
0: 但是其实我最一开始给您听到好像是这个最原始还没有剪过的版本。
2: 对。
0: 那其实在那个版本里面有的可能是我们除了剪出来让大家听到的之外，有一些料理的过程真的是很枯燥的那个过程。然后中间还会有我跟我妈说什么啊，这还要弄多久，然后我妈说你就弄就对了，不要再动这个，我就跟你说不要这样碰不要那样碰，就是这种东西。所以一开始阿关听到这样子音档，他跟我讲说这个好像可以不用，可以掐掉，对不对？
2: 对，料理的过程的确时间一定很长。
0: 对啊，
2: 可是我们要抓重点出来，好让大家听到的都是重点。而且我其实很喜欢这一次整个料理过程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真的可以照着妈妈的料理的整个过程去做好一道料理，而且她用的真的是冰箱里头已经被忘了很久的食材。
0: 我真的一定要说一下哦，就是其实大家听到每一次我们料理过程大概就是可能8分钟上下嘛，但是我们在整个做菜的过程就是大概可以拉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平常我妈如果在做那道料理，她可能就是短短的时间就做完，或者说她这个时间里面她已经可以出可能什么5菜1汤了，但是我才做好一道菜，所以每一次录完音她都会跟我说为你做这样好假甜。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啦。
2: 对，但我相信经过这一段的过程之后啊，你应该就会体会到很多料理的一些美感，因为妈妈真的讲到很多重点哦。
0: 对，而且很多重点是当时她并没有写在她给我的那个步骤大纲里面，而是她可能刚好在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她发现说我有这个问题，然后她随时点出来。
2: 这个你去上课是没有人会教你这个的。
0: 这倒是，这个只有亲妈才会教。
2: 没错。
0: 只有亲妈才可以受得了我这样子慢慢摸慢慢摸。
2: 虽然说我们做的都不是什么大菜啦，
0: 对，可是、那个、都家常菜啊，
2: 那个都是很家常的料理啊，我觉得就好亲切哦。
0: 其实这一次我

0: 我们在做这些料理啊，我还特别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什么中破塞会做的那种大菜，你要想的就是平常你会做给我吃的。
1: 对，
0: 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小私心啦，就是我也希望可以把妈妈的味道留下来，用我会的方式留下来。虽然可能做菜对我来说有点难，但做广播我会啊。
1: 嗯，就像妈妈在讲那个菜脯蛋那道菜的时候，
0: 哦，
1: 她强调那是她妈妈给她的爱。
0: 对，
1: 哦，其实我听了就觉得，天哪，妈妈真的很伟大。
0: 在录那一集的时候，其实他在讲那一句的时候，他有一点小哽咽。
1: 我相信，我自己听我都会了，
0: 因为我的外婆已经走神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有点小哽咽，然后我就很怕他把这个情绪带进来。我想说，不行啊，我们这个节目做的这么欢乐，你不要给我哽咽啊。
1: 不会啦，他是很专业的啦。
0: 啊，没错。你知道说专业吗？
1: 对啊，
0: 这次在录音的过程里面，他其实也是被我骂了好几次。这个我一定要好好忏悔一下哦，因为就像是他看我做菜会觉得我很多动作很多余，就像是我看他录音我也会觉得他说了很多话会很多余，或者说我特别想要收那个音效的时候，他会在旁边说好啊好啊，按那就好按那就好，我说你不要讲话。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结果是快乐的。
1: 过程是痛苦的，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来你的下这个评语？
0: 因为我们这样子一路都是什么40分钟多久，然后我要剪成8分钟，你知道在筛选然后再剪辑，很伤眼睛呢。
1: 是没错啦，但我觉得再过个10年20年之后，你会回想起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还好做了。
0: 这倒是真的。哇，如果讲到这个，我会换我有点想要犯泪了。天哪。
1: 这一次呢，虽然说米娅在前半段没有负责主要的工作，但是呢，因为后半段的料理都是米娅跟米娅妈妈完成的，而且连整个的剪辑配乐也都是米娅去完成的。你在做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想法呢？
0: 是这样哦，因为这一次我知道说就是做整个节目啊真的有点太累，所以我就拜托星宇说你拜托一定要来帮我。还好他有来帮忙做前面那个剧的部分，他把它弄得好精彩。
1: 对，
0: 那其实我一开始在刚剪辑的时候我有点灰心，我想说怎么办，他前面剪得这么精彩啊，我后面如果没有把它拖上去会不会瞬间 low 掉，我其实有这样子的这个灰心存在。
1: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吧。
0: 因为在我还没有加入任何音效的时候，纯粹我们两个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妈讲话可能我也习惯了啦，所以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爆点啊，就这样子可以吗？
1: 可是我们想要呈现的就是这种母女共同完成一件事情那种很温馨的感觉啊。
0: 对啊，这是真的。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制作的角度来讲，然后我又太熟悉她讲话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 so， 但是没想到后来给阿关听了之后他发现很好笑。
1: 对啊。而且你要想哦，本来一个广播节目制作就是最基础声音录好之后，你一定要加很多的东西进去啊，包括你要有一些音效，包括你要有音乐，怎么样去做转折，那个都是幕后大家没有看到的。
0: 对，因为那个相对起来可能没有被大家那么注意到。
1: 其实我很喜欢妈妈在讲一些料理的手法，她用的一些我们平常比较少听到的用语，比如说悄悄嘞，
0: 台语是不是？
1: 对，我们平常讲悄悄很少会这样讲，但就是她把半均匀嘛。
0: 我常听到我妈这么讲，
1: 所以你看你觉得很平常的东西，可是我们听起来就是好亲切。
0: 然后像
1: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一个台语的家庭长大的。
0: 哦，真的啊？
1: 对，那个也是我的妈妈会讲的话。虽然说我也是个料理，
0: 你不会特别，
1: 我也是个料理白痴啊。但是因为我妈妈也是很会做菜的人，所以听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亲切，
0: 有没有好像是你妈妈在跟你教说你要做菜？
1: 对，这就是我们想呈现给大家的。
0: 所以我这些灰心现在应该可以跟她说拜拜了。
1: 对，
0: 应该不用灰心了。
1: 不用，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0: 好，那如果要为这一次整个这个制作节目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说，真的像刚刚阿关所说的，好险我有做这个节目。
1: 再过10年20年，你都会想起来，哇，好厉害。
0: 但是如果你要说要不要再做的话，我可能得考虑一下。因为真的录音的过程，然后剪辑后制的过程，真的有一点工程浩大呀。
1: 没关系，我们会挑战其他的主题，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这个冰箱里二房客的番外篇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谢谢米娅，
0: 谢谢阿关。听完之后可以知道说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其实有好多的幕后故事，其实在每一档节目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各种纠结，很多的各种回

灰心，但是呢，总而言之，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之下，我们还是一起可以克服难关，然后呢，制作出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作品来呈现给大家。也希望朋友呢，在今年听我们冰箱里的二房客都是听得非常的开心。下午来到了

中立前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这个路面清扫的作业也在刚刚确认结束喽。省道方面则是要提醒台64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过中和一的内侧车道角铁掉落，小心避开，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送来听歌啊，这首歌曲是来自 Pentatonics 无声音阶人声合唱团带的歌曲。第一要事 First Things First。

First things first， 这第一要事，来自 Pentatonix 五声音阶人声合唱团带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27啦。在今天这种天气之下，第一要事就是什么？你的车头大灯记得点亮打开。刚才稍微趁着播歌的时候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大约是从台北开始吼，一路往南到桃园啊、内坜吼，都有看到下雨的情形，路面比较湿滑。那尤其是刚才看到了杨梅路段的监视器，哇，真的是这个雨大到已经快要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吼，所以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记得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刚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机场系统的入口内侧发生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五段往南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两台 Odobike 事故，两台机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稍早省道台68往西方向的12.3到12.2公里，过琼林路段的内侧圆形废弃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感谢这个我们北分局吼告诉我们排除的好消息。另外在1:30收听新闻之前提醒一下，目前市区正在施工的地方，现在在檀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施作中。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施工。乐群二路是介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进行捷运工程。在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

所以开车朋友记得改道，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同样内侧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林口地区则是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乌来地区今天揽胜大桥的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施工封闭哦。那土城地区则是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介于207到255号之间的人行道进行管线试挖工程，施工时间是每天朝九晚四，一路到9月底为止。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命啊，唠个可以搜在马环里搞阿共吼，定位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等一下1:30收听完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越南八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吸粉，并透过直播带货贩售假货非法牟利。政府不仅要修补电商监管漏洞，更严惩滥用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越南约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为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仅次于印尼。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冻结阁揆九月至十二月的薪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身为政府人员依法执政，不会迎合个别委员喜好，并呼吁立院依宪法时程完成预算审议。记者陈依琳报道。
2: 立法院8月14号三读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汪小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薪资合计约 148.8 万元，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因政府机关通常于每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院长在9月1号被媒体问及薪资冻结首日的看法时也作出回应。
3: 身为政府的人员，国家跟人民的俸禄，我们是依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来依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会去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而且身为公务人员，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我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的宪法期间，能够完成预算的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够向前走。
2: 卓荣泰表示，以他个人而言，只要站在公道与正义上，世界自然平和。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海军一名罗姓上校前年出差时，涉嫌假借查看房间有无蟑螂，趁机性侵酒醉女士官。虽然少校否认犯行，坚称合意，但一二审法院都依乘机性交罪判刑3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海军司令部监察室担任监察官的罗姓少校，前年五月间和女性士官到宜兰出差，晚上投宿当地饭店，并参加饭店举办的调酒活动。少校见女士官有酒意，涉嫌以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蟑螂为由，闯入女士官的房间，趁机加以性侵得逞。事后女士官察觉异状，报警提告。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少校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少校否认犯罪，辩称当时女士官清醒并无酒醉，双方属于合意性交。不过法院根据被害人证述以及相关调查，认定少校利用被害人饮酒后意识模糊无法抗拒，未经同意加以性侵。沈卓他任职监察官，官拜少校，为满足私欲罔顾女士官信任犯案恶性甚剧，犯后又否认犯行，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都依趁机性交罪判刑3年4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已经离开军职的罗姓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农业部今天表扬12位全国模范渔民，为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及庆祝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0: 目。历届中最高龄得主吴天南已经95岁，还继续将毕生累积的养殖经验传授后进，成为一代渔人典范。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亲自为12位全国模范渔民披挂荣誉彩带，正式揭开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序幕。本届12位全国模范渔民来自远洋、沿近海、养殖、渔家妇女及渔业资源保育等5大领域。养殖渔业方面，高龄95岁的吴天南主动申请水产品溯源条码，并将传统技艺及毕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于景凤则结合现代科技，打造智慧化渔温，善用益生菌、光合菌及冷排水改善养殖环境。
2: 那还有霸王寒流，我们那时候开始养龙胆石斑养多了，那时候就是也是一直很忙忙的整理，然后再过了就是霸王寒流过了3-4年，我们朋友有同期的，他跟我说他今天龙胆收成了多少多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心痛，就是说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去思考什么，就是一直往前做往前做，就这样子而已。
1: 农业部表示，今年迎来渔业推广50周年，全国渔民节也暌违14年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并推出府城渔乡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走进渔村，认识渔业，看见台湾渔业从传统走向永续与创新的多元面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继续来补充目前不可不知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先提醒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机场系统的入口那一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还有在省道台68，原本西向12.3到12.2公里，过琼林的内侧那个圆形废弃物也确认排除喽。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路况，也帮你汇整一下后。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路网图上呈现双向从内湖到台北，还有在南下的桃园一路开到中立转接。

道、中壢交流道到平鎮系统均速都大约60公里以下，往北方向从杨梅开始一路到了高架杨梅端到杨梅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中壢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也是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需要您小心避开。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工程还包含南下的68-93公里，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进行中，北上37-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也有花木修剪工程哦。行经车多地点后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今天其实整体来讲天色状况没有到很好，所以呢车头大灯可以的话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点亮打开呢。再来我们关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路网图上呈现车流状况完全不用担心，可以安全通过。那国道三号现在要注意的是在北上从78-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树修剪工程。国道五号的施工作业则是占用了北上的苏澳入口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看了路网图车型状况很正常，大家可以安全通过咯。至于在国道二号有发现往东的部分，大竹到南桃园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咯。今天呢其实在桃园很多地方都是下着滂沱大雨，尤其在杨梅路段，刚才发现杨梅路段这个车流状况实在没有到很理想，主要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从监视器有看到一起事故吼，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0.4公里的地方，说是看到了这个，我看看这个应该是翻车事故。那现在现场呢，主线车道看起来是完全堵住了，好，只有从那个出口匝道的地方，你可以呢就是勉勉强强的过来。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要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杨梅路段，请特别留意，目前在70.4公里。也就是高架杨梅段过了之后，主线车道目前都是被事故占用了，现在是有这个拖吊车在现场处理当中，雨势很大，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大家小心再小心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8公里高架汐止端的外侧有发现自小客车及大客车的事故，目前也一并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省道方面呢，目前就是长期性的工程了，这是在台61线的双向77-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依旧是作中。台61线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则是主线封闭施工，占用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这工程很久哦，会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都要请朋友务必留意我们的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来听一首西洋歌曲 Imagine Dragon， 他们是迷幻乐团带的歌曲 No.1 第一名。

Number One Imagine Dragon 迷幻乐团的歌曲，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8 公里高架细止端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大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但是要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70.4 公里杨梅前，因为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严格来讲啦，就是整个主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呢，大家就是主线原本要开主线的朋友会有点卡住，那有的人可能会先走那个出口匝道的内侧，然后再切进来嘛。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后方车多拥塞，所以目前状况还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这个地方雨势非常大哦，请您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这个安全第一啊。在新北市中和地区，有朋友发现说一个篮子掉在了华中桥往台北方向的桥中段，目前状况也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呢，也要稍微来预告一下齁，9月5号到9月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这个周末从下午的5:30到9:00之间呢，要请朋友务必先避开基和路介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个相关的需要大家小心的地方呢？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关系。大家如果上个礼拜有专心听台北大小事的话呢，就会听到这个2026的台北艺术节，因为今年呢有一个大象来了的活动，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游行采街的活动，就是会沿着基和路介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直接用这个机械大象出现在台北市区台北街头。所以到时候呢，要请朋友务必先改到，然后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是周末的部分，在这个周末9月5号9月6号的晚上5:30到9:00之间，请朋友务必要先避开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就是靠近健潭捷运站啦，就是在士林夜市旁边那一条，因为受到艺术节活动的影响，到时候会实施交通管制。那如果驾驶朋友呢，您要前往这个士林啊北投地区，就要先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北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或者是承德路啊、百灵桥都可以。那如果你是想要来参加台北艺术节的话，请朋友务必要多利用捷运系统，后搭捷运到健潭站或者是士林站嘛，是 OK 的哦。总而言之，不要自己开车啦，不然到时候呢，这个路上一定是充满了人，也充满了车哦。今天说到这个 Number One 啊，我们听众朋友又推荐了好多各种不一样的第一系列哈。这个歌曲叫做《夺环》，是来自于萧煌奇、詹子贤跟许廷伦带的歌声。这个也是棒球队哈，在这个热血应援的歌曲哦。

夺环，这首歌许萧煌奇、詹子贤、许廷伦带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52，接下来呢持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之所以从湖口交流道开始就会发现好像车速变慢了，然后一路开到74公里，在高架阳明端前的位置就会发现几乎定点的原因，是因为前方正在处理事故。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71.1公里，这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0.4公里杨梅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那刚刚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北上71.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间还有发现误闯的欧高黑啊，一只黑狗狗现在是跑到了高架杨梅端前的位置，再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这边雨势蛮大的。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4往西22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内侧发现角铁的踪影，目前通报当中。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7公里后，有听众朋友说，就是从县民大道这边刚上来没多久的地方发现纸箱掉落，目前北分局已经掌握状况，也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湖口交流道的匝道前又看到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驾驶朋友如果通过路段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德霞打给。所以来。

叫我第一名，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吼，说到叫我第一名，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它的歌名也叫做《叫我第一名》。等一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来跟你分享看看喽。现在啊，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大约 71.4 到 71.1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位置，说是看到了一只小狗狗。那稍早我们原本是说接到了它在路肩活动，那后来有人说看到了它在内侧。哇，这个也太危险了吧。那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本来就车子比较多吼，所以大家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了。目前行经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过了湖口交流道，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还要打开车头大灯。原因是因为你会先看到这个误闯的小狗狗，那他可能也有点害怕吧，所以有可能在路肩啊内侧之间移动吼，所以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因为 70.4 公里杨梅前的内侧三线，也就是主线车道整个都被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是开在主线的朋友，你可能要先稍微切到了出口匝道的内侧吼，才可以小心的再切回主线车道咯。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发生了一起小货车的自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安坑出口要往安一路的那一条，现在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也有一些更新哦，原本在国五的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咯，换成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一起事故刚才落高起啊，这起 delay 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湖口路段，湖口匝道前的位置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了。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是开在国道一号往北，可以考虑一下湖口交流道先下来，先不要继续走主线，因为如果你继续走的话呢，会连续碰上好几个状况，造成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再加上目前这边呢雨势颇大的，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整个这个天气状况没有到很稳定，所以车头大灯记得一定要点。

那样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保持能见度，别人才看得见你。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咯，稍早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五段往南跟中正路的路口，两台机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那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地区的华中桥往台北的桥中段内侧，那个篮子还没有排除，后经过也要小心。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目前施工封闭，这个状况会到下周一，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半施工封闭。那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提醒，电话是0800-0003-0003，卡电话要注意安全哦，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0.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方向也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离港入口匝道外线有坑洞，就是往西到15.6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内线有角铁掉落，台65线北上7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有纸箱，台24线双向43.7公里在雾台乡公所路段有边坡坍方情形，目前无法通过，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

0: 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交通观测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政府配合捷运绿线优先通车路段年底通车，提前推动沿线周边人本环境优化。市长张善政前往捷运 G13 站视察成果，宣示将以更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迎接绿线首阶段通车。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改善路段位于芦竹区中正北路，全长约 2.8 公里，且为配合 G13、G14 车站整体发展，市府同步升级人行道铺面、无障碍通路、景观及交通设施，全项工程经费约7800万元，当中内政部国土署补助82%，桃园市政府自筹8%，透过中央地方密切合作，打造全市捷运沿线首条人本示范道路。
3: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整个交通环境做改善，尤其是人本环境更要注意。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里程碑，期待把这个行人地狱的恶名能够摆脱。
2: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为了顺利推动这项人本交通改善工程，去年起该局和相关事业单位召开12次管线协调会议，成功将50多座原本盘踞人行道的箱体附属设施迁移，整并到捷运高架桥下的中央分隔道，展现市府环路于民、优化人行环境的决心，也翻转芦竹南公路、南竹路口违停乱象及人车动线交织问题，进一步完整延续行人动线，提升用路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关注目前国道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桃园到机场系统会有点辛苦吼，均速大约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68到93公里，从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则是要留意目前国一北上的湖口匝道前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回堵车流的。在往北方向，目前从70.4公里开始就要小心了，因为杨梅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从监视器看起来还是主要主线道三个车道都被挡住了，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您要继续走主线车道，可能要先切到外侧这个出口匝道的地方，然后呢再切回来。好，目前这边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以下，非常缓慢。如果驾驶朋友来得及改道，请先行改道。那如果来不及的话呢，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互相礼让一下。然后记得我们要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则是有发现狗狗的踪影哦。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71.4到71.1公里，说是高架阳梅端的路肩黑狗误闯，但是就在刚刚，北控跟我们说，刚刚没有垮掉，是不是有好心人士把狗狗带下来呢？哦，现在不是很确定，再请朋友通过，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继续往北开，开到了北上的泰山转接道路段，这是在北上37到36公里，外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车流是集中在了北上树林到土城，目前这边单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还要留意是在北上的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树木修剪。

检作业是还在进行。另外，北上的安坑出口要往安一路的外侧，说是看到了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五号驾驶朋友，目前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扫地当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平均车速很正常，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省道方面的话，就是在台61线，今天长期性工程依旧占用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还有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朋友，要请您改到走台15线通过喽。省道台64则是要留意西向的22公里，再过了中和一的内侧有角铁，台65线往北的7公里，这是在县民大道上来没多久的地方，有看到纸箱散落，目前北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6则是要留意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的情形，邀请朋友多加留意啦。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二馆的经贸二路二号这个停车场是已经停满满了，您如果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美德街口目前施工封闭还在进行当中。那至于在台北市的士林地区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要多加留意，因为这个周末9月5号到9月6号受到艺术节活动的影响会实施交通管制哦。这个周末如果您要来参加台北艺术节，请利用捷运搭到士林或建潭站，用步行的方式。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呢，要往士林北投方向的朋友，请务必在这个周末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百灵桥，通过这个车多人多的路段，因为这个周末艺术节的开幕式活动大象来的活动呢，会有这个游行采街的活动哦，占用的就是基和路，介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整条全部都会变成徒步人行区，所以呢，到时候也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好啦，更多路况后续杨为各位随时提供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刚刚不是有说这首歌曲叫做叫我第一名叫我第一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是陈美凤跟吴浩哲带的歌声，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0: 叫我第一名，吼，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首歌曲，但是它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呈现方式也是让我这个大开眼界，想说，哇，我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哎，果然这个时代不同，我们这个歌曲也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路况部分，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1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说是看到这个欧高黑鸭出没，吼，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刚刚北控是说已经没垮掉啊，如果你还有看到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往北的湖口前小货车翻车事故还在处理。北上70.4公里杨梅前的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一起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安坑出口安一路这一条外侧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也还在处理。更多路况后续提供给就是再麻烦大家提供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律师啊带来一个案例，吼，是跟社区有关系。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住宅可能会成立管委会嘛，希望就是用这个社区的力量，吼，让我们整个居住的环境可以更加良好。但是就发现说，有时候这个管委啊，要当所谓管委会里面的委员，吼，其实是属于这个无给职，好像有点辛苦。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我只要享受坐享其成就好，但是我不想要出力去做事。这个时候呢，就有社区说，诶，如果你不要来当管委会的话咧，我们就会罚钱哦。啊，到底这件事情行不行啊？我们法院会怎么样来见解呢？
3: 好，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社区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就像蜜雅讲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住宅都是社区形式嘛，那可能一栋就是100-200户的住户，那这样子的公众的事务其实一定就是要社区去推派委员出来当代表帮大家协助处理。那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有热心的住户啊，但也有可能就像米娅说的，欸，有一些个人因素可能就没办法协助。那可是呢，一定需要有人帮大家处理这个社区的公众事务嘛。
0: 是，
3: 所以呢，今天分享的案例就是，欸，有一个社区，他就是因为他的委员会的产生可能有困难，所以大家就透过去制定一个社区规约的方式来约定说，欸，大家要轮流担任。如果你拒绝担任的话，你就要缴钱的方式来处理。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欸，这样一个案例事实其实后来是有进到法院，那法院怎么看这件事。那首先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这个案例事实，它是一个在台中的社区。那它当然它的目的就是想要确保说它的管委会能够稳定

0: 市的运作，
1: 对，
0: 哦，不要因为这个选不出委员，造成这个社区的一些行政啊、卫生啊，甚至公安等事务的停摆，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召开了一个那个社区都会有的那个区分所有权人大会。好，那在这个区权人会议中呢，就透过住户们的多数决，哦，有一致的通过，去修改了他们的社区规约，
1: 嗯，
0: 他就制定了一个条款。好，那这个条款的内容就是说，欸，如果你有拒绝担任委员的话，你需要支付这个职务辞让金5000元。
1: 嗯，
0: 那这个规约修正通过之后啊，它里面呢，他的住户就有一个人就觉得说有点不合理，他认为说，欸，当不当这个社区委员应该是我的个人意愿啊，他不可以因为我拒绝担任就要缴钱，他觉得这变相是一种处罚，
1: 是，
0: 哦，所以他就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诉讼，就是去确认说这个社区的规约关于说如果拒绝担任委员就要支付职务辞让金5000元的这个内容是无效的诉讼。
1: 好，
0: 所以因为有住户提了这个确认，这个等于说他是确认这个社区规约的内容他认为有违法嘛。
1: 嗯嗯，
0: 好，那进到法院之后，其实这个案子在法院打了2个审。好，那先跟大家讲，一审的时候就是在地方法院的阶段，那个住户就是主张说这个规约不合理的这个住户，他就主张说，哎，欸，你一条规约就规定说所有的住户只要拒绝担任委员就要缴5000元的话，其实这是不是一种侵害我们的这个财产权啊、工作权啊、自由权？哦，而且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约定的内容应该有违反所谓的比例原则，
1: 嗯，
0: 所以他认为无效。
1: 是，
0: 那当然，在社区被诉讼的案件中会去当那个主体的，就是社区的管委会。
1: 对
0: 对，那社区的管委会当然就会去跟法院解释说，哎，欸，当初为什么会通过这条规约啊？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制定这个条款来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1: 嗯，
0: 哦，而且这个呢是大家们一致多数决通过的。
1: 是，
0: 哦，而且呢，我跟法院讲说，其实我们这个社区有100多户啊，如果大家每户都要轮流的话，其实大概要可能20几年才会轮到你一次。哦，啊，你一次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当，你就缴5000块啊，等于说你缴5000块，你可以再过个20几年才会再轮到一次。
1: 嗯，
0: 好，哦，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5000元的金额也没有到很不合理。
1: 嗯，
0: 好，结果在一审的时候，法院是认同了这个原告的主张。哦，那当时那个一审法院的法官是认为说，欸，社区规约应该不可以创造这个法律没有的义务，哦，也不应该自己去发明这个法则。
1: 嗯，
0: 那当然一审的法官是这样判啦。那当然管委会的立场会觉得说，欸，这样不合理啊，其实我那个规约的制度目的也不是说特别针对某些住户，我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有那个我的这个规约目的的考量。
1: 嗯哼，
0: 哦，所以这个管委会就不服这个一审的判决，他就上诉到了第2审。
1: 是，
0: 哦，那最后这个判决是确定在第2审。那到了第2审的时候，先跟大家讲结论，法院的见解就改变。
1: 嗯，
0: 哦，法院的见解改变了，翻过来之后，他认为说，其实社区的通过的这个规约的条款是有效。
1: 嗯哼，
0: 那当然，他在判决中就会比较更细致的去交代他的那个新政的行程。哦，
1: 嗯，
0: 所以他当然会先跟大家讲一下说，哎，欸，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哦，其实我们现在一般只要在社区的一些事务运作的话，我们会去看到的都是所谓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1: 对。
0: 那在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呢，它当然就有规定说，欸，其实这个的社区的管委会的委员的选任解任，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选出来的执行方式，你是可以透过区分所有权人的会议的决议或者是规约去做处理的。
1: 嗯，
0: 好，所以其实，欸，的确社区可以依照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在这个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的运作方式或者是规约的方式去决定说，欸，今天这个委员要怎么产生或者要怎么担任，这样。好，这是第一个。那当然他同时还会涉及到的就是所谓的规约嘛。
1: 对。
0: 那当然法官有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因为还有一个相关的23条的样子，他就有提到说，欸，其实你的规约是可以去记载一些就是你关于这个公寓大厦的一些管理使用啊，或是住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好，那甚至包含说，欸，如果有违反住户有违反义务的话，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哦，你只要记载在规约里面的话，它就是会有一定的效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说，欸，其实社区的区权人的会议的决议，或者是规约，其实它都某一种程度我们承认它有所谓一定程度范围内的司法自治。
1: 嗯，
0: 哦，所以除非你这个内容有那个违反这个法律啊或是公序良俗，哦，不然原则上都是有效的。
1: 嗯，
0: 好，那当然有了这样子的

0: 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后，法官接下来就要实际去审酌说，那今天在这个个案里面的这个社区规约说，如果住户拒绝担任委员就要缴5000元，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条款内容？
1: 是。
0: 好，那他当然就会。

0: 啊，我就不想当啊，啊，我如果违反这个要轮流担任的这个义务的话的处理方式是什么？那二审法院在这个角度呢，它是切入方式就是说，哎，他认为说，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嘛，规约的确是可以去约定说，住户如果违反义务的话要怎么处理。哦，那同时他也提到说，哎，法律其实没有禁止说你不能用客语并金钱的给付义务来做处理。
1: 嗯，
0: 哦，所以其实他认为说，只要是大家规约有通过哈，如果先建立了一个轮流担任委员的这个义务，那违反义务的话，其实就可以透过一定的金钱给付来做处理。好，那所以其实他也有去看说哎，这个缴这个钱的金额也算合理啦。那他的合理的方式就是说，因为你如果不担任的话，其实他们社区有一个方式是说，哎，如果选到你啊，你不要的话，你可以其实按照他们轮流的名单，你可以先去问其他人，哦，你也可以去做协调跟换任期嘛。
1: 嗯，
0: 啊，真的是换不到了，真的是没有人意愿有要担任的话，啊，你自己又不愿意，那没关系，我们就透过缴这个5000元的方式来免除这个轮流担任委员的义务。
1: 哦，
0: 所以法院认为说，其实他是尊重这个区权人全体的这个一个决议的方式处理的。那也针对说，哎，社区事务本来就应该要有所付出，做一个平衡。哦，所以他认为说，这样子的规约其实，哎，没有到违反比例原则。哦，所以如果是大家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的话，基本上在二审法院就一样予以尊重。
1: 是 ，OK， 好，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呢，基本上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家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毕竟你都住在这里了，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嘛，那这样你住起来才舒服。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管理自治条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规则哦，也是让大家有规则可循。但是最主要到底详细怎么样做，还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呢自己互相协调好，这应该才是一个最终可以比较让大家都心服口服的一个方式。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律师。
0: 好，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下午来到了2:27，路况部分也有些许更新后跟你说一下。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70.4公里杨梅前的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省道台64往西的22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内侧，原本有发现角铁的掉落状况，那现在喝嘎载状况也解除。最新的情形是在国道三号，发现国道三号往南的83.6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持续要提醒一下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湖口开到阳明，平均车速都大约在40公里上下，主要是因为刚刚在国一北上70.4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所以现在呢主线车流刚恢复正常，但是这边呢下着滂沱大雨，好，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啊。哇，我看监视器大约还是有20%的车子没有开车头大灯哦，好，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其实开灯呢主要是照亮前途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让别人看见你的存在，所以开灯最主要也是增加自己车辆的能见度，确保自身安全啊。下午的2:28，等一下下2:30要来收听新闻。那这边再借由一点点的时间跟你分享一下目前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前，小货车翻覆事故不确定排除没后，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国三往南的83.6公里关西路段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那一条外侧也正在处理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跟公镇路口清晨发生了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没想到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了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大雨浇不洗堵性，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破获公寮聚堵，逮捕主嫌跟堵客总共13人，依赌博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赌场位于竹田乡一处偏僻的公寮，警方多日埋伏以及搜证，掌握确切不法事证之后，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抵达现场的时候，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多名赌客正冒雨全聚，以天九牌进行非法赌博。侦查队分队长邱一峰说，
3: 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当场查获黄姓主嫌及赌客共13人到案。警方呼吁，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治安问题，更可能因一时贪念而触法。
2: 近期受到天后不佳与连日降雨的影响，民众一般都减少外出活动，不料这群赌客仍然赌性坚强，企图利用偏僻而且视线不佳的公寮作为掩护，以规避警方查缉，甚至不惜冒着大雨前往聚赌，终究难逃法网。警方也将持续针对辖区内偏僻的公寮、空屋还有民宅等可能藏匿非法赌博的场所加强巡逻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的伎俩，守住了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5: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4: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4: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办提款卡，并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拆解这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函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7: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络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经员警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1: 员警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辨认。

0: 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以及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9，东部同样25到29，外岛地区则是26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3: 哎爸，你要出门哦？
4: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3: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4: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3: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4: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3: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4: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3: 好，
5: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7，快要38分喽。这个时间点你在做些什么嘞？记得要打起精神，小心开车了。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哦。今天其实很多地方这个车型状况都没有到很好，因为天气不好，下雨天，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70.4公里杨梅前的内侧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而且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这边的雨势还是很大哦，大家一定要小心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好，现在看了一下监视器，终于大家都开灯了。好，刚才在一开始看监视器的时候，还有大概一成左右的车没有开灯，喝嘎仔现在都已经点亮打开了。那再来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的安坑出口要往安一路那一条的外侧，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省道台64往西的22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内侧那个角铁也确认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上面还有几个状况需要您多加留意注意的地方，我们就帮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我们的路网图变化好了。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通过了圆山路段，或者是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杨梅到湖口，或者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会比较辛苦哦，均速大约46-60公里左右。往北的方向，从湖口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在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目前的均速也是低于40，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喽。国道一号还要留意的就是工程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往南的68到93公里，过了右师道新竹 A 前内侧车道正在清扫路面当中，北上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有花木修剪工程。那我们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

来，车子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或者是过了关西路段，这边车多都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关西这边是因为刚才事故才排除，在国道3号往南，原本 83.6 公里过关西的内侧事故现在排除了，后方1公里回堵车流是还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在国道3号往北的关西服务区路段，大约介于北上的78到76公里，还要留意外侧车道正在修剪路数哦。国道五号车型状况倒是不用担心，但是工程路段就要小心通过了。国道五号往南在苏澳出口匝道目前外侧施工封闭，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也有清扫队伍正在努力的扫地当中。至于在东西向的国道二号又发现车流了，目前在往东方向从大竹开到机场系统，平均车速大约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哦，就是天候不大好，感觉起来呢雨是蛮大的。大家雨中行车还是再一次提醒，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点亮车头大灯。省道方面呢，目前需要小心的就是在台65线往北大约7公里的地方，从县民大道上来没多久有看到纸箱散落情形，目前工段人员是还在处理中的。省道的长期工程包含台61线的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还在施作，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是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那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先行避开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这首歌曲很可爱，叫做《天下第一位》，来自于板德二人组的歌声。

天下第一位，这是板德二人组的歌声，时间下午的2:45咯。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竹北路段，有听众朋友说，诶，还是有人没有开车头大灯诶。所以这是我刚刚在杨梅路段看到没有开灯的人吗？他现在开到了竹北了是不是？现在在竹北路段齁，因为正在下雨，提醒您真的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啦。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汐止出口有发现了狗狗误闯哦，小心通过。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的方向，现在正在处理碰撞事故当中，驾驶朋友经过路段要特别留意齁，感谢我们北市交控提供的资讯。至于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大水南路的69号前方，听众朋友说，哇，四面号志灯目前通通罢工不亮哦。好，刚才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的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的方向，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哦，这个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师大路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要通过路段，也要稍微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更多路况后续记得跟我们说0800000123。再来的第一是第一秒钟，来自于吴克群的歌声。

这是吴克群的歌声。第一秒钟，刚才在最后面的那个音，我一瞬间以为说是自己的这个电波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提醒一下路况哈，目前是在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高方向的事故。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热心来电回报，跟我们说这是一起三台自小客车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那目前受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师大路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大水南路69号前方，号志灯目前还是四面不会亮哦，经过路口慢看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车给朋友来，耳朵借给我。今天总共只有两位需要找，首先是一位翁小姐的包包，她是在昨天的晚上大约是7点多左右，从基隆的建民街搭车，这是一个社区，搭到了基隆火车站。她说下车的时候呢，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忘了拿，里面是很重要的宗教物品。再来是一位邱小弟弟，他不小心掉了牙套吼，在8月30号的晚上，大约是8点40左右，他从士林捷运站搭车到了西园路二段的281巷28号，说是掉了一个牙套，再麻烦朋友帮忙找找看。再来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他是在8月30早上的11点半左右掉了皮夹，他从汀州路三段搭车到了基隆路三段，就是台大的癌症医院，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黑色。皮夹里面包含证件跟现金。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帮忙催看麦。啊，哪些就嘟嘟好。您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哈，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也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哦。目前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如果您有在您的计程车上拾获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那当然最好就是都不要掉东西。所以呢，在乘客下车的时候，温馨提醒一下，东西有没有带齐全？那我们大家呢，如果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也要有个好习惯，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困扰哦。世界第一定，这是刘德华的歌声。说到第一，听众朋友一定会下意识来说这首歌曲很棒，没有错，我就想到了，所以呢，这首歌早早的就已经加到了歌单里面。

世界第一顶，这是刘德华的歌声。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81.3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听众朋友说看到了自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哇！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哦，这个内外侧车道呢都受影响了。再请驾驶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81.3公里，就是过了关西交流道，内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事故，总共是自小客车2台、小货车跟大货车4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哦。哇，刚才看了一下监视器，目前关西地区的雨势也是滂沱大雨的状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的关西路段请小心留意。目前因为工程车都还在现场处理当中，现在看起来只有中线车道跟最外侧可以通过，大家像摩西分红海一样稍微分开一下。那通过的时候呢，也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循序渐进，慢慢来比较快。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刚刚在国一北上的63公里中立前的内侧两线，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呢这个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稍早南下33.1公里五股交流道的内侧，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排除了。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因为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还在处理内侧3台自小客车事故，车的尾端大约是在士大路左右哦。在新北市林口地区，大水南路69号前方那个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况，刚才根据新北交控回报，原来是因为这个路口目前是被纳入了台电的计划性停电的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确实没有通电，所以不会亮，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它才会恢复运作，所以驾驶朋友行经大水南路69号前方还是要多加留意，目前号志灯因为台电计划性停电的关系暂时没更。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和平东路前的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工程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汐止出口，有朋友发现说狗狗误闯，好家在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好，那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那另外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好多地方都在下雨，甚至是下着滂沱大雨，这个能见度很低，所以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81.3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南下 420.1 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203.1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

0: 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1: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自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5: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天色又更暗了一点吼，提醒您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这样子开车，我们家安左岸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喽。首先要提醒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68到93公里，再过了右势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这个路面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63公里中立前，原本内侧的两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合嘎载目前事故接获排除，但后方有2公里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在国道一号还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南下从机场系统开到了中立转接道，还有在过了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目前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那其中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是看到了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啊，这个是在哪里我看看齁，国道一号哦，是北上才对哦，国道一号北上目前是有一个工程正在进行的，唯一北上的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花木修剪作业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那另外在路网图上呈现路网图的车流平均点大约是在国一的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那北上从泰山泰山转接道路段开始哦，平均车速也降下来咯。还有在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路段均速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三往南的部分土城路段还是均速相对偏慢，目前均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1.3公里过了关西内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4台车的事故。那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呢，目前是已经占用了内侧的3个车道，所以现在是只有外侧一线可以通过就是在国道三号，如果你刚好是行经国三南下过了关西路段，81.3公里的事故目前已经把它移到了内侧，所以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请朋友务必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再来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是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外侧树木修剪工程还在持续。那我们国五的朋友目前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算 OK 的，大家可以比较安全通过。那行经国五的南下要留意苏澳出口目前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再来提醒的呢，是东西向的国道二号，目前国道二号东向从大竹开到南桃园，平均车速还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那我们省道方面就是长期性的工程路段，需要您小心通过，包含省道台61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省道台61往北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的工程也是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中。好，就在我讲完了省道的工程之后呢，发现国道有几个状况也排除了，一并来提醒一下大家。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原本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花木修剪工程结束咯。国三往北原本43.7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事故也刚排除，但后方大约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在疏解消化。至于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美德街路口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下午的5:30，所以通过路段也要小心。那另外在基隆路往南和平东路前的外侧车道，今天的工程也开始施作了。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之间，这个周末呢是会因为受到2026的台北艺术节影响，到时候呢会有这个活动进行，然后呢占用整个道路，所以到时候如果你要参加活动，请搭捷运到士林或建潭站下车。那如果开车的话，你要往北投士林方向，请利用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百灵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123，空空空。

0: 这是 Cindy 王心凌的歌声《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持续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81.3公里过了关西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小货车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因此后方车速非常缓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均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朋友记得要先改道了。那如果您已经来不及改道，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今天天后不佳，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哦。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来点联谊的事好了，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的张瑜婷股长。股长您好。
2: 你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股长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单身联谊恋爱小学堂。其实这个单身联谊呢好像办了一段时间，那我想问问看，就是目前这个活动进行的如何啊，接下来有没有

0: 什么场次是可以参加的呢？
1: 我们今年台北市政府的单身联谊恋爱小学堂总共规划了40场次，那包括30场的知性课程，还有10场校外教学。那目前已经办理完成30场的活动，接下来就是今年的最后10场活动。那最后这10场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有台北大众走、手冲咖啡、手作精工、鹿角蕨、盲盒旅行，还有很有节气气氛的圣诞派对等等。那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最后10场会在9月14日的上午10点开放报名，到9月23日的下午5点截止。那这是今年恋爱小学堂最后一梯次的报名，所以之前来不及参加或是一直有兴趣的单身朋友都可以把握今年最后的机会，详细资讯可以查询台北市鼓励婚育专区。
0: 没错哦，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别忘了赶快上网查一下台北市鼓励婚育专区。那因为其实这个联谊活动啊，一直以来哦，每一次都是推陈出新，然后每一次都创新，想说设计一些活动让大家呢有一些不同的体验。那今年的恋爱小学堂活动设计上面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对，就是我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很希望降低大家参加联谊的压力。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单身朋友其实平常工作比较忙，生活圈也比较固定，不一定有很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只是安排大家坐下来一对一聊天快速配对，是希望透过参与共同一项有兴趣的活动，让彼此自然产生话题，也比较容易看见对方真实互动的样子。
0: 是，
1: 除了这40场的恋爱小学堂，其实我们今年也有办12场的情感关系工作坊，它是结合自我特质探索、心理学互动，还有艺术创作交流，让参与者是先从认识自己开始，再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跟别人互动的方式。那因为比较可惜的是，今年我们的情感关系工作坊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民政局明年的活动。
0: 没错，就算今年参加不到没有关系，明年还是有机会可以参加。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这个恋爱小学堂该不会是给年轻人的吧？那我们可能这个年纪稍长的话，我们也有机会参加吗？
1: 我们恋爱小学堂主要是开放25岁以上的单身朋友报名。那从过去的报名状况来看，其实目前参加最踊跃的是35到39岁的这群适婚年龄的朋友，那再来是30到34岁。那今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特别安排5场40岁以上优先的亲手领场，是希望让年龄、生活经验还有交友需求比较接近的朋友可以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对，那另外我们其实今年有特别办周五下班后的晚间场次，就是考量现在大家的工作形态比较多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反而他们6日需要上班或者是轮班，就以前他们比较难参加到我们假日办理的联谊活动，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了周五的下班晚间场次，让活动时间更有弹性。
0: 是，
1: 那目前今年平日的晚间场次也已经办理完成，有不少平常假日需要的工作朋友参加，也有跟我们反映就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观察大家的需求，让活动的时间跟内容可以更多元，提供我们更多不同生活形态的单身朋友参与。
0: 没错，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一工作就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啦，这么单纯的生活怎么认识异性呢？所以今年呢，我们这个民政局其实有投入非常非常多的力量在办这个单身联谊活动。那想问一下，就毕竟也已经主办过了这么多场了，那有没有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1: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单身朋友来拓展生活圈，增加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因为单身联谊活动很难单纯用就是最后配成几对啊，有多少对数交往或者是结婚来看有没有效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感情从认识交往到最后决定要不要走入婚姻都需要一段时间，也很难透过一次活动来决定，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政府能做的就是帮忙提供一个安全自然的交流环境，然后帮助平常生活圈比较固定的单身朋友跨出第一步。那即使这次一次活动没有遇到理想的对象，也可以在过程中来练习表达自己，跟不同的人互动，来累积一些交友经验和信心。我们希望创造的是更多认识彼此的可能。至于感情后续怎么发展，还是希望大家在活动之后可以自然的交流。
0: 对，毕竟感情这件事并不是你说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发展的，还是就是可能大家彼此之间互相互动才知道。那其实就是从除了协助单身者来认识对象之后，连后续的成家啦、生育啦

0: 目前市政府其实也有一些婚育的支持政策，是吗？
1: 对，因为其实市府希望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婚育支持，因为就刚刚有讲到，从认识一个人、交往到决定要不要走入婚姻，或是进一步生养孩子。

0: 让免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家庭都可以有更弹性的临托还有喘息资源。那十月接下来还会推出一个好运 to you 的专车 plus， 就是我们目前现有的孕妇乘车补助额度会从8000点提高到10000点，那使用期限也是从产后半年延长到产后一年。对，另外明年有规划推出一个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符合资格的家庭会每胎补助30000块，减轻妈妈产后调养跟家庭的经济负担。
1: 哇！
0: 所以对台北市，就我台北市希望能做的就是不只是帮单身朋友来创造认识彼此的机会，如果未来决定要携手成家，从备孕、生育、育儿教育到居住，市府也希望可以一路提供实质的支持，让大家可以在台北更安心成家。
1: 没错哦，毕竟呢，这个感情不一定都非得要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呢，要达到这个可能想要生育啦、成家的一个方向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政策的支持嘛。那最后的最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单身联谊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获取更多资讯呢？
0: 就是想要再提醒有兴趣的单身朋友，或是你的身边还有其他单身的家人或朋友，就我们今年的单身联谊恋爱小学堂最后十场次是在9月14日的上午10点正式开放报名，到9月23日下午5点截止。那详细的活动场次、参加资格还有报名方式，都可以查询台北市鼓励婚育专区。对，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今年最后一梯次的机会。
1: 没错哈，千万不要让这个月老忘了点名你啦。那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的张瑜婷股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0: 但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及英文标语台湾 Together as One。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蕴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道，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1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施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3: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2: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施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高雄降雨不断，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高雄8月总雨量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8月单月最高纪录。市府今天表示，已成立豪雨灾害应变中心3级开设，以及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与公镇路口今天清晨发生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下，压到2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清晨6点时，前镇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查，倒塌的路树压到现场2部自小客车。当时虽然有机车以及汽车正在停等红灯，但机车并未受到波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改道，同时通报相关的单位到场排除。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前镇区宝泰路树木因近日连续下雨导致土壤松软而倒塌，公园处接获通报后已立即派人至现场抬出树木，并恢复交通顺畅。本次造成2台车辆送属，并无人员受伤，后续将协助车辆理赔事宜。
4: 市府提醒，近期高雄持续降雨，土壤容易松软，民众行经路树以及施工路段时，务必要留意周遭的环境以及路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

0: 景广新闻。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中午抢先在脸书粉专中华民国赞国庆更换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续红白蓝国旗配色呈现。

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下午来到了3:37了哦，这个时间点我发现哇，外头天色真的是已经暗到我快要看不出去了。那主要也是因为今天好多地方都还在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赶快检查有没有正常的点亮打开嘞。那除此之外，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了，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这个路树修剪工程现在结束。那稍早在省道台65线往北的7公里县民大道刚上来，有发现纸箱散落的情形，但是现在也不用担心了，北分局已经把它排除完毕喽。台北市区原本基隆路往南和平东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现在也已经收工。最新的情形是在省道台65线，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要先行避开，才可以比较顺畅的通行。那国道的部分还有哪里需要多加小心嘞？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哦，往南的方向车子是卡在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在南下的竹北路段均速都低于40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部分哦，新竹路段还有北上的中立、北上的圆山，目前都是均速低于4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过的地方。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路段、土城路段，目前都是车流瓶颈点，车速不到40。北上则是从大溪到莺歌系统维持4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南下还要留意的是，在关西路段，之所以车多，时速低于20，红道发紫的关系，是因为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1.3公里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4台车的事故哦，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现在看了一下监视器，这边的能见度真的非常低哦，有这个一点点起雾的状况，就云。雾雨的状况，所以呢一定要记得点亮车头大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关西路段往南的部分，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那内侧目前中线跟内侧都是占用的，正在处理事故哦，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那驾驶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变换车道也别忘了要打方向灯哦。那国道五号朋友现在不用担心，车行状况非常良好，只是行经苏澳路段要小心工程，目前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则是苏澳到头城的沿线外侧移动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好，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后，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第一系列的歌曲。那再加上今天下了一场大雨吼，所以呢，就觉得说哇，这首歌曲太适合了吧，跟你推荐的歌曲。

入秋的第一场雨真让人矫情，这首歌曲来自于 Chilly Chill 的歌声。来提醒路况咯，刚刚说是高架部分有发生了碰撞事故，这是五羊高架往北的 50.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77.3 公里过湖口的路间，抛锚车停放，目前后方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哦。这个路段本来就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而车多，那目前呢又是有台抛锚车，所以一定要小心通过。国一往北 77.3 公里过湖口的路间，抛锚车停放。再来国道三号则是要小心，朋友说看到北上的 56.1 公里在莺歌

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装着东西的纸箱散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持续要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三号往南，因为81.3公里，在关西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只有外侧一线可以通过，后方车速还是非常缓慢哦。第一系列的第二首歌曲，第一次，这是光良的歌声，也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一致认同的歌曲。

这是光良的歌声，第一次。现在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路段车子很多，这不是第一次车多了，这个地方呢常常会拥塞不好走。那另外在民权东路往西跟松江路口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再来新北市林口地区，有听众朋友提醒说这个大水南路69

号前方的号志还是不会亮，主要是因为台电的计划性停电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路段等一下五点钟才会恢复正常的号志运作，大家经过路口别忘了慢看停，小心再小心。那另外国道的部分，刚才新增一起国道三号的事故，国三往北60公里，这是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81.3公里过关西的内侧，四台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现场是现在是中线跟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过了，所以后方的车流呢现在会疏解的速度稍微加快一点，辛苦朋友了吼，刚才这个严重事故造成后方真的是车多回堵啊。车多的时候就需要来一点经典的歌曲来平衡一下，这是宇多田光的歌声 First Love，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First Love 这首歌曲来自于宇多田光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5咯。随着这首经典歌曲，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事故目前确认排除，还有另外一起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81.3公里原本过了关西路段的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喝嘎仔也确认排除完毕，只是后方都有回堵车流，大约2到3公里的回堵车流，还是要提醒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那目前在台北市区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出口处的内侧要留意哦，自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变多了，现在连市高往西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刚才提醒过的建高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也是车多，省道部分则是台64线的往西方向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来迎接我们等会儿的主持人，所以呢为大家邀请就是安排的歌曲叫做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也是他很喜欢的邓紫棋的歌声，那等一下就把主持棒交棒给小玉咯，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我们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72.8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0.3到270.4公里水上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77.3公里过了湖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7.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散落，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4.1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7.8公里在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Hello， 大家午安呢、啊！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如此美好节目，我是帮 Lucas 雇厨的小玉。来来来，今天呢是帮他雇假的第二天。好，现在时间下午的4:06，此时此刻开始，就由我一路在空中为你导航，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到晚上的7点，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哇，我觉得今天的路况好像有稍微多一点点哦，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带着大家一同来关心。先报个排除的好消息好了，让大家可以稍微放心。国一北以上77.3公里，本来说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街有一台抛锚车，还好还好哦，相关单位已经把这一台抛锚车排除喽，所以现场都已经恢复原状了，大家可以放心。好，但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朋友呢，要上路之前还是要确认一下你的爱车整个车体状况是不是都有 check 好了 ？OK， no problem， 我们再出发喽。尤其最近的天气呢，会偶尔会突然飘出雨来嘛，你的雨刷如果久久没有用，可能会卡住，所以时不时都要确认一下是否还可以正常的运行哦。好，再来正在处理中的部分呢，就是要麻烦朋友留意了。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24.1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 IC 里事故正在处理中，目前呢。我们掌握到第一手消息，说现场有回堵的状况，而且大概有0.5公里这么长。保持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经过去务必要小心，不要好奇观望喽。Solo light 看到的，赶快洗台64线哦。但是反方向，从中和要往板桥的朋友，要多点耐心喽。沿线车都蛮多的。说到车多呢，也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台北市区的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开始全线车道就已经车很多了。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的方向，接近出口处的位置，内侧车道小客车与小货车弄奏会。就在刚刚10分钟前我们接获到的消息哦，所以嘞，今晚呢还是需要多点时间等待事故排除。好，台北市区的部分了解完，那就要来关心新北市了。林口区有一个突发状况，在大水南路69号前四面号志北更呢，那安内秀斗啊罢工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新北交控已经派员，好，赶快呢先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事出有因，因为这个路口呢，又要配合台电的计划性停电，预计在下午5点前都还是不会亮的。好，在5点钟过后才会视状况复电。所以在5点经过这个路口，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记得遇到行人要停让哦。好，就在这个时候，国三南下17.8公里福德隧道前路间抛锚车停放的情形没有看见，来自北区交控的回报，还有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啦，第一时间都会赶紧回报。好，另外在国五北以上的苏澳道头城外侧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扫完喽，不要扫后啊，吼，平林星空说结束了。各位不觉得最近蛮多韩星来台湾担任职棒的开球跟赛后的表演嘉宾吗？我觉得让很多这个平时没有关注体育赛事的朋友都很有动力吼，进这个球场支持运动赛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说到了这个运动赛事，总是带给大家满满热血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代班第二天，我还是要依旧维持这样的活力，帮他顾家下去。所以嘞，第一首歌曲开场曲要来自。听到的是这个少女时代歌声 Mr. Taxi， 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不自觉的手啊脚都跟着旋律跳起来了。

哇、wow,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动感，整个血液里面都想跳舞，你的细胞活络起来了吗？据说有人刚刚不自觉屁股都扭起来了，是谁呢？好了，偷偷爆料一下，刚刚趁音乐播的时候先出去拿一下资料，然后就阿妹姐姐就回我说，哦，我的屁股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前阵子呢，她跟我分享了某一次某一年吧，不太记得确切哪一年，好，这种尽管呢办了一个这个活动，哇，那时候呢给我看了他们当时就跳了这一首歌曲的舞蹈，哎，深藏不露，哎，怎么会这么的会跳，难道是被这个广播人耽误的舞者吗？差点就原地出道了。然后啊，虎虎的，因为那个话术没有到很高，虎虎的我还问了我们家的阿木亚姐姐说，嗯，这个一二三四前辈们我都认识，但是左边右边那一位到底是谁，看到好不清楚哦。然后他还说，欸，他一时也忘记了，后来才发现啊，是我们家的一姐莎莎啦。但是不好意思哦，这支影片呢只有我们这一些这个私底下可以看，不能让你们看，只能跟你们用口头分享。欸，说不定会不会有我们这个忠实的听友呢知道我讲的是哪一场表演啊，哪一场活动，有没有人知道，还蛮好奇的哦。好，来关紧了解一下路况咯。目前在五羊高架北以上

的 50.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终于归终于，担心不要挡波啊他掐哦，大概回堵一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们保持耐心，拿出你的小心耐心，通通提出来，心心相依，等待车流疏解咯。好，这边有最新消息哦，我们收到有朋友反映说，新北市的林口区林口路113巷57号啊，这大段路面呢都积水了，导致车辆无法都经过嘞，无法通行。此路不通的状况，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好，那也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通报，自己开车小心。现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马爱注意喽，此路无法通行，所以嘞，代表一件事情。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咯。提醒，新北市林口区林口路113巷57号路面积水，不画到鬼哦。说到此路不通，也是要提醒一下，同样位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大水南路69号前，因为受到了台电计划性的停电哦，所以呢，在5点钟之前，四面号志席被更了呀。好，再麻烦朋友多留意咯，预计5点钟后才会复电。另外呢，在台北市区，因为受到了这个艺术节活动的影响，所以呢，在9月5号到9月6号这期间，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哦。每一天的5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都请配合改走，应该说改避开。基和路，因为这一段会有交管嘛，所以你准备要往士林也好，往北投地区的朋友弄后，好，可以改走哪个地方呢？中山南北路都可以利用，或者是承德路、阿克西宫、百灵桥也是你第三个选择方案哦。那如果呢，你非常的热血，想要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比较方便哦，而且呢，可以利用这个捷运搭乘的话呢，省下时间，你可以到这个士林站呢，或是抵达了这个建潭站之后，再步行前往在活动现场都很方便。好，有朋友呢后续的补充了，刚刚有提醒说，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的方向，接近出口处的位置，有小客车、小货车，不小心弄错会啊嘛。后来呢，朋友呢再加的补充说呢，确切是在长隧道这一段，而且呢是靠近松隆路的出口，所以这部分呢，再麻烦朋友听轨西尊赶快把猪背后跟喽。台北市区目前忠孝桥准备要往三重方向的朋友车。多起来了，爱注意嘞。中山北路6段哦，不论你要从德行东路往天母东路走，还是公反方向从天母东路往德行东路，双向车都很多哦，所以呢，握稳方向盘，按转鼓励，拨起嘟嘟后喽。好，台64线在东向的 24.1 中和交流道前外侧的事故还在处理 ING 进行式的状况，需要你拿出耐心，拿出小心，因为目前后方回堵 0.5 公里。这边呢，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刚刚不是讲到了这个运动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培养每日运动的好习惯呢？因为说到了吼，要真正让你有运动的动力，除了呢，像这一种运动赛事啊，会邀请各界的这个歌唱的歌手来之外呢，其实呢，运动部最近也推出了一项让我非常兴奋的活动，就叫做挥汗有礼。它的目的就是很简单啊，要鼓励我们全民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哦。不晓得大家平时有没有在做运动呢？好，这一次活动的时间今天就开始了，一路到11月30日，只要呢你满16岁，只要达成4项运动之一就好了。第一个呢，就是你单次运动30分钟，或者是你单日走8000步，甚至你喜欢走路跑步也好，你可以选择走或跑5公里，或者你喜欢骑冷链骑单车也可以，但单车就是要达到15公里的这一个数字哦。只要呢你4选1达成了目的哦，达成任务，你呢就可以获得奖励。这个奖励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50元的健康好礼抵用券。这抵用券呢，可以用在哪里？非常的便利，首先你可以在便利商店把它花掉，量饭店花掉，但是呢这个只能换蛋白质系列的商品，比如说像茶叶蛋、

鸡胸肉或者是豆浆啊、鲜奶啊这一些指定的健康商品哦。其实呢，运动部不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它很简单，只想要你每天就动一点点就好了，不需要说哇，每天都冲刺要跑好多好多的路，好，不需要高强度的竞速啦。只要呢，你利用你手机的内建有任何可以记录你有运动的这一些记录就好了哈。比如说呢，像我个人。现在还在玩皮克明，如果你还是一样呢，喜欢走路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啊，这一些呢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检查一下你手边手机有没有哪一些可以记录运动的一些 app， 都可以多加利用喽。而且呢，我知道这个活动的当下呢，我马上就传给我超多朋友知道，然后我就留下一句话：望运动好手周知。所以呢，我现在要让收音机前面的你们。周知，所以啦，朋友可以发挥你骑士的精神，骑脚踏车，好好的呢把这个数字，还好把这个任务呢完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上网，好把它搜寻下来，登记之后，你就可以领取这一些，这一些兑换券了。好，在我背后呢，即将要发挥骑士精神的，就是 Jolin 蔡依林的歌声《骑士精神》，送给大家喽。

2003年收录在《看我七十二变》专辑当中的作品，蔡依林的歌声《骑士精神》，周杰伦作曲，蔡依林

在系统前内侧两线呢，有一大咖的纸箱散落，里面有装很多货物哦。暗沟吼，今晚都已经排除了，清气溜溜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但是要记得哦，这个行车上的速度也要给它掌握好哦。OK， 好 ，Solo Lele 台64线哦，在东向的24.1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说到事故，台北市区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我往北的方向，朋友说呢，那个长隧道的部分啊，尤其是靠近松隆路出口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因为呢那一侧小客车跟货车事故了，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好，准备要从这个出口上去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喽。好。再来看到的是路网图的行进表现哦，有一些路段都还是车很多呢，比如说像是内湖交流道一路往台北方向行驶，车速落在40到60，归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以及高工举路段，还有从桃园一路行经了中立服务区内坜，来到了中立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归北上的平津店从平镇系统开始就很有感哦，一路北上来到了机场系统都不好走，而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一样拥塞啊，好达到亏哦。好，国三南下呢，要留心的是从安坑开始，行经了中和土城树林，通通都是不及格的行进速度，低于60公里。国三北上的大溪交流道开始呢，也是车速偏慢，一路要过了三鹰车才会慢慢开比较快哦。但是呢，要留意的是再往前一点点靠近土城，车又会再慢下来了。好，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表现还不错，至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往南桃园的部分呢，哎呀不太理想吼，所以嘞朋友，你行进上的速度就是会偏慢，那就是要保持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朋友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告诉我们金广，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123。好，再次提醒大家哦，这个礼拜9月5号到9月6号呢，士林区有活动。是在基和路哦，所以呢，到时候中正路到文林路受到了这一个艺术节的活动影响，会实施交通管制。再麻烦朋友吼，到时候下午5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如果你是要前往士林北投地区的朋友，请尽量避开基和路。如果呢，非得要经过的话呢，请先改走中山南路，或者是中山北路会比较好走一些。承德路是你第二个选择方案，或者是改走百灵桥。那如果呢，你是要去参加艺术节活动的朋友，还是要建议大家啦，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比如说像捷运啊、竹坑本啊，可以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下车之后再步行到活动会场，会比较省时间哦。好，台北市区的中正路与美德街往西方向的路口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朋友吼，在5点半前都是施工期间，你看到了施工人员也要脚下留情，小心经过，注意前方道路的状况。 OK， 音乐声当中，我们来准备迎接4点半的新闻时段，再回来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日南部豪雨再造成了渔产将近有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为虱目鱼的栖息在中表层的水域，当豪雨导致于养殖的鱼池满溢，虱目鱼呢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到水质，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现金救助，尽量协助渔民。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

0: 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好鱼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1: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好鱼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啦，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0: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有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来办理提款卡，并且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的拆解了这一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函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经远景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及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3: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斗六市公所在9月12号、13号要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幼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爵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6: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5: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这个沙德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湾的台东跟这个恒春半岛，明天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比较更明显一点点，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中南部地区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阵雨发生。其他地方要留意的是，可能在中午过后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跟今天还是算是蛮类似的。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多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来讲，在温度上可能会是在27到30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像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0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至于在这个沙德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广东的外海，预计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所以它在朝台湾的海峡南侧这边移动的时候， 在海上的风跟浪都会是比较强的，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金马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浪，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因为是这个沙特台风会朝台湾的南方持续的前进，那在后天到大后天这段时间又会再登陆到中国，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2: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下午的4:38，新闻过后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 Lucas 的好 partner， 自己说，我是小日啦，来帮 Lucas 构图喽。好了，节目一回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路况上哦，非常需要朋友多多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国道二号东向的20.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车道亮胎小客车的事故啦，所以嘞，目前后方有点回堵的状况出现喽，麻烦大家一定要细理嘞，经过事故的时阵，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喽。列车头到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说来嘞，再次提醒你，在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的24.1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而且呢，据刚刚现场回报说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还没有排除之外，还有应该很多个还，对不对？因为就希望大家呢提高警觉啦，好多还哦，还有回堵的情况，大概0.5公里。好，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都好多哦，没错，接近下班时段车就会逐渐多起来。而台北市的明德路往南的方向，华荣三路一路到文林北路，车也蛮多的哦。照理来说，今天40分应该要进行歌颂者单元，但不过我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啊，我的 partner 都 body 粗啊，我一个人这样子好像丢下他不太讲义气，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先沟通一下，决定呢等他回来，任务执行完之后，我们再找时间补课。所以呢，这个20分钟啊，至于要怎么好好的跟朋友相处呢？我想到了，我们一样呢，来让大家集思广益吼。但我们就没有开放口音了，我们下次再补课。今天呢，要跟朋友分享呢，都是一系列中低音的女歌手，有没有听到关键字呢？说到了中低音，你现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哪一位歌手呢？我想。想到的就是他，百听不厌的好歌喉，蔡琴的歌声。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卡电话打我们讲喽，电话是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任何的后续要更新都可以告诉我们警广咯。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你们。

蔡琴的歌声，恰似你的温柔。没错，这首歌曲呢，经典到不行，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默契。说到中低音女歌手呢，马上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位歌手的嗓音哦，有着丝绒歌后的称号哦。刚听到的呢，就是在1979年发行的作品《恰似你的温柔》，诶，多后就是蔡琴出道的代表作啦，也是让她成为了蔡琴贴上标签的成名曲哦。有没有觉得那个旋律非常像那种细水长流的感觉，有一种婉约温柔的感觉吗？好，这种有柔情又感性的唱歌技巧呢，我想也是蛮多朋友呢认识蔡琴的起点哦，毕竟呢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嘛。来，路况提醒，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东向的 24.1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的事

故已经安全排除，后方车还是偏多，请朋友保持耐心，抓稳安全距离。国道二号在东向的 20.3 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进行式，什么状况？处理中啦，吼，还在处理哦。国三北上最新消息是说，59.9公里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1234，吼，没有2234了，就只有1234，总共四台小客车的事故连环撞了，目前也还在积极的处理中。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机场系统前，小心哦，小货车翻覆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经过朋友把酒背后跟行进速度不要太快了，稳稳的开过去，不要好奇跨工跨行什么代志了，安全距离保持嘟嘟好咯。好，来刷了嘞，说到了第二位歌手，你有没有跟我有第二次的默契呢？听下去就知道了。好，第二位歌手呢，我觉得啦，对于许多朋友来说，认识他或许呢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不是在大大的舞台。这首作品就是来自黄小琥的歌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呢，黄小琥一开始是在 pop 驻唱，哇，凭借着他这非常浑厚的嗓音，坚强的唱功，所以呢，其实大家也会称他为 pop 女王。我晓得有没有人曾经现场听过他唱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录音室版本的《不只是朋友》。

好，尽管不只是你的朋友，也是你 K 车的好搭档哦。黄小琥所带来的经典作品《不只是朋友》，1990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不只是朋友》，而且呢，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录音奖。哦，所以呢，这一个一唱呢，真的是一鸣惊人哦。这除了呢，刚刚跟朋友分享了他有 Pop 女王之称之外呢，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曾经他在这个歌唱的选秀节目当中呢担任了评审，但是他的评语字字句句都非常的毒辣，他的讲评真的是一针见血的那一种，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也被观众呢多了一个封号叫做秘诀师太。哇哦，好，来排除的消息，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好，但是嘿，有蛋叔，虽然安全排除，但是阿彪吼挡波阿踏掐，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你拿出小心，拿出耐心，等待车流疏解喽。火山南下最新消息，特别留心。98.5公里过了宝山，外侧路肩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才在刚刚接货到。好，一台车呢不小心弄丢啦。那目前呢，在五羊高架呢也有最新消息哈。刚刚不是说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机场系统路段有小货车发生自撞的情形吗？好，后续呢确切再更正一下它的指标。好，位置呢是在52.6公里，52.6公里。而且呢，这台车自撞之外，整个车体都有翻覆的情形。经过冰雾后，麦克亚给不要被吓到了，然后小心经过喽。哦，在国三北上59.9公里，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事故也还在处理哈，总共是4台小客车。越接近下班时间啊，许多路段啊车流都涌现了，所以呢再麻烦大家务必要心平气和稳稳的开车、哦、不论车多车少都是一样依照速限安全的驾驶。好，来最后一位要跟朋友分享的中低音女歌手呢，来一点提示好了，你应该有看过她演过戏，也听过她唱过歌，她有一个称号就叫做百变天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呢，是他当初参加一场新秀的歌唱比赛，然后他的声音线呢就是比较圆润温厚的哈，带点磁性的嗓音，而且呢他不会怯场哦，在这个舞台上哇大展他的歌艺啊，所以呢这种沉稳的大气之风呢，让评审呢觉得很赞，纷纷都举起他们的大拇指，所以呢就从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了。我会说有趣的地方是他当时呢用的艺名不是大家现在所认知的，他当初的艺名叫做依依，很可爱吧。之后啊他就是被唱片公司签下来才转用真名哦。这样天籁般的嗓音是谁呢？就是他，艳芳。林艳芳，天嫉妒英才啦，我只能这么说。2003年的时候，因为他罹患了子宫颈癌而离世嘛，那我们就用歌声这首歌曲来缅怀这位百变天后吧。林艳芳的歌声，亲密的爱人，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再多话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呐？
6: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5: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6: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5: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7: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8: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9: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月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小勇啊，来帮 Lucas 告辞喽。今晚时间傍晚的5:06，我本来说要控过昏，不过就在刚刚要讲话的时候变六分了。好啦，此时此刻的你，弟弟都一勒，是不是准备要下班了？如果是的话呢，来跟着我 ，follow me。

当作来了解一下现在来落空哦。好，国三北上呢，本来说在 59.9 公里埔顶一隧道的中内线车道，四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放心一定排毒啊，已经排除了，但是阿比亚淡薄踏车回堵4公里左右哦。好，再来是在国一北上的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呢，也是顺利的排除，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98.5 公里宝山路段外侧路件的小客车自撞事故，也是一样顺顺的利利排除掉了。而在国道2号这边呢，因为稍早啊，东向的 20.3 公里有事故，虽然呢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行车状况呢不太理想哦，还是有点回堵的状况，还没有消化完毕全。好，国三在北上呢，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很多，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也是如此拥塞啊。好，再麻烦朋友留心咯，如果你准备要利用国道三甲往这个木栅行驶的话，从万方开始就非常的有感哦，车流量比较大。台65线在北上的部分要留意的是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沿线都是下班的车流。新北市的新店区爱注意了，朋友，你如果待会会行经祥和路的话，要特别留心安民街前哦，因为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啦，是水泥预拌车跟机车没修心弄走毁了。听众朋友提供的消息，那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把这个讯息转达了，希望他们可以赶紧派员前往处理。朋友经过的时候嘛，赶快吼，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喽。来听的歌声，萧煌奇的歌曲哦，《心来有疆》。

0: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1: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2: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2: 特警巡逻网。

0: 时间傍晚的5:13，狗蛋咋撒昏哦？来，特警巡逻网，我们来看看哦，今天到底是谁要来跟着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呢？今天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萧慧珠分局长，来到我们的线上了。Hello， 分局长，你好啊！
1: 是小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是。
0: 是我刚刚呢，其实呢要跟这个分局长准备要连线前，我播了一首歌，就叫做《心里有针》。分局长，你敢在我下面挖播这首歌吗？
1: 你说
0: 好，因为呢，我们总是会在听到一句话叫做“说谎就要吞下1000根针”。我想接下来要跟分局长呢，要来聊聊的呢，那个关键人呢，一定吞了好多针在肚子里。哦，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呢是反诈骗，那我们要抓紧的呢，就是最近呢，这个分局长手上有一个案例要跟朋友分享，就是黄金彩证竟是诈骗新话术，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常听到那种假检警诈骗啊，那些话术我们好像已经听到，都知道哪一些关键字，一定觉得他们是骗人的。但是呢，我相信分局长哦，这个办案经验非常的丰富哦，不然我们来跟朋友分享一下近期最新的诈骗手法好了。
1: 好的，市民朋友，今天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是他过去跟我们常常听到的要求面交现金或者是要提供账户提款卡不大一样的哦。以往呢，我们会要求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面交提款卡啦、现金等等哈，在过去宣导很多。那这次受理的案件呢，是同样的诈骗集团，同样是假冒检察官以及员警。然后告诉被害人涉及刑事的这个诈欺的案件，但是接下来的话术就比较生活化，而且有一些术语让我们的市民相信了。那诈骗集团呢是这么告诉被害人说：“你家里的黄金可以厘清，帮我们厘清案件，那需要交给鉴识中心采集上面的指纹，来确认是不是有犯嫌留下来，来证明你跟案件无关。”这听起来呢，市民朋友是不是很像电影里面的有刑事鉴识的程序？
0: 嗯，
1: 那这个诈团呢，就是利用这种听起来似乎很专业，我要确认我不是犯嫌的说法，那让被害人呢误以为真的在配合司法调查。这是我们辖区所发生的一个黄金诈骗的新的一个诈骗话术是。
0: 所以这一讲到关键字，是通常身为平民老百姓的我们会觉得说，我平时都有做好事有捐钱呐、我怎么会有这种涉案的一个关键？对呀、嘿呀，那这听到这个嫌疑的时候，心中。

0: 会很紧张嘛，所以呢，以前我们听到假检警说，哦，你涉及诈欺洗钱案，然后要求会有下一步动作，就是你要交现金。那这一次想问一下分局长，你这一次遇到的这个案件呢，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哦，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哈，他的这个说法已经改变了，他讲的是，哎，你的证物我们要送到鉴识中心去采证，一定是认为说，哎，你可能这个案件你本身就是一个涉嫌人，过去脱离我们过去的交付鉴识或是交付提款卡或是交付账号的账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你是在参与我们办案，我们必须要排除你有可能是犯嫌，要确认黄金上面是不是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这听起来似乎是看起来会是也是一样利用人性的恐惧，或是说，哎，我是不是有可能是涉嫌到诈骗的案子，我必须相信这个假检警，我必须相信电话的那一头的检察官啊警察来证明我的清白。但我要跟市民朋友提醒的是，警察办案都会有一定的法定程序，并不会透过电话或是 LINE 来要求民众私下把家中的黄金来交给陌生人去采证指纹。这个是关键的一个心理建设，也就是当你把黄金脱离你的掌中交给陌生人，那可能就是已经陷入了这个黄金不会再拿回来的这个诈骗的一个新的手法了。是
0: 哦，所以他不是真的要跟这个被害人要钱，是直接把这个黄金递交出去。
1: 对对，
0: 哦，
1: 是，
0: 哇，那我这边就好奇了，如果啦，他今天呢，对方就是伪装成是警察啊，检察官啊，而且他还 cue 我的名字，还 cue 到我的身份证，那他甚至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屋里藏黄金哦？这时候民众就觉得，全中那他是真的，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陷阱之一啊？
1: 是的，这个也是诈骗集团，我刚刚有提到利用人性恐惧脆弱的这个地方，而且会很紧张。那诈团呢，透过电话或LINE联系之后呢，其实是透过聊天，跟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聊天当中去获得比较多有关您的这个个人讯息。聊天当中会探寻啊，你是不是有黄金啊，我帮你投资啊，或者是说你有可能涉及到我刚提到的涉及刑事案件，那就将目标会锁定在黄金身上，也是你这个被害人应该是一条大鱼。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提醒市民朋友，当然除了不要跟陌生人连结，不要点群组，不要加之外呢，在投资的过程或是说在跟亲友聊天的过程，不要透露过多的资讯给陌生人知悉，尤其是网络的交朋友，即使对方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电话，讲得出我的部分的个人资料，其实都不能够证明对方是真的或是假的检察官。那也更不要因为对方是穿着警察背心拿着机关的证件就不疑有他，就认为说，我是在协助办案，我要理清楚我自己是不是清白的。证件可以伪造，身份也可以冒用，如果有自称是机关的人员要求市民交付现金、黄金、存折或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提款卡，都务必请市民朋友要把你的警报立刻要响起，要拨打110报案专线，可以请我们真实的警察到场去查证身份，而不要去相信电话那一头的警察或是检察官，更不要直接把个人重要的财物交付出去。是
0: 哦，对，听到这边，我其实刚刚呢，自己脑袋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人给我按门铃了，叮咚，一进门踏户真的派了一个人来到我家，他说他是警察，要我把黄金拿回去鉴识。这个时候，哦，都给分局长外面拿走嘞。
1: 好，跟市民朋友分享哦，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不要直接把黄金交付出去，这个是黄金保守在你的手上，一定是最安全的。第二个，因为你可能会有压力，可能会有受制于说，你可能不交出来，你确实涉及刑事案件哦，我们要如何做如何做，不要跟对方起争执，也不要因为害怕，那就配合这个假检警，可以先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马上拨打电话，告诉这个员警说，疑似有假的警察，疑似有警察要到我家来拿黄金去做鉴识的程序，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员警就会到现场去。

0: 助做查证。
1: 嗯，
0: 那我也要再次跟市民朋友分享，真正的警察不会直接要求你要交付现金或黄金，如果要调查配合调查案件，一定会有相关的流程跟书面的通知，通知我们市民朋友到指定的处所来制作笔录。这个就是我们警方办案的程序，不会直接就去你家敲门要跟你要账户存折、提款卡、现金，甚至是现在新型的一个黄金。所有的这个警方的通知的流程都一定会有书面，是这个也请我们市民朋友要把它记在心里面的。
1: 嗯，对哦，所以呢很有重点哦。刚刚分局长一再强调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你遇到的他们一定都会有相关的一些 SOP 有流程的。好，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哦。就像刚刚分局长跟朋友分享的嘛，他们呢会用运用这一些心理的战术还跟你情绪勒索呢，我们不要上当了。嘿，其实我都觉得他们诈骗集团就是换汤不换药啦，你会觉得说啊，他用别的手段，但其实最终呢他都会有一些破绽跟关键字。所以最后分局长要不要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点，再教授我们多一点点如何杜绝这一些坏蛋？
0: 好的，我帮市民朋友整理成简单的三步哦，就是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诈骗的手法有三步。第一个是不要相信，也就是自称警察、检察官或是法院的这个公务部门的这个电话呢，不要因为对方讲出你的个资，知道你的姓名或电话，那你就相信了他。第一个是不要相信他们，
1: 是
0: 第二个是不要交付，不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去，不要交现金，不要交黄金、提款卡、存折等等，更没有什么拿黄金去做指纹鉴识。所以我要先私下拿给警察的这种的程序。
1: 嗯，
0: 那第三个步就是不要保密，也就是说，对方要求你不要告诉家人哦，你不要告诉电话哦，你不能向警方询问啊，像这一类的，你不要跟你的身边的人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先帮你打预防针。其实我们一旦跟我们身旁的家人讲，大概家人就会知道有可能是诈骗。
1: 嗯，
0: 这个是诈骗集团最不乐意见到的，就是你跟家人分享了。
1: 嗯，
0: 所以也会通过这个话术说，你不要挂电话，你不要向警方询问，你要设置警察不公开，
1: 嗯，
0: 的类似的会让你陷入这个错乱的一个情境。
1: 嗯，
0: 那我也再次跟市民朋友呼吁，遇到任何疑问都要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当然如果有刚刚在提到的有人有这个疑似假检警，或是你陌生的人已经到家里要求交付个人的重要财物，警觉跟你的这个脑中的警铃一定要叮叮叮开始响起来了，马上拨打110，请真实的员警到场来查证身份，冷静查证不交付，才能够守住自己的财产，也守住家人的安心哦。
1: 对，没错，哇，我觉得分局长口条真的很好呢。就前面我就想说，哇，我们这么多，其实有时候听众朋友听到阿表不撒撒力刚在，可是其实我们真的很不乐见大家的钱辛苦钱就被骗走了，所以呢一再再而三的呢要提醒大家吼。所以呢再次强调重点，就是呢这个警察他们不会私下要求你交付任何的钱财或者是黄金吼，做任何的一些程序，他们都会有一定的 SOP。 好，所以呢有任何一律就是刚刚分局长提醒，就是打165就丢啊。OK，
0: 那
1: 今天时间关系哈，非常感谢哦，这个分局长来到我们线上带来这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分享哦，因为这是最新型的嘛。嗯，现在这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啦，我只能用这个形容词形容他们，不能再多说了。他们那个话术啊，那个术语真的是像投那个百变球一样，今天投左边，今天投右边，但是就像我前面有提到，他们就是换汤不换药，一些重点呢跟关键，刚刚分局长都讲得很清楚，只要听到你的警铃就要怎样，铃铃铃，就要响起来，对，
0: 冷静查证不交付。
1: 对，没错，这些关键字呢，希望呢手把手教给大家，都可以杜绝诈骗集团。好，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萧慧珠分局长来到线上哦，针对假检警的最新型的诈骗手法呢来分享。谢谢我们的分局长，
0: 好，谢谢小玉，谢谢市民朋友，晚安，
1: 晚安，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好，来两个排除的事故哦。提醒：西武高架在南下的19.3过了堤顶，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后方车还是偏多哦。而国一在北上的52.6在五羊高架的位置，基隆系统前内侧本来说一台小货

车发生了自撞，甚至整个车体都有翻覆。好，这个状况大概已经稍微后幸运后力嘎仔终于排除了，但是阿伯挡不到踏车3公里哦，回堵3公里，车流现在都还在逐一的疏解，再麻烦朋友可以的话呢，请。

车潮啊，需要朋友多点耐心。好，基隆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不好行。基隆高架往北从辛亥到乐业这一大段路也是哦，受到下班的影响，车多多。新生高架往北的部分，则是要请朋友保持耐心，尤其是靠近这个民权东到中山通河街这一大段的路哦，都是拥塞的。好，有朋友反映说，哎，为什么新生高架往北哦，大概过了国一的下方沿线车都好多吼，而且呢现在呢找到原因了，因为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不修心弄奏会了，这起事故都还在处理。北市交控也回报了吼，说这个通河街啊，其实呢是这个沿线车很多，所以才回堵到了民族西路吼，再麻烦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好，接下来呢看到是快速道路哦，啊，现在也是车很多。台64线在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西向则是要留意中和往板桥下班的车流。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也是一样不好走内，新北市的中和区华中桥往台北方向的上桥处有一个篮子掉落在内侧车道哦。好的，再麻烦朋友吼，经过吼车侪所在，一定就是行车上的速度要控管好了。刚刚有跟朋友分享这一些这个新型的诈骗手段吼，希望大家呢可以守住自己的荷包，拯救自己的钱财。红发爱德的歌声 Save Myself。Now we don't even speak.

0: someone else. I've got to save myself.
1: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2: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1: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2: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2: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3: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8: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7: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9: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7: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8: 前车一急刹，你。

0: 喊啊的时间都没有哎、欸、
1: 哎、欸，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呐、
2: 啊？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1: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0: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5: 5:33，来连线中央气象署，跟着预报员曾昭成一同了解最新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会开始慢慢的受到沙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加上还是有点西南风，所以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在台东地区，明天的雨势跟今天相比，可能在今天入夜到明天白天一整天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开始发生。台东跟恒春半岛的东侧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南部跟花莲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各地也还是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所以在明天外出仍然要多携带雨具备用。那午后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因为在南部、东部还有花莲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所以高温上可能会是在28到30度左右。至于在中部以北，没有下雨的时候，温度上可能来到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仍然是比较闷热的。那受到这个台风接近，还有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在这个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一些些，特别是在南部、东半部、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台湾西南方的这个沙德台风目前是在广东的外海，未来两天会持续的朝台湾海峡南方移动，那预计持续朝向台湾的过程会维持在轻度台风，那在后天过后会再一次的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进入到中国大陆广东地区，所以对台湾的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那后续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OK， 谢谢昭成。
6: 谢谢，
5: 拜。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台北市区新生高架往北的方向哦，因为本来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后方车很多。Holy God， 在金马北市交通回报说，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呢剩下就是要交出你的耐心啦。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而在国一南下93.4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本来有两台小客车撞在一起了，也导致外侧沿线后续都哇好塞好塞啊。金马呢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回堵的车流也还在等待疏解，再麻烦大家握稳方向盘，顺顺那亏。好，在五羊高架北上55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国三北上的46.1树林交流道前，好有三台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也不小心发生了擦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时间来到了5:36，我们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我们把现场交给明安。
7: 谢谢小玉。
8: 资讯广场，
7: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黄明安。台北市卫生局第二波生鲜水产抽验，32件产品中有2件不合格，包含黄鱼验出禁止用于水产的抗生素，生鲜海胆则被验出镉超标，不合格率达 6.3%。 卫生局已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已请来源地卫生局追查。记者陈伟玲报道。
9: 台北市卫生局执行第二波生鲜水产抽验，前往卖场、餐厅以及市场等贩售场所抽验32件产品，包含12件鱼类、5件贝类、5件甲壳类、5件头足类以及5件海胆，其中都一处

0: 内湖店贩售的黄鱼以及金泰日本料理内湖店的生鲜海胆被检验出不符合规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科科长林冠珍说，
1: 不合格产品分别为一件黄鱼检出恩佛奎林梭酸不符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一件生鲜海胆检出重金属镉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两件不符规定，已要求贩售地点下架不得贩售。
0: 卫生局指出，恩佛奎林梭酸是一种广泛用来治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在台湾是禁止使用鱼水产品，虽然毒性低，但仍可能造成昏睡、发抖、抽筋、呼吸困难以及运动失调等症状。至于水产品中的重金属来源，可能是因为生长于受污染水体而累积。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选择来源可靠、具有生产履历的产品，并避免长期偏食特定大型鱼种，降低特定污染物摄取的风险。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再传出永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甜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售出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消费权益。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甜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4: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时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包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3: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民间团体校园反毒反诈宣导活动，呼吁学子远离毒品诈骗危害，切勿因好奇或一时不察接触误导法网。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新学年出席桃园高中携手国际狮子会300B5区反毒反诈宣导活动时表示，诈骗犯罪并非只有成年人会遇到，学生也可能成为锁定目标。尤其寒暑假，不少年轻人想打工赚钱，却可能在不知情下落入诈团陷阱，成为车手或从事违法工作。为此，市府已经指示警察局透过青春专案等管道加强宣导。
6: 在这些不良场所，我们进行查缉，不管是场所是不是有不良分子，或是有毒品等等。另外在网络上面，我们也特别去加强，看看是不是有在诈骗年轻人要去打工的机会。
5: 桃园市警局表示，毒品和诈骗犯罪手法不断翻新，这部分毒品可能伪装成糖果、咖啡包或电子烟，诈骗则可能透过网购、游戏、投资和社群媒体渗透，呼吁学生面对毒品勇敢说不，若遇可疑讯息或被要求提供个资回传验证码，应保持冷静查证，且绝不点击不明连结。而警方也将会同市府相关局处强化反毒防诈法制教育宣导，让学生远离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40岁白姓男子搭乘捷运中和新芦线时，无故亮出刀械，遭过路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北市中和警分局依据悠游卡使用记录，在调阅沿路监视器，于案发11小时后逮捕白姓犯嫌，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有民众声称在捷运永安市场站内等车时，经见一名中年男子背包内藏有2把刀械。为了确保民众安全，警方火速加强辖内捷运站巡逻，在调阅该名男子使用悠游卡记录，掌握40岁白姓男子设有重嫌。经检视他的搭车轨迹之后，在清晨前往南势角捷运站埋伏，并拦下白姓犯嫌。 副分局长蔡明彦指出，警方检查白姓男子随身背包，当场发现两把录影刀，除了依大众捷运法开罚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0: 还，更将依刑法恐吓危害安全罪嫌移送法办，
1: 查扣录音刀两把，讯问后将依刑法恐吓危安罪移请新北检侦办。
0: 据了解，白姓范嫌在保全公司担任武术教官，刀械是因为工作需求才在网络上购买。新北警也呼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如果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是有安全疑虑，应该立即通报站务人员或是报警处理，以维护捷运乘车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龙潭区市政说明会，宣布市府将透过多面布局，逐步实现产业发展和提升生活品质的政策目标。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龙潭地区人口逐年成长，而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大发展，预期产业、就业和居住需求同步增加。为此，市府提前就教育、住宅、交通和公共建设布局，另外考量高科技产业进驻供应链用地需求，市府也支持民间推动的梅龙产业园区，盼望形成高科技产业聚落，扩大龙科发展效益。
4: 配合中央科学园区，我们市府配合教育、学校、住宅区的布置变更，护国神山啊，还需要很多上下游，我们在旁边平镇啊、杨梅啊，民间的园区都在准备要进行，将来产业的发展可期。
3: 在交通方面，张善政市长指出，龙潭转运站预计9月30日营运，未来将能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桃小巴和新桃园干线，其中大龙竹干线可以串联大溪、龙潭和高铁新竹站。此外，市府还推动捷运橘线、龙科支线以及板龙和新梅龙快速道路，未来将可串联平镇、杨梅、新竹和国道路网，让龙潭地区的整体交通更为便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新北市文化基金会推出当大人工作坊活动，邀请创作歌手吕允、 YouTuber 宝健、金钟主持人派翠克以及芒果酱乐团主唱郭佐志等创作者，陪高校生看见不同的人生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0: 面对升学、职涯以及人生选择，青少年更需要探索自我的勇气。新北市教育局暨职教育科股长方祥洲指出，高中阶段正是开始思考我是谁、未来想往哪里走的重要时期，除了课堂学习，也需要接触不同职涯还有生命经验。为此，教育局特别举办当大人工作坊活动，将邀请音乐、自媒体、主持及创作等不同领域的讲者，分享从兴趣走向专业的真实历程，让学生看见每一种选择背后的尝试，还有累积、拓展对未来的想象。
5: 9月6日下午20，在新北市政府507会议室登场，邀请创作歌手吕宇，并由知名 K-pop YouTuber 宝健主持，即日起开放全国青年朋友报名参加。
0: 樟树国际时钟资讯科高三学生蔡宇燕表示，对于能够见到心仪的创作者相当期待，已经和朋友相约报名，希望从讲者的创作经验当中获得启发。此外，双溪高中校长张婷婷也强调，期待透过讲者还有学生互动，让孩子看见不同的成长路径，为未来选择累积更多勇气以及视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小玉。
6: 谢谢明安。好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5:45，你们知道吗？就在刚刚资讯广场时间，我稍微出去装个水，然后回来我就想说不妙。好啦，人在外头的朋友应该晓得为什么我会说不妙，因为外头倾盆大雨，怎么回事呢？我没有预料到刚刚才连完气象，雨就下来了。好啦，希望朋友呢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下着雨的话，一定要注意雨中行车安全。丢要慢行齁，前方唔汤超速咯，依照现场的速度齁，看下来应该蛮多路段都受到了雨势的影响，都有塞车的状况出现了。好了，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行车表现。国一在南下汐止系统开始，沿线经过了东湖、内湖、圆山到台北，车速都大打折扣，达到几折我不敢说，但是看下来至少都是不到20的。好，再麻烦朋友哇，握好你的方向盘，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稍微过了这个圆山之后，车速会稍微提升。好，一路呢要到五股齁，车流才会慢慢的稍微的顺畅，真的只有稍微，因为你一路持续往南，好，来到桃园，行经了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道，行进速度又会怠慢了齁，又变慢。

楼。好，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及格，低于60。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样拥塞哦。凭证系统行经了中立转接道、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只是往北来到桃园到林口这一大段路也是一样缓慢的。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哇，你会看到经过三重也塞。台北也塞，圆山一样缓慢哦。好，过了圆山之后呢，北上路段才会稍微的疏解车流。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不好走哦。而五羊高架北上从孝前路这一大段一路往北，好，经过了中立转接道啊，哦，还有机场系统啊、泰山转接道，好，车速都是低于60的。稍微喘口气，你会觉得好像疏解了。哎，不，你待到了西武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又会。开始有回堵的状况了。好，一路过了堤顶，车流才会慢慢的疏解。国三南下的瓶颈点就爱注意南港系统这一大段路到木栅不好行。国三南下的新店行经了安坑、中和、土城，来到树林沿线都是车多。国三北上，然后受到下班的影响，还有雨势的冲刷，整条路东西不好看的颜色，尤其是三鹰到树林啊，红叽叽吼，红叽叽。好，那龙潭到三鹰前这一大段路都是低于60，只是往北上走都一定要脚下留情，现在天气状况实在是不好呢。国道二号东向你们爱注意咯，在大竹往机场系统方向行驶的话，你会很明显感受到车速非常的缓慢，一路要过了南桃园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好走。好，接下来看到国道五号，哎呦哎呦哎呦，那在北往表现还 OK 呢。好了，台北市区的部分我们要一同关心。有朋友反映说，成功路往内湖沿线车都好多，西堤都已经出现车多定点的状况了。而南湖大桥准备要往内湖方向也是一样，不好开车吼，挡不塞车，车多多。好，再次提醒大家齁，国三北上本来因为受到下班的关系，所以呢车就比较多了哦。那在北上的 46.1 树林前三台小客车、一部小货车发生的碰撞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都还在处理哦。我再请我们的好朋友，现在下雨啦，然后天翼车灯打开了没有 check 一下，好，安全带系好了没有也再 check 一下，安全距离了准站了，把酒杯后金射离开家，来听一下现在符合窗外天气的歌曲吧。好，是一首重新编曲的合唱作品，好妹妹与郑怡翻唱，郑怡对自己翻唱自己经典的代表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好妹妹乐团与郑怡重新诠释好郑怡经典的代表作品《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啊，不过我是觉得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小雨等级了，已经是大雨等级了。哎，来朋友，你也可以来跟我报个平安哦。如果你现在的位置呢没有落后，安南真的是可喜可贺。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呢遇到了滂沱大雨，记得开启车头灯，抓稳你的方向盘，千万不要行进速度太快喽。好嘞，有朋友呢热心的通报情况，好，最新的路况讯息，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呢？谢武高架在南下的 24.2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朋友发现在外侧有一台车疑似抛锚了哈，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朋友务必当心。哇靠哈，够了喽吼啦吼，这个状况呢真的是伤脑筋。来，已经第一时间转达给相关单位了，希望可以派员来协助处理。其他的朋友，嘿，安怎就是塞里经过啦吼，记得哦，先提前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这台抛锚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北市区哦，宝桥往新店方向车很多，而且呢，在民权大桥往西啊，车多到怎么样的状况，已经回堵到了上桥处，真的是要抓一下后脑勺哦，真的是伤脑筋。而且呢，还下着大雨嘞，大雨滂沱之下呢，就希望大家记得开启车头灯，行进速度不要太快喽。好啦，除此之外呢，也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齁，有几项工程务必要留心了齁。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二段哦，55号到131号进行的是捷运工程嘛，而且是长期的作业。而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呢木信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进行施工。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呢、已经预计说好了要到116年齁，所以这大段路的工程再麻烦朋友留心。好，那接下来看到的是乐群二路哦，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也是一样进行的是捷运的作业，现场都有请交委齁这个相关人员指挥，好，请朋友呢配合指示安全的通过，预计116年的年底才会结束工程。新北市乐树林区啊，哎呀，也是长期的工程哦，八德地下街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双向的汽车快车道都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再请朋友记得提前改道咯。好，树林区呢除了八德地下道之外，在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都是进行捷运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所以如果呢朋友你是打算怕算比去同行的人，记得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会很幸福。好，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朋友，要记得改走君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当做你的替代方案。施工时间还蛮久的，要到118年哦。而新北市的林口区爱吉寮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进行的工程呢，会一路封闭，而且呢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车，要到9月3号，所以算下来时间也差不多过。那今天是9月1号嘛，所以呢再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哦。好，现在呢请朋友呢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加入报路况的行列，通报路况的专线大概呢很熟悉齁。通报路况专线是 0800-000-123 空把空空空空空123，好，希望朋友呢一定要记得要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哦，再当个热心人士。好，路灯应该也都亮起了，也代表你的车头灯也要亮起咯。来陪你一起回家的歌声 Benson Take Me Home， 歌曲过后呢就要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咯。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

0: 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4.2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线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过了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妈妈，你听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2: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1: 哦，
2: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1: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2: 哎，当然啦、
1: 啊。哦，
2: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1: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背你走紧行。
3: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梁妈妈，
5: 嘿，
4: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5: 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4: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5: 哎呀，
4: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5: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4: 对啊，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5: 嗯，
4: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5: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6: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你开菜好朋友，来来来，暗时六点零七分，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你订阅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小玉啊，来继续帮 Lucas 过厝喽。哎，老空提醒一下哦，目前台北市区从南港路要往汐止的朋友，叮叮叮，哎，你的警觉心要提起来了吼，因为沿线车都好多哦。那现场呢都有请相关的人员指挥，好，再麻烦朋友配合指挥安全的行驶。而在国三北上的 62.1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爱注意哦，轮胎小客车吼弄错会了，占用现场的内侧车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的事故。好，那再看到的是已经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的56公里莺歌系统前，本来呢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在一起吼，但是还好北区交通速度很快，卡出救妹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阿彪挡不阿塔恰回堵四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的也是排除的消息，也是在哦，是在嗯，好，国三北上的 62.1 公里啦，大溪交流道前一样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状况吼，实在是很伤脑筋，大概有一公里哦吼，在现场的情形观察下来，需要朋友多花点耐心，好，那小心也要拿出来，我们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好，目前台北市区啊，注意耶吼，再补充一点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很多吼，目前看下来沿线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再请我们的后兵英后一定应该保持耐心啦。啊，这边呢有朋友反映说，在木栅路五段大概是门牌一号前外侧的道路有凹陷的情形，那现场呢都有设置那个交通围篱啦，希望大家后可以小心的经过，而且也有用那个警示灯很闪亮亮很 bling bling 的吼，所以呢除了你自己 bling bling 的车灯打开之外呢，好，这个围篱的部分也是要请朋友留心。好，最后补充吼，这个今天的路况可能受到下雨的关系，也是多多少少影响到吼，纯美桥往内湖方向车很多，已经有回堵的情况出现喽。任何的路况吼，必补充，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跟我做朋友吼。来，警察广播电台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13，听到的歌声，王开成、吴宗宪合唱《路灯》。

0: 王开成阿哥吴宗宪合唱《路灯》哈，这个路灯都已经点亮了，那你的车头灯有没有跟着点亮了呢？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了，6:14来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易通，来看看吼，谁要陪着我们一起行车平安又畅通呢？今日大来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交通分队的黄伯昌中队长已经来到我们线上了。Hello， 中队长你好。
3: 哎，主持人，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重分局交通分队的中队长黄伯昌，很荣幸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交通安全的事项。并且向大家说明我们三重分局针对我们目前辖内交通所做的一些警政事项，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跟朋友聊一聊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疏洪道内的一些相关防治危险驾驶哦。这部分呢，来，中队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首要之务，首先要来宣导的部分是哪些呢？
3: 哦，是的，我目前的话，主要的交通工作一样是取缔我们所谓的严重的恶性违规。
0: 嗯，
3: 这个当然有包含到我们刚刚讲的疏洪道内的防治危险驾车的请护。再来也是要持续的防治辖内的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维护民众上下班期间的交通安全与顺畅，以及路况的查报。最后也是要整顿道路的障碍路霸，以维护民众的安全的行的权利。今天第一项总要跟大家谈四项交通执法及宣导的事情。第一项就是我们说的疏洪道内的防治危险驾车的情况。有鉴于现在疏洪道深夜车流会比较稀少，然后道路算是笔直又是平坦，加上我们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有横跨三重、芦洲以及新庄等地理特性，常常会有一些改装的噪音车或青少年会聚集那边深夜这边夜游。所以我们分局为了防范这些情况发生，有规划一些防治危险驾车的勤务。那首波的勤务我们会锁定在疏洪道，就是在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会针对经常被检举的路段以及有危险驾车的一些行驶的一些路段来做一些巡逻的规划。重点在于说一些布线监控、定点拦查以及取缔的干扰这些作为。另外我们每个月也会配合监理站以及环保局做一些执行取缔改装以及噪音超标的这些车辆违规者，将会通报给那个监理站作为一些定期回照验车。对，就算上个月吧，上个月我们已经在重新路以及疏洪一路以及新德路执行了3次的一些噪音车辆的取缔。迄今为止啊，已经有取缔到7000多台的一些改装噪音的改管车辆。对，在此也要呼吁一些家长啊，要注意自己家的小孩子，关心一下，不要让他深夜

0: 也还在外游荡这样。
1: 对，不要让他们在外头逗留哈。这个作家讲的就要多一点点的叮咛啊，多一点点的关心哈。
0: 对，没错。
1: 嗯，那Solo来其实已经宣导一阵子了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相关的执法呢，这个细节部分还是要请我们的中队长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喽。
0: 是的，有关于我们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微型电动二轮车，它目前已经修法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需要骑乘它的条件为要满14岁，投保强制责任险，以及向公路监理机关登记领用权挂所谓的号牌，才可以行驶上路，并且要遵守三不一样，就是我们不要超速，不要改装，不可以载人，最后一定要记得要戴安全帽。我们警方目前的执法重点是放在未经审验合格，我已经审验合格，以及擅自变更电子电控装置、违法改装的一些制造厂商以及贩售厂商，如果没有领牌上路的话，我们将抓到的话，将处以1200块到3600块的罚款，并且移交保管哦。好，这个部分若骑乘未经审验合格的微型电动车辆，也会予以没入。这边希望在家中有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听友要注意一些相关信息，好，该请牌就去请牌，不要挂那种什么自己做的牌啊，这边挂一个牌上去，还是说没有挂牌，
1: 不能自己 DIY 啦。
0: 对，有些很多都自己是不是弄个牌照就给他锁上去，其实他那个不是我们监理站发的都不行，
1: 是、要合乎标规格的，这些标准规格的。好，
0: 另外还有一项要跟民众呼吁啊，就是说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因为许多民众会在放假的时候到我们的新北的河滨公园、河滨公园、河滨公园的园区内骑脚踏车以及散步运动、考量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注重一些休闲活动、使得我们这些河滨区域的人民众啊越来越多运动啊还是怎么样都很多了、所以说如果电动二轮车在里面行驶会有潜在性的危险、所以已经有增加了，是说禁止我们所谓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进入河滨公园的园区。如果有违反的话，全部都是依照我们所谓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73条1项2款来进行所谓的裁罚裁处，会罚300块到1200块。
1: OK， 好，所以大家记得。OK， 好，那这部分都是关于我们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一些相，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好，希望大家呢，你在骑乘的时候要合乎规定，好，三不一要的原则。我想呢，刚刚这个中队长也是跟朋友分析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明了吼。Solo 嘞是一个班，好，谁要上课？交通矫正班是谁要上这个课程呢？中队长。
0: 交通矫正班的话，这个是又更新一点的，它是从我们今年的3月开始，好，针对三类的高风险的驾驶的违规行为，一年内的累犯，不只要缴交我们所谓的行政罚款，好，然后还要再回到驾训班，坐在那边听老师上课3小时，不去还不行。所以说第一类高风险的话，高风险驾驶第一类的话是无视红灯。所谓的无视红灯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闯红灯，红灯右转，红灯左转，反正就是直直冲就对了。这个代价除了罚款5400块，你还要再回矫正班。然后第二类的高风险驾驶人员是什么？无号志路口没有规定停让，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第一就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支线道未让干线道，以及你的少线道未让多线道。再来是说，如果我们行驶到一个路口车道数量相同的话，你左方车没有礼让右方车，这个也是所谓的路口未停让，无号志的，算是无号志的路口未停让。
1: 是，
0: 它的罚款是600到1800，这是第二类。第三类的话是未依规定减速。好，未依规定减速的话，这个是还有分区域的部分。区域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0: 铁路平交道，我们时速好像经过这个路口时速要低于15公里。
1: 嗯，
0: 好，当然啦，大家有时候稍微冲快一点，那我们也要注意自己自身安全，不要太快，因为铁路平交道那个铁路本来就会滑了。
1: 对，
0: 你像过去，尤其最近又下雨，很容易就轮胎会，嘿，轮胎很容易就打滑。为了自身安全，还是慢慢骑。
1: 是，
0: 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所谓的我们的行人穿越道。
1: 嗯，
0: 行人穿越道也是会滑，因为什么？也是下雨天，而且行人穿越道有很多。很多的行人会利用这个行人穿越道在行走，
1: 嗯，
0: 你这样子突然间加速还是说不减速过去，其实造成了一些潜在性的危险，
1: 嗯，
0: 是有很高的。再来是所谓的学校、医院，这个大家都知道。再来有一些特殊路况，例如弯道、坡道、狭桥以及隧道跟施工道路，这个也叫减速。
1: 嗯哼。
0: 再来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环境，好。如果你行经泥泞积水，好，泥泞跟积水的路段呢，不减速去喷湿他人的话，这个也要罚哦。他的罚款是在落在600到1800元。一般的我们驾驶人员呢，一年内违反3次以上就要回去哦，就要回去参加我们所谓的交通矫正班。
1: 嗯，
0: 然后再来是职业的驾驶人的话。一年内是两次我们就要回训了。
1: 哦，
0: 这是跟大家宣导的第三个，好，第三个项目，对的。
1: 是，好，所以呢，其实呢，终归一句话就是不要违规，这个课程就跟你没关嘿。但是你如果违规呢，就是像刚刚钟队长分享的，你就必须遵循这一些规范呢，去完成你该完成的课题。
0: 好，
1: 最后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就是高龄换照，其实从今年的5月底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新制上路了，嘿呀，陆续执行，但还是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细节，那这边还是要请我们的分队长分享一下。
0: 是的，从今年的5月底开始的话，我们的高龄驾驶的换照制度已经从75岁下修到我们70岁了。如果我们家中长辈有收到这些换照通知单的话，好，那自己评估自己还想开车，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准备什么？准备身份证跟50元的规费去。一个检查，去公立医院哦，而不是去那种私人诊所。
1: 公立医院，
0: 那公立医院或是指定的哦，你不能自己随便找个诊所来检查。
1: 嗯，
0: 好，再来，我们第二点要接受所谓的交通安全教育2小时，这是他第二个要件。
1: 嗯，
0: 那第三个要件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他这个是75岁以上才需要采取，如果你是71、72是还不用。
1: 嗯哼哼，
0: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领取新照，以上的一些测验都过关之后，医师就会评估你就可以去领得一些新的证照，把你的新证照拿出来了。
1: 嗯，
0: 对，如果你没有去领的话，没有，一样也不考照也不换照，
1: 嗯，
0: 都不做，一旦被我们警方去做拦查发现，将会处以新台币1800到，没有不止哦，它现在又往上提高了。
1: 哦，
0: 这部分的话，比照我们现在无照驾驶金额高达已经到60000了。
1: 哦，
0: 1800到3600，现在没有了。
1: 不，这已经是旧的。嗯，
0: 对，这以前是1800到3600，这比较便宜，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比照无照驾驶高达60000。
1: 哇，
0: 对，
1: 你看看
0: 无照驾驶。对啊，无照驾驶如果被抓到，就是整个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
1: 嗯，
0: 整个禁考1到2年。如果10年内被抓到第一次，
1: 嗯，
0: 汽车是36000到60000，机车是18000到36000，然后车子部分是扣牌要到3个月，
1: 哦，
0: 是扣牌到3个月，这是10年内第一次。
1: 是，
0: 还有第二次也，当然我们是加重罚款，我们就。说了，因为一定是越重，
1: 没犯的话嘛，
0: 对，吊牌就吊6个月，
1: 是，
0: 因为吊牌的话也是影响蛮大，你车辆不可以行驶，你只能放在保管处所，放在像如果说像停车场来说是你家里面可以放的话，
1: 嗯，
0: 就放。如果你放在外面，你被吊牌，然后车子领回来放外面，你路上的话被我们警方去

0: 巡逻看到，到时候一样当作无牌车占用道路，一样拖掉拖回来我们所谓的公拖厂再罚一次钱。
1: 对，
0: 第二次、第三次又更久了，扣牌一年，罚款一样再 double 上去。

0: 来，有不能开。
1: 是啊，希望我们这个之间的友情的小友谊的小船不会翻船呐、啊、吼。为了大家好好兼顾这个友情，还有呢你荷包的钱钱
0: 哦，没错，
1: 嗯。好，那
0: 就是
1: 以上就是今天钟队长分享的哦，总共有1、2、3、4，是想做个总结，对不对？因为今天真的分享很多哎、欸，我觉得呢每一个都非常的受用，而且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吼，你一定要乖乖的落实，好不好？
0: 是的，谢谢。
1: 不会不会，那时间最后我们要再补充的呢，你还有1分钟的时间。
0: 哦，我想跟各位听众说，以上一些最新的交通法规、重点以及交通的安全观念，我们都会po在我们三重分局的官网、脸书，以及我们所有的辖内的电子的看板跟电子墙，都会全部一起轮回的一些像是播放啦。对，最后要跟各位听友说，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会有最新的资讯。
1: 有，时不时有遇到钟队长吼。
0: 这边的资讯一定是最新的了，
1: 是，
0: 对，我们一定就是把最新资讯跟各位听友分享，当然是透过最重要的警广，所以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警广。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
1: 好的，谢谢。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交通分队的黄伯昌钟队长来到我们线上，谢谢钟队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啦，我相信呢，刚刚钟队长都把重点的条列式的分析也是呢有分领域哦，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呢乖乖的落实，不要违规了。好啦，音乐声当中准备迎接6:30的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洪胜汉证实将参加 APEC 会议，赖政府任内首位副卢部长。流感单周就医破10万人次，预估未来2周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 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

0: 邦。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1: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10.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0: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剂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0: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3: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0: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5: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4: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指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7: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

0: 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1: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已确定在波兰设立 TIMA 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于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4: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3: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国务预算遭立法院全数煽动，原预计向全国37家庇护工厂、社福团体采购的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喊卡，经总统赖清德捐助新台币20万元，并媒合社会各界协力，不到两周时间，目前采购数量已达到总统府原来采购数量，感谢企业与国人的温暖协助。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6: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5: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考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遭成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2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 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

0: 向刘新谦说，
1: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层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搜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变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4: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3: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一路到三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在 26.8 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都拥挤，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六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60.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沿线到中凤交流道也车多拥挤，北上先前在5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公里沙鹿出口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先前在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则是接获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在东向11.1公里过南桃园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双向46.3公里的平林路段有落实摊方，目前双向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88线双向0.6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间有故障车。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7: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了。
6: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0: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0: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6:49，感谢朋友在收听完晚间新闻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帮 Lucas 构图的小日，来继续陪伴大家。这样算一算吼，大概剩10分钟左右吼，我们来赶快了解一下。我们先关心到的是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的30.3，安坑交流道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26.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同样是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是安全的排除了。以上这两起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再麻烦你多点耐心。剩下的呢，我们就要来依序点点名，还没有排除、正在处理中的事故点哦。首先，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五羊高架北上51.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就在高承载车道的位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弄作会了。好，这个部分是刚刚朋友呢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我们晓得的啊，但是我们转达给相关单位之后呢，确切回报说占用的位置其实是在内侧的两线车道哦。好，所以嘞，朋友，你待会哈，北京轨五羊高架北上51.6，好，在这个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内侧两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哦。好，另外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9.1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中。 Solo Lele 务必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一下了。在台九线双向的46.3公里，因为稍早呢平林路段有落石塌方的情形，那现在相关单位已经在抢通，但是时间需要朋友配合要更久了，好，预计要3个小时之后才会抢通成功。那现在呢，请朋友记得，如果要利用这大段路行驶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千万唔通轨喽。再次提醒大家，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塌方的情况，预计要3个小时之后才可以抢通哦。好，所以呢，此路不通，请朋友记得提前变换你的行车动线。另外，在台65线北上的13公里，土城交流道路段。有积水哦，路面上都是积水，请朋友速度不要太快了，现在呢许多路段都是暴雨情形。刚刚15分钟我出去也是装个水，阿冠就打工，哇，你等一下要怎么回家啊？我也是很伤脑筋嘿，好，希望呢我等一下下节目雨势就会变小了。好，来再多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鬼北上哦，是五羊高架北上的60.7，好，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一样车蛮多的哦。台北市区补充，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行驶呢，车多拥塞。国三南下的79公里，艾塞里过了关系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个三角锥掉落，好，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好，来，剩下的路况有

后续有漏高的吼，都麻烦大家吼加棒来接棒来，不是加棒是接棒，接棒来帮忙补充喽。淘宝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123。哦，台北市区还有两个路段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瑞光路往东的方向，大概从548巷到阳光街沿线都车很多嘞。和平东路与基隆路口往东的部分，朋友刚经过说在外侧，哎呦事故呢，而且呢相关单位都在处理了。但是后方车很多，有回堵的情形出现喽。经过事故的时阵吼，一定要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好了，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很欢乐的前奏，对吧？今天是新的月份，算是新的开始。9月1号嘛，来送给你这首歌曲，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就叫做 September。

September 是一首翻唱的版本。好，这个原唱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就叫做 Earth, Wind and Fire， 哦，是叫做风火球乐团。时间来到了最后喽，6:57，再次提醒大家哈，目前很多路段都下着大雨，而且呢，像台65线北上啊，我们刚刚有说到说，土城路段都已经有积水。

的情形出现了，还有、哦、一些平面道路也是有淹水呢，甚至有朋友反映说有淹到轮胎的位置了，好高哦，在哪里？我看一下哦，新北市的五股区成泰路一段98巷哦，水淹到一个轮胎高，很多车都已经有泡沫的情况出现了，建议大家提前变换车道了，因为现在此路你过去会淹水。好啦好啦，这个时间最后呢，要送给大家歌声是来自唐本光裕的歌曲 Night and By， 很开心再次陪伴大家满满的3个小时的时光。我是小日，我们期待明天一样4点钟下午见。好啦， Goodbye and Good Night， 待会儿7点钟准时接棒给阿关。

在梦。我们都忙忙些什么？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的内线车道，银色小客车圈圈圈16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关西中间外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里。国三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的北上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有积水。台9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塌方不能走，预计3小时后才能通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一路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高架北上的五谷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

环东到木栅新店到安坑中和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福却到台中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哟。台汽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车多，再往南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各地的雨势都偏大，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的更新消息呢，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0: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会记你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会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寂寞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哦，这个雨真是下起来很吓人，有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说今天雨会下得这么的大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像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宜兰县山区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哦。这几个地区呢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其他像基隆北海岸、台北、新竹、苗栗、云林到台南、宜兰大跟台东地区哦，也通通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慎防淹水积水的灾情，而且连日下雨下成这样哦，山区要慎防像是坍方、落石等等的情况。那这几天天气真的都很不稳定啦哦，都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响，那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另外呢，还记得那个沙德尔台风吗？哎，它还真是阴魂不散，它居然又回来了。哎，它明明就变成热带低压，然后现在呢又增强为一个、哦、这个轻度台风、啊、真的是很伤脑筋。那也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才会导致、哦、包括低压带，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哦、雨下成这样哦。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间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5到33度哦。下雨唯一的好处就是气温有稍微下降，但这个湿度真的非常的高，所以请大家呢，尤其下雨天开车哦，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小心啦哦，安全车距真的要拉长一些。好，也请朋友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才行，记得要开近光灯哦，那个日行灯是不够的。其实像今天白天就有下雨情况嘛，一下雨就赶快开头灯就对啦。好，就因为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道路状况也实在是不太理想哦，甚至就出现了这个淹水积水这样的灾情哦。好，刚刚呢就提到说，在五股区的成泰路一段哦，98巷这附近哦，说是在98巷的28至14号这里啊，说是淹水淹到已经有一个轮胎这么高了，还导致好几部车都有出现抛锚的情况，请不要再过来哦，请赶快改道，要不然呢，你可能会变成泡水车，发动不了，那真的是很麻烦，就要出动的拖掉车辆，然后到时候又是一笔费用了。台北市的承德路四段往南方向要左转建潭路、哦、说是有大客车抛锚了。另外新生高架往北方向的车阵尾端差不多已经堵到了农安街，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也车多回堵到了徐州路口。台65线北上12.4公里附近哦，在土城交流道路段也出现积水的现象了哦。还有，真的就发现有驾驶朋友没开大灯，现在不晓得往北行驶到哪里去了。刚刚是在国一北上过了台北交流道，看到一部小客车在啊行驶在内侧车道，没开大灯哦，再麻烦朋友检查确认一下了。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一号北上39.5公里过了林口 A 的外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从内湖过来到台北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非常之缓慢哦，甚至南下内湖到圆山有点走走停停，往南行驶要过了三重交流道才会觉得比较好走哦。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均速大概可以维持有40到60。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车流又变多了，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都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北上的五股过来到了三重交流道哦，车速还可以有40到60，但是北上从三重开始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又是比较拥挤的红色路况了。另外北上从高架汐止端沿路到了五堵交流道，均速也是只有30-4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哦，车速会特别慢哦，是红色路况。还好过了这一段之后，平均车速就会慢慢提升。往南走高架哦，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哦。国道二号从东向的大园开始就车多了，东向大竹过来到南桃园交流道哦，均速只有30-40。国道三号的状况还可以哦，只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要补充一下，特别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这又是非常堵的一段哦，甚至有点走走停停。另外也提醒台九线哦，在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因为摊方落实的关系没办法通行，现在正在抢修。刚刚6:15的时候，新店勤务指挥中心说预计要3小时之后才能抢通哦，所以我们可能从6点多
15左右，往后算3个小时。好，可能都要麻烦朋友先改道，因为现在双向没办法通行，台九线的 46.3 公里，这是平林路段哦。也补充国道3号的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中外线车

0: 车道上掉了三角锥。然后刚刚还有朋友来补充说，台六十八线西向的竹科入口匝道，就是从金国大桥上来这个地方还发生事故了，所以台六十八线走往西方向的朋友也要当心竹科入口匝道金国大桥上来的路段发生事故。下雨天真的影响车流非常之大，应该大家都有很深的感受。你看昨天是不是路况好得不得了，因为天气好嘛，结果今天因为下雨又各地塞车状况又比较明显了，所以麻烦朋友要小心要有耐心。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0: 好，一起来听郭靖在树上唱歌。有路况别忘了告诉金广。

0: 音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2: 台九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

0: 摊方落实的关系，现在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哦。预估哦，刚刚6:15的时候预估说要3小时之后才能够通车，哎，这样算算也要几乎到达关下班的时候了哦，所以大家可能要先改道，不要再过来了。芦洲区的环堤大道从城芦桥到西美抽水站沿路有好几处都有积水的情况，甚至我朋友说路灯还都没亮起来，这也是很伤脑筋，大家能不能改道不要再走芦洲区的环堤大道了。现在城芦桥到西美抽水站之间沿路好几处都出现积水情况，而且路灯都没亮哦。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北车多回堵到了农安街上方，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也车多回堵到了徐州路，承德路四段往南要左转建潭路有大客车抛锚，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还是紫色的路况哦，是走走停停非常辛苦。台65线北上12.4公里土城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也出现积水的情况，还有五股区刚刚有朋友来说成泰路一段98巷28至14号附近淹水淹到有一个轮胎这么高哎。这个当然就造成有车辆抛锚了哦，所以麻烦了哦，请不要再过来了，你不想变成抛锚车吧，对不对哦，所以不要再过来。国道二号东向从大竹过来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大概都只有30-40公里，其他红色路况包括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塞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甚至是堵成紫色路况了。另外高架往北五股过来到环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子也还蛮多的，可能是受到稍早有车祸的影响哦。稍早是在北上29.1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侧曾经发生过事故影响到车流，但还好其实事故已经排除了啦哦，希望回堵车流可以赶快疏解。还是请大家小心哦，一定要小心开车才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哦，相信可能蛮多朋友都有中招哦，因为阿关也会。好，一般呢我们在手机上看到重要资讯的时候可能都会习惯哎，我先截图然后存下来之后再来仔细的这个去了解去看嘛，但最后这张被你截下的图片呢可能就遗忘在你的相簿当中了。就有研究团队来研究这样的一个截图后就不再查看的这种行为，其他告诉我们说未必有助于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观看一些艺术图像的实验当中，相较于单纯去观看内容，受试者对于曾经截图的图像记忆其实表现比较差，出现所谓的拍照损害效应，我觉得这应该是新的名词啦，拍照损害效应，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截过图其实恐怕都记得不太清楚。好，那这个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不管是拍照不管是截图应该都成为很多人保存资讯的日常方式，像阿冠也蛮常用拍照的方式去记录到底比如说我放假的时候去过什么地方啊，吃过什么好吃的地方，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但你真的会再回去看它吗？然后你的手机里头恐怕存的照片无告嘴，因为阿关最近就在整理，手机里面的照片多到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研究显示说，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拍摄20张的照片，那你的装置当中就可能像手机，可能保存了2000张照片，我想这个2000张可能小 case 啦，动不动几万张都有可能。但这个图片到底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回想资讯呢，关键之一在于你事后是不是有重新再回去看，如果说你的记忆功能比较差，但事后重新去看你记录日常生活这些图片，真的就可以借由影像所提供的线索去帮助回想当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以及呢相关的一些细节。那相反的，如果你只是把它拍下来，放在你的装置当中，都没有主动去重新检视的话，真的未必能够发挥辅助回忆这样的作用，因为你拍完就忘记了。

季啦。好，但刚刚有提到说截图为什么会干扰我们的记忆，因为呢研究团队他有提出了三种可能的一个解释机制，其中第一是注意力分散，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到这个截图这个动作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去理解内容跟形成记忆，这个注意力可能因此被分散了。第二个叫做认知卸载，这个也是以前没听过的名词。好，解释一下，当我们知道说资讯已经被手机用图档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对不对，就会降低我们主动记忆内容这样的意愿。好像真的呢。不过研究也发现说，即使是这个受试者事先知道截图会立刻遭到删除，无法依赖手机去保存这个资讯，对于曾经截图的记忆，这个内容的记忆还是表现的比较差啦。所以认真去看当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也许比手机截图来的重要的感觉。第三叫做注意力脱离，那研究人员就推测说，截图这项动作可能会让人暂时脱离正在观看的内容，在心理上跟当下的经验产生了一个距离，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受试者连自己截过哪一些图像其实都不太容易记住。你再回过头去问，会去问他，他可能根本忘记自己截过什么图，甚至有没有截过自己也不知道哦。好，所以呢研究团队就建议大家了，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记住某一项资讯的话，与其单纯截图之后存入手机的相簿，不妨尝试亲自写下重点。虽然说笔记同样是把资讯记录在其他的这个载体上，但是书写过程是需要重新去整理你的看到的东西，还有要处理这些资讯，相较于你只是单纯的按按键去截图，可能会增加再次接触内容这个机会，至少你需要去重新自己整理自己看到的东西才能够写下来嘛。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现代人共通的问题吧。回家立刻看我到底截了哪些图，自己都忘记了，拍了哪些照片自己都忘记去回顾，根本就早就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光拍照根本没用啊。感觉有了这个智慧型手机之后，我们的整个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的行为也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哦。所以到底它，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哦，不能说完全不好哦，我觉得也蛮好的，但你说它完全都好好像也不是这样呢。国一刚刚北上 39.5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外侧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但有新增加的车祸讯息哦。国一的北上内坜入口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入口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均速就是维持30-40公里而已，这样的一个红色路况。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也通通都是红色路况。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倒是看起来车速有提升了，还记得刚刚是紫色路况嘛，低于20公里，现在变成红色路况了，均速30-40。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上弦月是许志安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在无人机在政府和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的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的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林宇晨报道。
2: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三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道处排队。许忠信说：“
3: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2: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4: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2: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际剧场组织近年来台设立总部20周年，举办“造流者国际剧场论坛”，肯定台湾以自由多元的创作土壤、跨国协作的亮眼实力，期盼持续深化人才培育，迎接下一个20年。吴依妮报道。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 OISTAT 于1968年创立，2006年将总部从荷兰搬到台湾，创全球先例，不但让台湾进入组织决策圈，也保障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今年隆重欢庆来台20周年，文化部也已代表台湾与 OISTAT 续约到2030年。文化部次长李信惠说，
6: 20年来我们这么坚持，大家这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借由 OISA 这个舞台，多少台湾的剧场工作者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剧场界的能力跟力量，这个成果都比我们期待的超过了好多很多。
5: OISTAT 执行长魏婉容表示，过去在台湾主办世界剧场设计展与剧场建筑国际竞图，台湾艺术家夺牌数量都相当亮眼，俨然成为全球剧场设计与技术的核心枢纽，未来将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培育，开创国际交流新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

0: 报道。
1: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的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9月5号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园区风貌。杨欣报道。
2: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3: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 38.6 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 25.8 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2: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店，共抽出100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跟东部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今天道路状况都比较繁忙一些，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提醒几个台北市区有塞车的路段，首先哦，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都还是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一样哦，全线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双向也都有回堵车流，往北是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塞车，往南的瓶颈点是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提醒堤顶大道往

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这段一样车多拥挤哦。台九线刚提到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出现落石坍方，没办法通行嘛，而且是双向没办法通行。刚刚有最新消息了，预计晚上9点钟左右才能够抢通。那到底实际这个抢通的时间，我们一收到讯息就立刻跟朋友们说了。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刚刚这一起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就是红色路况哦，均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一高架往北则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是维持30-40。国道2号持续有红色路况哦，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特别堵，均速也是30-40公里而已。继续往东行驶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国道3号南下就是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稍微缓慢，这个已经比刚刚有快一些了哦，现在均速是40-60左右。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的车流也好多了哦，均速也提升了，有40-60。好，状况还是有比较好啦哦，但今天的确是比较堵。国道1号高架北上27.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哦，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高架北上27.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外侧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台68线西向竹科入口匝道从经国大桥上来这个地方也是发生车祸了。还有芦洲区要提醒的是环堤大道从成芦桥到西美抽水站之间沿路好几个地方都有积水的情况，而且路灯没亮。路灯亮不亮就好像您的车头大灯亮不亮一样重要，就麻烦朋友赶快再检查确认自己的车头大灯要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感谢您。

0: 啊，哥哥继续歌真老的了，这是张秀清的歌声。
1: 难忘记得安怎放乎袂记。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那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哦，要提醒南港联络道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外侧，说有一部小客车停放哦，我们在是掐派克还是怎么了？南港联络道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外侧，小心有一部小客车停放。另外国三有朋友说在南下中和隧道路段哦，有一部连结车居然在隧道里头随便变换车道，这样不太好吧，还闪人家大灯，你被点名了哦，这个车号我们会赶快跟附近的巡逻员警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样真的很危险啊，隧道本来就不能变换车道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吗？再加上又闪人家大灯，这样很没礼貌吧。国三看起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到60，国道一号还是有一些些的红色路况哦。首先是排除了国一高架北上刚刚27.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高架往北过了堤顶到高架细止端，以及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哦，大概车行速度都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一红色路况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已经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二号东向也没有红色路况哦，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有40到60。车流还是有比较疏解对吧，这样听起来应该都知道，而且相信大家开起来应该也觉得车流有稍微变少了一些，应该蛮多朋友也许都已经回到目的地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分别都是全线车很多，堤顶大道往南几乎到高速公路也还在堵，建国高架往北的瓶颈点是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所以如果是要往高速公路的

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了。至于健康往南，则是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一样，也是车多路段。好，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小心开车就对了，一定要专心的注意车前的状况。下雨的状况是不是有比较好一些的，可麻烦朋友也可以随时告诉情况，因为其实下雨天真的影响交通的哦。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的摊方落石现在正在进行抢修，预计晚上9点钟左右能够抢通。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回报了，谢谢。

0: 看到你，这首歌是黄怡玲跟谢雨薇合唱的歌曲，谢雨薇当然唱的是一个客语的这样的一个歌词。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 43.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设有游览车抛锚哦。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3.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一部游览车抛锚。高架往北方向，现在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这个车速真的特别慢，因为是紫色路况啦，有点走走停停要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 39.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线则是有一部货柜车抛锚，造成后方堵车。其实这个路段本来就堵车，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记得吗？刚刚车速就一直很慢，结果现在在南下 39.6 公里的中线又有货柜车抛锚，后方车流当然还是快不起来。好，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也还在堵哦，均速一样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也是均速40到60，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外侧，刚刚有一部小客车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九线 46.3 公里的平林路段因为摊方落石，双向没办法通行，正在抢修，刚预计说晚上9点左右才能够抢通。雨下成这样，山区路段尽量还是不要去，因为真的是比较危险啊。好，那一些什么登山啊，一些到海边活动的行程啊，也尽量赶快取消，因为觉得真的是，尤其那个沙德尔真的是很伤脑筋，很顽皮啦，又回来了。好，当然他现在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啦，但他的那个外围环流就是影响我们天气啊，让我们都一直下雨啊，下雨车子就不好开啊。糟糕，今天好多负面情绪。好，停停停，我们不要管他，我们就是好好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北方向，在公馆路前中内线车道上一个人孔盖据说移位了，可能出现一个痛的感觉，蛮危险的，请小心，已经通知了。承德路七段往北方向，在公馆路前的中内线车道上有一个人孔盖它已经移位了，有其他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回报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感谢您。
1: Mari mana izin tu dimakan. Alia ni menjah senai, alia ni menjah otoli. Nasi masi cuaya cuayang. Boleh jina marah rasu. Dan kisah.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6: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中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五羊高架北上的4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在省道的消息，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有落石坍方，目前无法通行，要提早改道。施工消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到林厝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桃优都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务必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九线双向46.3公里的平林路段，因为出现坍方落石，还在抢修的关系哦。预计晚上9点左右才能够抢通，所以算算还可能还要大概1个小时左右哦。刚刚北分局的建议是说，小型车哦可能可以改走国道5号，大型车哦就改走台2线哦，因为坍方落石嘛，还在抢修中，要不然就只能差不多再等啦哦，等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哦。还有另外哦，也是因为坍方哦，道路阻断哦，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乡道要往司马库斯23.5公里的地方哦，因为坍方的关系，那道路是中断没办法走的哦，所以好像有一些车子已经被卡住了，诶，这个也是请大家不要再过来喽。国道1号高架的北上4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一部游览车抛锚，国道1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中线也有一部货柜车抛锚，南下从高工局开始到了林口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还是很缓慢，还是快不起来，本来就车多，再加上大车抛锚在中线车道，所以车流还是没办法疏解。南下内湖到圆山也持续回堵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特别拥挤。还好哦，过了这一段之后哦，车速就能够恢复正常哦。台北市承德路7段往北方向公馆路前，中内线车道上有一个人孔盖哦，不晓得为什么移位了。另外南港联络道要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外侧则是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好，状况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恩惠的歌声无字天书

恩惠瓜下，刚刚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北方向公馆路前的中内线车道人孔盖移位的情况已经搞定了哦。刚刚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已经复位了。国一南下还是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不好走，还要提醒国一南下 39.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中线有货柜车抛锚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3.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也有游览车抛锚，小心开车哦。今天尤其是下雨天哦，路面比较湿滑一些，而且有时候那些就是路面上如果有积水的情况哦，然后就会觉得那个灯光哦，那个就是会有那个不规则的反射哦，我觉得有时也是蛮困扰的。

0: 爱愈深，心愈硬，这是施文斌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哦。国道一号本来说是在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的中线有货柜车抛锚，刚刚朋友来更正哦，其实应该是在南下 37.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然后是一部客运车抛锚才对哦。阿官刚刚找了监视画面，的确有找到哦，真的是一部客运车哦，停放在外侧车道，所以可能麻烦朋友哦要特别小心。那这一段呢，其实在抛锚车之前哦，本来就车多了，那既然抛锚车还没排除，就看起来整个车型速度还是很缓慢。南下从高工局开始哦，就车多拥挤了。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也持续车流回堵。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在补充刚刚收到的最新车祸消息哦，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高架细止端之后的中线车道上，总共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北上过了高架细止端的中线，总共4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好，赶快进行交通即时通单元，连线的是台北市新北市哦，这个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杨展仪杨专员，专员好。
4: 阿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开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二代儿童卡的这个状况。哎，这个又是什么？
4: 对，那就是新北市的儿童卡在今天开始就是全面升级成悠游卡的二代卡。
0: 嗯，
4: 就是它的功能又比较多啦，像原本就是只能搭乘公车捷运，那这次有整合进了新北的鲜奶幸福粥，就是可以领鲜奶的功能。
0: 嗯，
4: 那另外它手机的部分，因为二代卡可以，如果说手机有 NFC 功能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感应卡片来进行相关的那个加值，就透过悠游付的 APP。 对，就大概这几个功能是新的，
0: 就新增加的。
4: 对，那今年的话，原本小一的新生大概9月底前就可以领到。那如果是原本的那个卡片，都是还是可以持续用的。那如果有想要换成新的卡片的话，那就是要自行付

0: 单100块的公文费，
1: 嗯嗯，
0: 那到各个区公所来做申请。
1: 哦，好，但旧卡还是可以用的哈，啊，想升级也 OK， 对不对？
0: 对。
1: 好，了解，这是二代和儿童卡，整合了更多功能在里面呢。好，接下来是一个抽奖活动，而且要针对机车族，对不对？
0: 对，那这是交通部他们这个从今天开始有推那个交通安全月的活动，那全国的各地方政府也是有在做一些配合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啦。
1: 嗯，
0: 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要是用守护机车安全跟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主轴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宣导。
1: 嗯，
0: 哦，那在刚刚讲到抽奖的部分，就是算是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
1: 嗯，
0: 那这个抽奖主要是希望机车常用的一些族群，他可以透过不要违规，那不要发生事故，就来一起，大家就落实从大家一起来提升交通安全啊。
1: 嗯，
0: 那就是在抽奖的话，我们只要去公路局的官网，或者是搜寻交通安全月的网站，
1: 嗯，
0: 那有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那名下有机车，那而且牌照是有效的，
1: 嗯，
0: 那而且自己也有合法的驾照，
1: 嗯，
0: 然后另外在报名期间上网去填相关的资料，是包括姓名啊、身份证字号、联络电话都一定是要真实的，
1: 嗯，
0: 因为这会去勾稽那个相关的事故跟违规的资料。
1: 哦，哼哼，那只要是没有违规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对不对？
0: 对，那它其实抽奖是有分成两波，嗯，第一波是9月，第二波是10月，那分别在10月跟11月来抽奖。
1: 嗯，
0: 那如果在9月15号前完成报名的话，就是会有两波的抽奖机会。
1: 嗯，
0: 那奖项真的蛮多的，它有很大概11款的机车吧，然后跟10只的 iPhone 17的手机，
1: 哦，
0: 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大奖、小奖。
1: 嗯，好，不错哈，所以呢，机车族哈，就可以去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哦。我觉得
0: 对，但是刚刚有一个没提到，就是汽机车，就是有报名的话，它所有的不管是你有汽车或机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记录或者是肇事的记录。
1: 哦，好哦，这个
0: 只有机车而已。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啦，哈。
0: 其实应该是很简单，就是平常多注意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1: 问题。没错，没错，没错。哦，好，这个抽奖活动的讯息跟朋友们稍微这个提醒一下哦，如果想要参加抽奖，就赶快上网去登录哦。好，接下来是跟机车安全相关，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关系。那刚刚专员有特别提到，机车安全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车子本身的那个车辆检查什么等等，也可以有这个社区算是比如说到那个机车行，他就可以帮我们稍微做一下检查，对不对？
0: 对，那这是同步有推机车安全守护站的活动啦，
1: 嗯，
0: 那就是可以去有就是在有登录到，可以去上网去查说各县市的有参与的机车行，
1: 嗯，
0: 它就是有7000多家的健检站，
1: 嗯，
0: 那可以去检查机车的轮胎啊、轮胎胎纹、胎压，然后灯光的部分，
1: 嗯。
0: 就是各种灯光，然后还有油的部分，刹车油啊、机油、齿轮油这些有没有足够，
1: 嗯，
0: 然后另外刹车的部分也可以去做检查。
1: 哦，
0: 那其实这些，嗯，如果说本来就有在骑机车，正常的话应该自己都可以掌握到，
1: 嗯，
0: 那但是因为难免有一些可能民众他们自己对机车的状况没有那么熟悉的，
1: 嗯，
0: 那这个检测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没错，没错。哦，好哦，所以可能就稍微就去上网找一下，比如说他可能有参加这样的一个在安全守护站的活动的机车行，其实都可以帮我们，
0: 在同一个网站里面都有，
1: 嗯，就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这个机车健检，这个车子的安全还是很重要，因为除了人，因为其实骑车就是车子跟人这两件事嘛，
0: 对
1: 不对？
0: 那人的部分其实也有处理
1: 哦，
0: 就是在同步有更新了一个今年最新版的机车防御驾驶的手册，
1: 嗯，
0: 那里面有提醒很多，其实我们就是在骑机车应该要注意的状况
1: 哦，
0: 跟里面不管整个车子的设备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要注意的东西里面都有。
1: 然后，好，所以在我们人跟车都照顾到的意思啦。
0: 对，就是建议有时间应该要上去看一下。
1: 对，没错，因为有。

0: 些情境你可能没碰过不会知道、哦、但那个他会给你设定一些情境，然后可能有一些案例什么等等之类、哦、让你知道说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发生的当下你该怎么办，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是一个施工的讯息。
1: 好，那施工的部分有今天有讲一下三个、
0: 嗯、
1: 第一个是那个国一的林口 A 交流道、
0: 嗯、
1: 在9月7号到9月10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早上的6点，
0: 嗯，
1: 那会施工的时候会封闭林口 A 的南路匝道，
0: 嗯，
1: 就是八德路旁边这个，
0: 嗯，
1: 那如果要走的话，就是要改从林口 B 来进入。
0: 好，
1: 哎、欸，然后另外同样在进入这一段的八德路也是有封闭的，所以就是可能要利用文一改中校再改文二，
0: 嗯哼，
1: 再过来。
0: OK。
1: 那另外再来是一个台64线上的工程、哦、
0: 嗯，
1: 那这个是新那个环状线的算是桥梁的检测啦，
0: 嗯，
1: 那在9月4号今天这个礼拜五的晚上、
0: 嗯、
1: 12点到早上的10点半，
0: 嗯，
1: 那在台64线的从西向的部分是从秀朗桥这边一直到算是安平路这个匝道间会封闭、
0: 嗯、
1: 那就是走平面去接安平路匝道上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如果是东向就是往新店方向的话是从那个双和医院这个匝道就要下来、
0: 嗯、
1: 提早下来也是一样走平面就 OK 了，
0: 嗯，好，
1: 那就是提醒如果在夜间会路过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0: OK， 好，没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施工对不对？
1: 还有一个是算、嗯、其实也算小施工但影响蛮大、嗯、
0: 哦，
1: 在泰山的泰林路跟中港西路口，
0: 嗯，
1: 那这边有一个自来水的工程、哦、
0: 嗯，
1: 在今天晚上可能看状况啊，可能10点左右就会进场，
0: 嗯，
1: 那还是要看下雨的状况，
0: 嗯，
1: 那进场的话，它会占用泰林路的一个车道左右的范围，那车道就会做一些调整，
0: 嗯，
1: 那这部分因为泰林路其实车流量蛮大的，
0: 嗯，
1: 就是上班时间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就是提醒如果要经由泰林路来行走的，明天早上可能要提早出门或者是要改道，
0: 嗯。好，所以可能
1: 那这个工程大概会做一个礼拜左右、
0: 嗯、
1: 那我们是有请施工单位就是尽量找时间尽量把时间缩短。
0: 它是全时段都要施工吗？
1: 它夜间施工、
0: 哦、
1: 但是它会有、哦、就白天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因为它挖下去之后还是要占用道路、
0: 嗯、哦，是，
1: 但是机具不会，就白天车比较多的时候机具不会在，所以占用范围会缩小。
0: 嗯， 嗯，好，但它就是有一个施工现场在那里，它
1: 就是会占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0: OK， 了解，好，所以呢这几个施工我跟大家稍微叮咛提醒一下，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展云杨专员，谢谢，
1: 好，
0: 拜拜。刚刚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不是出现落石坍方吗？哦，还好，现在说已经抢修一个段落了，暂时开放单线可以通行，已经暂时开放单线可以通行了，所以已经可以过了哦。刚刚本来以为到晚上9点才能抢通，还好现在工程单位真的很给力哦，已经开放单线双向通车，预计晚上11点或可以双向抢通，所以如果可以改道的朋友当然还是改道也 OK 啦、哦、小型车改走国五，大型车改走台二线、哦、目前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的坍方落石已经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了，预计晚上的11点可以双向抢通。还有在115线道、哦、双向的26到27公里、哦、是在新竹县新埔镇的照门路段，说受到活动的影响车多呢，这里是办什么活动？我记得上礼拜好像也有嘛、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中外线车道上，哦，其实应该总共有5部自小客车事故呢，刚刚以为是4部小车车祸，现在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补充说总共是5部小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啊，那看起来车流就是有受影响 哦，国一北上从东湖过来、哦、车型状况是比较多，车多，车子是比较多的。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刚刚客运车抛锚的情况还在、哦、客运车看起来还在现场，但车流还是持续堵。好，南下现在可能从五股交流道开始

就车多了，然后到这个抛锚车的这个现场这个路段看起来行车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均速大概三四十公里。台北市木栅路五段一号前的外侧路面凹陷，现场已经围设了交通锥以及放了灯光当作警示了。台北市的木

0: 景广新闻。
1: 龙藏经特展造成人潮，故宫北院自8月8号起试办每日开馆，延长开放、优惠票价等措施。故宫今天表示，系列措施将在13号结束，15号起恢复例常开馆时间。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好，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2: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 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5: 其实感染肠病毒 D68 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4: 疾管署提醒， D68 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初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7: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易。

0: 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1: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1: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1号南下的37.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一部客运车抛锚，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排除呢哦，后方车行速度还是有受到影响的。南下从五股交流道看起来就已经车多拥挤了，麻烦朋友请再多多发挥耐心。至于国道一号北上从东湖开始到汐止系统交流道之间哦，车多拥挤，为什么？在北上13.3公里哦，高架汐止端前中外线车道上总共有5部小车发生事故哦，所以后方才会回堵到东湖交流道。在这个路段哦，应该有不少朋友碰到塞车了，对吧？所以请多多发挥耐心，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哦。事故点在国一北上13.3公里。

驾系子端前占用中外线车道上，总共有5部小车发生事故。台九线本来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的摊方情况，现在已经经过一番抢修，单线双向通行了，预计晚上11点钟可以双向抢通。所以麻烦朋友，小型车当然可以走国五啦，大型车就只能改走这个台二线，那一定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因为单线双向通车的关系，请多多小心。台北市木栅路5段1号前的外侧车道路面出现凹陷的情况，现在已经暂时用交通锥跟灯光当作警示把它围起来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有两个路段是今天晚上9点钟要开始进行施工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的横溪路段内侧，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封闭。台62线的西向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则是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5点钟，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所以晚一点经过的话，还是要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今天要听的是经典男歌手的一些经典歌曲哦。这是首先听到的是张信哲的歌声，这也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歌曲，而且这张专辑就让他大家都认识张信哲了。歌声真好听，这是1989年所发行的《我们爱这个错》。

0: 我们爱这个错，这是张信哲个人第一张专辑《说谎》专辑当中的歌曲。1989年，张信哲总共发行了三张专辑，可见他当时有多炙手可热哦。专辑一发哦，就是卖座的保证哦。第一张专辑是3月21号发行的，叫《说谎》；7月1号就发行第二张专辑，叫做《忧郁》哦。到了1989年的11月1号发行第三张专辑，叫做《忘记》。然后哦，他就准备要去当兵。
1: 另一个时空的你，
2: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国一北上 13.3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中外线车道上，因为总共有五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的关系，持续回堵到了东湖，车流有一点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多多的小心。刚刚南下 37.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客运车抛锚状况是不是排除了？因为现场画面已经没有看到刚刚这部客运车了哦，好，要赶快再去跟北区交通中心确认一下，看看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这个1980年代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已经 一路上听了好多1980年代很经典的这些男歌手的歌曲哦，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进入1990年代了。打头阵的是周志平，我们今天要来听他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青梅竹马，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这是周志平个人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哦，《青梅竹马》。其实周志平一开始进入唱片公司是担任助理制作，后来转任唱片监制，更后来哦就自己推出专辑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中外线车道上，这一起五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导致车流尾端回堵到了东湖交流道，是真的蛮辛苦的。麻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您真的是稍安勿躁。这也是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唯一塞车的路段了。台北市木栅路五段一号前的外侧道路出现凹陷的情况，还好现场已经有交通锥，也架设了灯光当作警示了。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的横溪路段内侧会施工，也是晚上9点开始。台62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之间的马林隧道内侧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继续来欣赏的是尤克里林的歌声，这是1991年发行的专辑哦。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曲《认错》超级好听。

这是尤克里里1991年的出道作品《认错》，造成轰动，但他们很快在1996年团体就解散了。当然2006年也曾经短暂复出，然后举办成团以来唯一的一次演唱会就是再见尤克里里，然后就正式就是解散了，分道扬镳。但林志炫还是蛮常就是在荧光幕前有露脸，然后呢也有一些作品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这一位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是超级驻颜有术好吗因为前阵子还有看到他出来做一些演出怎么可以这么冻龄不知道呢我们来听林志颖的歌声，这是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首歌曲也是让他一炮而红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五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中线过泰山转接道有客运抛锚。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刨铺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2线的西行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跟结于龙潭堵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目前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1: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7: Oh no。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伯利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晚上的九点十分，您所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三，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朋友。高速公路哦，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有一个地方哦，塞车回堵啦。为什么？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哦。好，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有高架系指端前。中外线车道上总共有5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现场的画面，车祸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后方回堵到了东湖交流道，是紫色路况，走走又停停。走国一往北方向的朋友，内湖过来越靠近东湖就要小心了。突然间你就会发现，哎，车速变这么的慢，原因就是因为车祸的关系。事故点在国一的北上13.3公里高架系指端前，占用中外线车道，总共有5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台62线西向的马林隧道啊，则是从刚刚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5点，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进行施工。台9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的摊方落实情况，经过一番抢修，已经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了。预计晚上10点双向可以抢通，所以要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哦，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台北市木栅路5段1号前的外侧道路出现凹陷的情况，现场已经围了交通锥，也有警示灯当警示。雨势应该都有比较停下来了吧？今天呢，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啦，所以这个状况就比较多一些。那其实这也是难免会碰到的嘛，就麻烦大家了，就心里有准备之后，应该那个就比较不会有那种预期说啊，怎么这么讨厌，这么辛苦啊，怎么样等等等之类哦。阿冠最近在听一个 podcast， 他讲的就是人的一个预期心理哦。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一些经验啊，或是听别人说啊，哦，说碰到什么状况，你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哦？比如说好了，比如说塞车，我觉得很辛苦、很痛苦哦，因为大家都这样讲。我们就有预期心理说，对，碰到塞车真的觉得蛮烦、蛮辛苦的。但如果说啦，可以换一个角度哦，想说啊，对呀、啊，就难免会碰到啊。碰到怎么办？碰到就面对啊，总是会好走嘛，像事故总是会排除啊。讲到 podcast， 哎呦，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警广台北分台也有 podcast 频道吧？哦，到各大平台哦去搜寻警广台北94.3，就可以听到我们一些精彩的节目单元啊，就把它放到 podcast 上面。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有空闲的时间哦，就可以稍微听一下。那刚好昨天节目单元没听到哦，找找看有没有哦，有的话来赶快来听一下也不错。因为我知道以前很多朋友是透过警广的官网，我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嘛，那现在呢我们也有 Podcast 平台，其实我们这频道很久了，好像都没有好好宣传，今天一并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像阿冠自己就会把那个医师说给你听跟药师说给你听这两个单元就放上 Podcast 频道，让大家去有兴趣看到那个主题是你有兴趣的就给他进去听一下拜拜啦。好，赶快来听歌了，这是一个秀斌的歌声。

老恰七夕瓜是一个小兵的瓜乡，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13.3 公里高架细指端前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就是大概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不过看起来行车速度已经比刚刚快了哦。刚刚堵到有点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现在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40公里，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韩文歌曲在忘记你的时间里，这是郑容和的歌声。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的回堵车流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了，所以你看事故排除之后车流就可以疏解。国五南向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是封闭在施工，另外台六十二线西向马林隧道内线外线车道轮流封闭进行工程，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侧也施工封闭，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的摊方落实情况，现场已经开放单线双向可以通行了，预计晚上11点双向可以抢通。

0: 气象署今天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明天就开始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机会进一步降低。受到低压带影响，明天南部花莲续升防大雨，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的发生。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2: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1: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在传出有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平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出售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平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4: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时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3: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敦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

喝酒不碰方向盘，这是我不妥协的原则。我是乌尼叶伟霆，与金广一起提醒您：开车不喝酒，生命更长久。

0: 9:36，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雨势应该差不多都停下来了吧，但可能路面还是比较湿滑一些哦，所以车速还是要好好控制哦，千万不要因为晚上觉得车少了就开快一点哦，这实在是中汤很危险的哦。新庄区的中正路往三重方向，说跟大观街的交叉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样不行啦、哦、大家都知道路口要净空嘛、哦、知道要做到哦。新庄区的中正路往三重方向跟大观街的交叉路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也提醒在淡水区的行中路、哦、659号前路树倒塌之后，好像还导致机车有自摔的事故呢。哦，这个也是很危险哦。淡水区的行中路659号这边路树倒塌，导致机车自摔的事故。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现在已经单线双向通行了，预计晚上11点后可以双向抢通。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台62线西向马林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也轮流施工封闭，这个工程会进行到明天早上5点钟哦。台3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的横溪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则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2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庄台铭庄驾驶，捡到的是蓝牙耳机，还要感谢谢秀云谢驾驶哦，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有现金。东西能够失而复得很开心、哦、真的是问讲朋友的热心帮忙。再次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

有路况有后续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最美的意外，这首歌曲是林凡的歌声。

0: 林凡的歌声，国道二号的西向20到19公里之间，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开始在施工了，工程预计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二号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继续进行夜间工程。淡水区的行中路659号，这里因为路树倒塌下来，还造成机车有自摔的情况哦，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真的要小心。有时候那个突发状况就是这样子啊，真的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警广台北94.3，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纵贯线的歌声。淡水区的行中路659号，这里有路树倒塌的情况，而且还导致有机车自摔，所以请要经过的朋友小心，因为还没有接到车祸排除的消息，要处理倒塌的路树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哦。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稍早的坍方落石情况，现场

已经开放单线通行了，预计晚上11点钟双向可以抢通。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2号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夜间施工在进行。

日文歌曲高龄的花子是 Back Number 的歌声。国道五号北上，现在雪山隧道内侧雪山隧道外侧也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持续有夜间施工。国道二号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另外，淡水区行中路659号稍早因为有路树倒塌，导致可能机车有点闪避不及自摔的一个车祸。后续消息就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所以才说一定要非常专心哦。哎呦，这个真的是突如其来的状况，真的是蛮危险的。今天晚上的10:30到明天早上6点，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于龙潭堵隧道都会在外侧车道进行夜间施工。那目前呢，台62线西向马林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也轮流进行夜间工程，请大家都要小心注意。

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咯，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哦、如果说路面比较湿滑的话，我还是要格外的留意小心，尤其晚上行车视线真的是比较不好一些啊。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微心都很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路间，这里是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外线车道，北上雪穗外线跟南下雪穗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今天9月1号，有去运动了吗？在运动部挥汗有礼啊！今天是正式开始哦。9月1号，你如果有去运动30分钟，那你有走路8000步，还是跑步5公里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你就可以去登记。可以用很多的 APP 啊，那不是纸本的哦，是 APP 的哦，用那种数位的记录，然后去参加，好吧？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但我好像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也没有到8000步，没有时间跑步5公里啊。单次运动30分钟，可能可以吧，

大概最后的这个啊不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上班怎么可能呢，对吧？我只要走路8000步跟30分钟，搞不好可以累积起来。30分钟走不到8000步嘛，所以其实走30分钟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叫 So Good。

就是郭顶的歌叫在云端。这个在云端应该是真的在云上面的那种，不是跟你说哎、欸、我档案在云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云端也真的蛮有概念的，本来就是在云上面，那现在就是把它用在网路这件事情。10:22，国道三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这个地方有施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记得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请你保持咯。

那是朱新东这首歌《在故事之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江明娟，《海是你》。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

0: 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都还是比较高一些，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2: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5: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4: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6: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7: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6: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

0: 让线上报名。或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确定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3: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2: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将分别于9月及10月中旬开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代表市长卢秀燕出席台中磐石、台中蓝鲸新赛季联合记者会，两队亮相新战袍，并以摘金夺冠为目标。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记者会上公布两队新赛季教练团及球员阵容，亮相全新战袍，并播放球队形象影片。教练及球员代表分享备战情形与新赛季展望，两队共同誓师，宣誓全力拼战，为台中争取最高荣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是国内最高层级足球赛事，汇聚各地顶尖球队及优秀选手。台中磐石去年首度征战企甲联赛，便拿下总积分第五名。台中蓝鲸则拿下木兰联赛第三名，队史曾五度夺下联赛后冠，并于106年到108年缔造3连霸佳绩。
5: 透过这样一个联合合作的部分，男组跟女组的部分在台中生根萌芽的部分，看得到这样一个荣景一个产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两个球队的合作的部分，让我们足球的不管是基础的训练、行政的作业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够更好更棒。
4: 运动局表示，是否持续从场馆设施优化、基层人才培育及赛事推广等面向，完善台中足球发展环境。随着两项联赛陆续开踢，也邀请市民及球迷朋友进场或透过赛事转播为台中球队加油，一同见证台中足球再创佳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Go 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啦啦队女孩线上活力热舞，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7: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6: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

0: 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千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3: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时间54分，国道一号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这里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啊，经过小心一下哦。稍早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摩托车误闯，不晓得排除了没。接下来是阿菊的歌，这首叫《赴宴》。

来自阿菊歌曲《赴宴》。好，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那下个小时间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市的科教馆，有一个很有趣的 B1 的空间，我们来聊聊这边是在做什么。这是林玉君的歌《偶尔会想你》，也就偶尔而已。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最轻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排除的是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国道一号稍早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晓得他现在骑到哪里去，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是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哦，是市政路延伸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2: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1: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它是一个。

0: 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啊？
1: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0: 哦，蛮新的。
1: 对，嗯，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0: 对，嗯，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1: 嗯，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0: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1: 对。
0: 那它是怎么样的科学呢？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咖啡嘛。
1: 对。
0: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1: 没错。
0: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1: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0: 哦、对， 对，
1: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可以连接到科教馆 的户外区，
0: 对，
1: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哦、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嗯、哼哼，对，可以现场去看
0: 哦、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没错，
0: 要不然大家永远、哦、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1: 对，
0: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是茶，
1: 对对，
0: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1: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改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0: 哦。对，
1: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嗯、所以我们重新的改造，花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嗯嗯嗯，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0: 哦，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1: 对，
0: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刚讲焙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1: 对，
0: 产地也会影响、啊、
1: 产地，还有它怎么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0: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1: 对吗？
0: 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1: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0: 哦 ，AI 辅助。
1: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0: 对，
1: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嗯嗯嗯嗯。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0: 那是。
1: 对。
0: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1: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0: 哦，欸，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1: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所以我们其实从很零岁吗？零岁好像有点太小，
0: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可也许什么三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1: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然后到银发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
0: 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焙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1: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
0: 哇，
1: 对，
0: 它是一个 机器是不是？
1: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去跟他们合作的。
0: 对
1: 对，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做这样子的比较。
0: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1: 对，
0: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1: 变音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到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1: 没错，
0: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1: 对。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他就买了五包一样的咖啡，
0: 对，
1: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家五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真的还蛮有趣的，
0: 就一样的豆子，
1: 对，
0: 他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1: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0: 方式哦，对耶，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0: 反正就是各种可能，他们都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1: 没错、
0: 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1: 没错。
0: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1: 对，
0: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吗？
1: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0: 哦，对，
1: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0: 哦，对
1: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0: 对，
1: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0: 看字、
1: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0: 桌子。餐厅。
1: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六张桌圆桌，然后二十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0: 书、
1: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0: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刚好走到 B1，又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1: 当然可以，
0: 喝杯咖啡就好，
1: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一直站着在教室外面，然后主任就想说，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让大家坐着，可以喝杯茶，然后可以看个书，然后等待小朋友下课。
0: 哦，很棒哎，因为科教馆有很多课程，
1: 对，
0: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帮小孩报名之后，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百货公司的什么男友区、老公区的那种感觉，家长区，
1: 没错，
0: 在那边等待小孩下课。那我最后也想问一下宜萱，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比如说家人啊或者什么来这边可以做这样的体验嘛？这边因为它也是在 B1， 也有点像是一个可能空间或教室，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1: 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

0: 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1: 对，
0: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1: 对，
0: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嗯，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1: 对，
0: 像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陪都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嗯，那自己设计绿挂包的外带，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1: 全部自己来。
0: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1: 哎，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一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好，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0: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哦。就是大家可以选5种陪度，可能一种陪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就是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没错，
1: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
0: 啊，我们就直接透过科学馆的网站。嗯，我们有就是实验云里 Try 咖啡的网页。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1: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咖啡，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0: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1: OK，
0: 对，
1: 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说：“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他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0: 对，
1: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宜萱跟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 B1， 好，这个是 Try 咖啡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次谢谢宜萱，谢谢你，
0: 谢谢你们。

11: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所以刚跟你介绍是在台北的这个科教馆，那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走走，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做做实验，这些在家里也可以啊，对吧？做做一些，比如说温度差别，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像我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你知道用 AI 问，因为我想喝冰咖啡，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都加冰块，然后就觉得好稀哦。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绿挂可不可以有其他，就是冰咖啡的泡法？”他就说：“可以，你就把呢你的绿挂咖啡丢到那个冷水里，你就泡一泡，放到冰箱，然后泡个可能8到12分钟，它就是一个冷萃咖啡。”我说：“哦，真的哦，我就试试看看，蛮好喝的耶。”说实在的。可能跟那个粉有关系啦，但我觉得我的那一个绿挂咖啡这样子泡比我直接用热水冲然后加冰块来得好喝，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这首歌来自曹阳，叫做6号咖啡馆。

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欧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国道一号北上11:05到10: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哦。现在这边是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的话改走台二线了。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这边有动物，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是唐爱轩的歌，叫做《黑咖啡》。

来自陈宁儿，咖啡冒泡。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都有落石摊方哦，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型车请走国五啦，大型车的话走台二线，避开这个段落好吗？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咖啡》。11:49，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来听到的这是吴声美的歌《下晡的咖啡厅》。

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等一个人》。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46.3公里双向这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单线双向通行哦，小型车我会建议你走国五哦，大型车的话你可以改走台二线哦。12点前，这首歌来自空气工团，叫《老板的咖啡》。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哼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悠，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飞如。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今天来到了9月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再麻烦留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我们来关心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建议小型车的朋友呢，如果可以，请你改走国道五号。大型车的话，请你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虎尾的出口，稍早说有动物，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台3线南下38到39公里，这边桃园市大溪区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当时展荣展瑞的歌叫做 Coffee High， 还有 Chambo Zambo 咖啡因。12:11第三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施工，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内线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Crazy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这是欧汉声的歌，叫《皇后杀手》，12:19。台九线这个是46.3公里，平地路段落实摊方是已经排除的了，太好了。不过呢，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计算浪漫》。12:28，活塞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哦。那另外，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小心。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芒果酱这首歌，小子 AKA 给我钱，那后来唱名的这些，他是不是都相信音乐的？12:37。

好，排除咯，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顺利排除咯。接下来五月天，三个傻瓜。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还有刚刚是蔡明佑，还有哈哈，我歌曲叫哈哈。12:52，不要疲劳驾驶哦。还有路况，麻烦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弦子，这首歌叫《心跳》。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这是 Zone 的歌，叫做《忧伤的瞳孔》，我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要留意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8: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9: 大家好，我们是一虎一虎，
1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我要那个半打奥龙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来到新的一天啦，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韩世璇的 Go Go Fighting。 虽然说夜间这个时刻呢还是有地方在下雨呢，这个南部地区果然不意外的仍然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恒春半岛是豪雨特报幸好在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了，但是呢朋友们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有这个及时的天气讯息呢，奕迅也会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及时通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我才刚上班就看到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Love Story》。

Love Story 泰勒斯的歌曲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依然有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景美木栅隧道、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哈，这个同样的地段啊，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在国3好往南走呢，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中部区域还在国道1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呢封闭往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哈，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走到了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这里是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的国道3号呢，哦，在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中部有下雨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哈。啊，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魏佳莹，我们是琪琪与弟弟。

来自吴文芳这首歌曲《跷跷板》，而且呢，这个歌曲在副歌的部分还巧妙融入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对不对？非常的轻松。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像跷跷板一样你坐在一头，然后呢，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大里大杂的事情，坐在另外一头，不时的你想办法压赢它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压力赢了你不知道是不是很累呢？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哇，昨天北部整天，应该说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晚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鞋子这个淋湿了一双，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南部地区可能就想说，没有，我这鞋柜里面已经没有一双鞋子是干着的了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呢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度上下，因为昨天几乎全台湾都下雨了啦所以呢这个夜晚呢，感受上是真的是蛮舒服、蛮凉爽的。只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会有阵雨这个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县呢，目前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么也因为受到西南风、迎风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南高屏还有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事实上也避免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是山区活动才会安全了，因为预期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老朋友沙德尔又回来啦实在是很伤脑筋这颗沙德尔台风复活了，它目前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方57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蛮近的呢持续往台湾海峡的南方前进，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会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礼拜三不就今天了吗？所以呢，它间接会把这个西南风带上来，南部地区很辛苦了，可能下雨会下到礼拜五，甚至是周末。台湾的西南方一颗台风Sulimasen东方台面上又有一颗台风，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100公里海面上有一颗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不过呢，未来它预估是偏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只不过北上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可能为台湾东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一些些水汽，所以呢今天明天的降雨热区渴望是在南部这个东南部，那么周末呢可能连北部也都会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啦。总之要随时携带雨具在身上。好，稍早呢，这个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就送上经典的《给你一个吻》吧，只不过是周蕙的翻唱版本。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

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

0: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金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1: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金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持续的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省道呢，台六十二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还有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另外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这里是马林隧道，则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流封闭。也就是说在马林这个其他的隧道呢是只有封闭外侧车道，但特别在马林隧道要留意，可能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几天呢，预期呢都会是不太稳定，在白天应该算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对不对？这个夏天感觉除湿的产品又卖得很好。

雨天潮湿呢，很多家庭应该是必备会有除湿机啊，持续在运转。当然，你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哈，本身呢，空调其实就有除湿的功用了，对吧？啊，然后呢，在衣柜里面会放除湿盒。啊，我这衣柜里面呢、啊、没有放除湿盒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像是现在夏天就不会用到长袖了，对不对？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就把这堆放在衣柜最角落的长袖衣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哇发霉了哈，就不能穿了哈。但是呢，变成一个合理买新衣服的借口。但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买过的这个宝贝衣服，哎呀，能够，这个保存的越完好越好，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是必备除湿机还有除湿盒，但是小心哦，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功用，以及呢，除湿盒它如果异化了哈，如果把它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妹妹嘎嘎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放在鞋柜里面、衣柜里面的这种除湿盒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钙啊，它是强碱性哦，是有腐蚀性的哦。这个虽然说在放在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氯化钙，还保护在它这个载体里面哈。正常摆放没有破损的状况下对人体不会有影响了哈。但是如果外观破裂，高浓度的氯化钙水容易流出来了，一旦接触到呢，就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直接碰触到皮肤会引起红肿疼痛，甚至是灼热感哦。如果接触到眼睛则会有剧痛，你的这个视力可能会产生问题哈。如果不小心被宠物或是小孩误食了，则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消化道，会导致恶心呕吐。

腹泻。所以呢，不论是以上什么样子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怎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当然，绝对不可以碰触它。就连呢，你发现，这个放在衣橱、鞋柜、橱柜里面的除湿盒呢，里面已经液化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除湿盒了。小心哦，里面的液体不要直接倒在排水口，或者是你想说，省水拿来浇花啊，小心哦，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对于植物来讲也是不能吸收的啦。明天，这个植物直接哭给你看啊，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稀释呢，可能会导致排水管的金属零件快速的生锈，植物呢，也会凋零的很快。那么，这个除湿盒要怎么这个丢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哈，这个可以加入水或是温水先溶解，才进一步处理了哈。那么这个除湿盒一定要留意，因为里面的氯化钙它是有强碱性会伤害到人体，也有可能会破坏到环境之外，你说除湿机里面的冷凝水拿来冲马桶、拿来浇花，大概没问题了吧？好，事实上这个冲马桶浇花大概还 OK 了哈。不过呢哈，你如果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你拿来洗衣服、拿来洗碗甚至要煮沸拿来喝，这都妈得真正是不行。为什么呢？有毒物专家解释了哈，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呢，它聚集了空气中的湿气、水气之外，事实上连细菌、灰尘、霉菌的孢子，甚至是化学物质等等的污染物都会这个融合在这个水滴里面滴进你的这个除湿机里面的储水槽，所以其实这个水算是蛮脏的哈，就算呢你煮沸过滤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水中的杂质，所以呢尽量拿来这个进行清洗用就可以了哈。这个清洗浇花的用途，我想这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下雨，对不对家中的除湿盒可能很快就会用完，除湿机很快就会积满水这个除湿盒用完需要丢弃的时候注意哪些事项或者是除湿机的这个储水槽当中水又满了，怎么使用才会卫生又安全，这个小撇步不要忘记啦。来自青虫阿威这首歌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青虫 Aoi 的《关系》之后是非常轻松啊，这个吾贝雅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Blue Dream》，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05到10:08，细致之前哦，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施工。顺子他的歌曲可以有爆发力啊，但也可以很轻松，这首《太阳》。

稍早听到顺子的《太阳》，之后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但是《没啥好说》，我想他的音乐道尽了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当中，真是值得怀念。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呢，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小野丽莎，思念满意。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哦啦，哦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交流道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因为刨铺，所以这里入口匝道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西向的马林隧道呢，是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注意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啊！
3: 喂，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哦，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其他呢，这个双北市区有一些零星的市区工程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下层的右侧车道啊，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封闭施工，但当然其他的车道可以正常行驶。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大桥双向移动性施工，局部的汽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影响通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中岛美嘉 Missing。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我是逸勋啊。这个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会跟你分享我看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跟艺文相关的一个艺文趣事啊。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上个礼拜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发生很多大事哈。首先呢，这个星期一啊，逸勋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已经跟大家复习过了陶丽巴顿啊这辈子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上个礼拜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啊也陨落了，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啊，草间弥生呢，我想很多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啊。就算你啊没有直接走进美术馆，

看过他的作品哦，我想你可能也讲得出，哎啊，那个这个南瓜作品很多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原点啊，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观看他的作品了啊。没错啊，这些五彩缤纷的圆点、南瓜，甚至还有镜屋啊，充满镜子的一间房屋啊，几乎都是全世界对于草间弥生的代名词。草间弥生啊，可以说是近百岁的人瑞啊，因为呢，他是1929年出生的啊，一直到最近逝世呢，他已经97岁了。但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都跟自己的痛苦在进行奋战和拔河。1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幻觉啊，生活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他呢，事实上就持续用画笔把他脑袋当中的世界啊画下来啊，也疏解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熟知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的圆点呐、啊，事实上真的就是他脑中的世界啊。这个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除了有圆点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还有网状的图案，事实上还有花卉啦哈。这个真的是他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把它变成啊这个色彩鲜明的作品之后，哎，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艺术名词，叫做无限艺术。其实讲到现在呢，哈，这位非常有风格的艺术家逝世，我想你对他认识圆点、南瓜、镜屋啊，你对草间弥生的认识已经及格了哈啊。但是啊，你知道他除了这些元素的作品之外，他到底还有哪些非常鲜明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作品清单呢？一寻今天就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南瓜啊，这个草间弥生呢这辈子创作过的南瓜非常多颗啊，呵呵，最经典的呢啊，在这个1994年哦，日本的直岛呢啊，他创作了一颗黄色的南瓜啊，这大概是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草间弥生的印象当中最鲜明的一刻了。那是一颗巨大的黄色南瓜啊，几乎比人还要高，然后呢它布满了黑色的圆点啊。事实上呢，草间弥生啊，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对南瓜有特殊的感情，他形容南瓜给他自己带来生活当中的喜悦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转成啊，他把自己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因为呢，刚刚讲到他在小时候其实饱受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啊，在他的精神疾这个世界当中，也许南瓜是可以对他带来慰藉的事物，但他现在把这个对自己而言能够带来慰藉的事物赤裸裸的展示给所有的大众观赏，其实有一种啊，艺术家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分享给你，你就走进了他的世界当中，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啊。他的南瓜呈现的模式呢啊，这颗黄色的南瓜，然后里面这个布满了黑色的圆点，用色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颗南瓜啊，也许走进美术馆可以看到，事实上呢后来啊，他还把南瓜放在不同的公共领域空间啊，让这颗南瓜诠释出不一样的意涵。既然讲到草间弥生的南瓜啊，那么我找到了一首日文歌，然后呢它的标题也叫南瓜，卡利怪妞，这首歌曲叫南瓜的逆袭。

卡利怪溜这首歌曲 Crazy Party Night，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 party 呢？当然是下一个月的万圣节 party， 因为有南瓜啊，这个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有南瓜装饰，对不对啊？这个符合这个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跟你聊到的啊，草间弥生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南瓜了。我必须要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在这个美术好像有看过他的这个小小的其他的这个南瓜的小作品，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朋友呢是在精品业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精品啊曾经有跟这个草间弥生合作啊，推出了这个包包，然后外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图案呢就是直接啊使用了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然后这个点满黑点的一个南瓜，看过实体之后呢，看过的是这个包包的实体，真的是蛮美丽的，蛮好看的。当然了哈，这建立在呢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的眼中啊，可能觉得蛮美的，但是价格蛮贵的啊，到最后还是觉得看看就好。

好，不过呢，啊，这个细数，这个草间弥生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当然不会只有《原点》和《南瓜》咯，还有一个是《镜屋》，无限《镜屋》。但《镜屋》其实跟《南瓜》一样，它是这个二三十年或是四五十年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延伸发展下去的，所以南瓜不会只有一颗，镜屋也不会只有一间。其中呢，最早的一间是来自于1965年的魂魄的原野，这个是草间弥生第一次他把无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发挥出来啊。据说呢，他是亲手缝制了大量红色还有白色的装饰软雕塑，把它们布置在房间的地面上面，利用镜子反射，让你看起来这个房间好像无限远。你就想象啊，这个电梯当中哈，四面都有镜子，人进去你就会觉得，哎，你看某一面的镜子呢，因为你的前面后面通通都是镜子，所以这部电梯感觉好像就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列车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啊，草间弥生在他的无限镜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当然啊，你说你现在在这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的这电梯当中，你感受到电梯无限延伸的空间，事实上也很有可能这个灵感来自于草间弥生啦。也许第一次看到他无限这样子题材的作品呢，觉得很新奇，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仍然是来自于草间弥生童年啊的恐惧。他透过大量的制作重复，他希望削弱恐惧。他在探讨的事情当然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无限延伸，还有这个重复，还有这个复制的一个概念，恐惧是不是可以被消灭呢？所以草间弥生的南瓜或者是他的无限镜屋看起来很震撼啊，的确是很美，但是他用美包装了恐惧，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深思。你可能要看到第二层第三层才可以懂它的寓意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可爱一点的作品呢？有，其实还有花，而且花的这个系列哈，是在1953-1963年就开始发展了。这个作品呢，最早它是用粉彩还有水粉画画在纸上的啊，可是呢，后来这个雕刻出了巨大的花朵形象。对他而言呢，这个花是很自然的这个植物，但可能也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啊。这个花卉它的发展事实上是比南瓜还要早的，只是呢它没有南瓜还有原点这么的家喻户晓。事实上它花的系列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日本另外一位的这个作家叫做村上龙，好像也有一点点可爱的这个印证之处。但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从传统的日本绘画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逐渐发展出自己反复密集以及重复的一个语言呢，可以说花这个重要符号也许后来衍生出了南瓜。在差不多时代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叫做水仙花园。这个水仙花园呢事实上是1966年的时候，他用1500颗闪亮亮的银色镜球，没错，他又用了镜子反射的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威尼斯展期间，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镜球在意大利馆外的草地上这个每颗镜球呢，因为量非常多，你如果只有一颗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也有1500颗，你人置身在这个镜球当中，你突然会觉得好像虽然说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但是却走入了一个迷幻的开放空间这个草间弥生他更大胆的贴这个标签，贩售的标签在镜球上面，他想要探讨艺术和商业的距离。当然这个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说这个草间弥生他一生创作超过一甲子，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作品，今天真的是祖繁不及备载啊！把这个经典的他的作品元素，南瓜、镜屋、花，甚至是啊，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震撼，而且探讨的这个作品理念，其实呢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也有一点关系的水仙花园介绍给你认识了啊。这个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呢，其实是在1957年一个人前往美国发展。据说呢，他当时要去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一位艺术大师，叫做乔治亚·欧基福，自己请教啊，这个是否应该要到这个美国发展。没想到这位艺术家还真的回他了啊，这也间接促成了草间弥生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发展的契机。可是呢他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不按照当时艺术界的一个规则，所以今天好像全世界才会出现有草间弥生的浪潮。可是观看他以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他是为了要引起浪潮而创作吗？事实上不是，而且很多的作品不但有他深刻要表现的理念啊，这个更仔细的探讨，其实是草间弥生把自己内心的非常深沉的一块挖出来，想要跟你分享。这份的真诚啊，这个转化成南瓜，转化成圆点，转化成进屋，事实上也好像让我们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更了解了这位艺术家啊，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某种我们值得可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可以是独特的甚至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要先自己消化，然后呢这个想尽办法让这个负担成为一种美，找到适合的方式让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力量，就像草间弥生一样。所以呢，以后想起草间弥生啊，可能不会只想起了啊，他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发啊，穿着这个也很鲜艳亮丽、充满圆点的衣服。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的南瓜啊，或者是其他系列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独特的艺术家，从小他的生活经验，然后结合他的作品，持续告诉我们哪些应该要遵从的生活态度。最后要送给你《菊儿》这首波尔卡《圆点与月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希望

时间是凌晨的2:37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2线的双向中仑、马亭、马林和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许富凯 Chill All Night。

来自 ICBO 这首《宠坏》，时间是凌晨的2:45。哎呀啊，还有没有在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哎呦啊，这个降雨状况似乎有稍微缓和一点点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台东花莲的尤其接近海边哈，然后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下雨。可是呢啊，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啊，所以呢啊，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稍早事实上在这个新北还有宜兰也有豪雨啊哈，虽然说呢夜晚啊，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因为雨势比较偏是对流云系，夜晚的对流云系发展的差不多了啊，就比较没有降雨的状况了。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连日以来的降雨呢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Bruno Mars 这首 Moonshine。

来自维纳 Verna 这首歌曲 27 Say， 27岁要说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52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太棒了。但是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10到311.1，这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378.1到380.5。中寮隧道这里变成是中间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接着听到他算是 Verna 维纳的导师吧，这个阿令带来的38一朵

一连几首快歌、哦、从台语听到英文再到中文，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刚刚好，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单元讲到这个草间弥生，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花，所以我们用这个听音乐的时间又听回今天的主题了哈。好了，等一下要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既然回到草间弥生，那就再回到他的经典代表南瓜。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金色的海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我们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内侧一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刨铺工程影响到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请你留意。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啊，也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台74线西行的7公里南屯到快关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有摄影机的安装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

0: 路。
1: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呀，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5: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虽然说我知道夜间开车非常的寂寞，刚好现在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功能实在是太齐全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网络很方便哈，好像这个没有人懂你，就算有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一只智慧型手机好像就能够打发所有的无聊啊。但是没办法了哈，开车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呀。不幸好呢，我看到现在道路状况应该都维持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最新事故传进来。来自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我们金广的老朋友啊，林夕子这首《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奇妙吗？睡意常常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然后呢，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却一直打瞌睡。啊，能够啊，这个比方说一周当中播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啊，有一个时间呢，啊，就在家里的客厅啊，这个倒卧在沙发上看着书啊，也就不一定就是说，哎，这个一定要看个100页，今天一定要看完。可是呢，你看着看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睡醒了再继续看啊，看了一段又睡着了啊，有这样子的悠闲时光，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只不过呢，现代人真的生活很忙，可能很难播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悠闲时光，怎么办？啊，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58.5哈，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也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咯。他是 Sabrina 胡迅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少女卡拉这首《做你的朋友》3:27啊，让这个安全成为你的朋友，在夜间开车持续带着走。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哦。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在市民大道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啊，但大致上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注意体力状况啊，这个好一阵子没有关心朋友们啦，大灯一定要开呀 然后呢开对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哦。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这首歌曲 St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清晨这个时间是不是开始有秋天的凉意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昨天全台各地都下

今天雨路滑的地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礼拜呢，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比较辛苦一点，也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台湾目前这个西南方还有东方个别有一颗台风，西南方这颗台风就是这个重整阵脚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啊，它预计呢会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今天的下半天一直到明天，距离台湾海峡最近这个明天呢开始会逐渐的北转，然后接近中国的陆地之后，又会再次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评估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事实上并几率并不高，但是呢也不排除比较靠近台湾海峡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不论有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都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强劲的西南风哦，所以一直到明天下雨的态势是不可少的了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不但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午后雷阵雨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要留意的就是东方在台北东方的一颗科罗旺台风，这颗台风呢预计持续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侵袭，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台湾附近的风场。那么到时候也许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呢风向就会偏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会变成是迎风面咯，就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呢预计要到礼拜天水汽才会逐渐减少。我知道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得再辛苦一阵子了哈。梁静茹，分手快乐。

这首情歌界的国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啊，希望赶快跟雨神分手快乐啊。3:41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指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00。小心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光良这首《勇气》啊，这首歌曲原唱虽然说是梁静茹，但是啊，它其实是光良创作的。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有听到李圣杰的《手放开》，你知道李圣杰他其实很喜欢打网球吗？他其实也很会打网球，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这个网友发现一件事情哦，李圣杰在唱这个《手放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唱到副歌其中一句话他的手呢会突然这个比出一个挥拍的动作。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还真的呢，在很多的场合当中，他在这个唱《手放开》，这个手不仅是放开，还用力的挥拍啊，仿佛一边唱歌还在一边打网球啊。哇，真的是这个唱歌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这个打网球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一首歌结合了两个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妙，非常的厉害。李圣杰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受到吴宗宪的这个赏赐。吴宗宪曾经本来想要邀他进入修比都华，后来呢他选择没有加入。现在要送给你另外一个组合，叫做亚裔亚欧。

亚裔亚欧，这首《放开你的手》，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啊，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亚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好，要进入4点钟之前呢，有一则路况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在南下的30.2公里啊，荣华桥之前说是有落石啊，会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最后送给你陈慧婷《美好人生》啊，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没睡，若是想要有人陪我们到顶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您最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我们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现在时间早起4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30.2公里哦，荣华桥之前啊，路面有落石产生，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啊。接着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止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6点整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看到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还魂，哎呦，这个风太险，我告怪奇哈。好，沙德尔又出现了，那他在昨天晚上8点，心位置在鹅銮鼻西南西方5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中心呢就会在鹅銮鼻西方410公里处了。真是念念不忘哈，舍不得台湾界的红台。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还是会有的。那在东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跟东部也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有豪雨特报，针对的是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

哦，周杰伦《烟花易冷》，一来这个歌曲的氛围蛮适合这个秋凉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还有英雄美人帐的哈，而且加上一点那个时空穿越的感觉。好，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哈。台风马西乌克林五爷前世今生哦，大家注意一下，沙德尔一冒出来又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哈。好。现在时间4:13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啊，荣华桥前哦，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小心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来到施工现场，目睭的背后金毛塞吉亚。

0: 也是很有美感的歌曲《相相对对》，好几个演员哦，方清、邱启文、柯淑媛这位合唱的歌曲。
1: 滴哩滴哩，不记哩不记。
2: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哩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七线这边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依然要留意哈，而国一现在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是北上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哈。那国一的北上南屯内侧也在施工，小心啊。

哦，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有可能，电话半夜嘛是有可能啊，对吧？哦，不要太过惆怅啦，哈，换个人比较快。哦，4:22，哦，我们福台线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出现了摊方，而且树也倒了。这个点根本就无法通行，提早先避开、哦、调整动线，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因为摊方还有树倒塌的情况哈。谢谢谢谢。好，那另外台七线南下30.2公里，在荣华桥前有落石，要小心哈。嗯，这三个面板啊，有的摊方啊，有的有落实哈。今天把这块背后金哈，谢谢啊。然后打不通的电话，对方呢跟你讲，卖个讲了，卖个滴滴卡啦。

哦，阿令的歌曲《麦哥共》4:26啦。台九线要留意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还有树倒下来，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哈。

0: 来，再过几秒，4: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很重视要特别注意路况，在台九线哈，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树也倒了，这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哈。现在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双向都一样哈。还有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要注意啊。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五一，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要留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园林交流道也是因为工程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在白河交流道内线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作业哈。而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五是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要留意哈。那国二目前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林心怡的歌曲《豆腐》，而且它不是那种嫩豆腐，是冻豆腐，用豆腐来形容爱情，这很有创意。4:36了，目前因为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因为有摊方树也倒了哈，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务必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那以及要注意台七线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也是要小心哈。哦，这嘛是也跟党哦哈，用可以吃的食物来形容爱情。雷梦二游翁玉君蔡昌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台东市台南的关田这边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在南部这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晚上也有提醒土石流黄色警戒，总共有13条，主要都在高雄六龟这里。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塌方路树倒塌的影响，这里无法通行，无法通行，要避开，提早调整动线。而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也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洛杉矶有对情侣，他们家里呢有好大一个游泳池，然后呢最近发现呢，他们这附近啊，因为靠近洛杉矶国家森林，这附近有很多熊，结果呢这个黑熊们每周都会来他们这里呢，到他们家来，有一次有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面泡水，有时候来这边睡午觉，有时候是熊妈妈带着小熊们来玩。哇，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情侣有一点惊吓啦哈，但是他发现这个熊哈好像只是来找个地方休息而已，就是说彼此不要去伤害对方，那可以相安无事哈。他们在这边呢蹭蹭树啊，打瞌睡啊，天气热的时候说还跳进游泳池里面顺便给他游一下这样子。哦，不同人面对，如果你家里边然后常常都有熊来这边来家那个休困起来，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 这一对情侣呢多妙，不愧是网络世代的人哈，他们为这一群黑熊们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账户，就把每一次他们来那个活动的情况把它拍下来。哇，这样也行哈，然后还特别网络上还蛮多人喜欢看这群访客们的动态哦。

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乐趣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注意观察熊来了，他们就那个躲起来嘛哈，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同处一个空间了就好了。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搬进来发现，哎呦，真的是怎么会有熊跑进来？一开始他们用的是比较一般人的反应，会用叫喊的方式啊，拿那个喇叭哈去按啊，甚至用装有这个软橡胶子弹的彩弹枪来驱赶。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也没什么效果，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又可以让这一些熊也安全，然后让他们快乐一点，那就是选择哈，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这也是蛮大度的啦哈。如果你家里边的空间，你要让出一些时间给一群熊。

哦，这是笑笑熊的歌曲 Joko Joko Joko， 好，4:50，觉得节奏是有够够醉啦哈。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大南出口，注意一下，因为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刚刚才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要留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七线南下在荣华桥前的落石情况已经排除，但是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摊方的关系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5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二才刚刚通报一起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西行大南出口这边务必留意追撞事故哈。还有在台九线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这里摊方树也倒了，根本无法通行，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不然来到平林路段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一下，咱目睭一定要背好金吼，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我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哈，现在主要的在下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台东哦，现在澎湖七美也是哦，台东还有屏东以及台南北区这边哈，都会注意的，会减行哦。

对时前安排的是够正红公最帮买球啦、哦、要记得口水擦一擦咧。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二有一起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台九线还是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有塌方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内线，而国三呢，国三在埔里12隧道南下的外二线，然后在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那个又复活的红台叫做沙德尔，哎呀，一冒出来，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是鹅銮鼻西方的480公里哦。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哦，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要请东沙岛附近海面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好，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科罗旺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哈。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哦。东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短暂雨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哈。今天在新北宜兰山

山区要注意豪雨的情况，而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都要注意有大雨特报哦。温度方面哦，今天真的凉多了啦哈，不到30，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新埤这里28.7度啊、哦，有一点开始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哦。其他各地呢，25到28度左右啊。

哦，每一次在秋天里面觉得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诶，很奇特啊，你有没有发现八月跟九月就是那个一换到九月，真的那个秋凉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耶。5:11哦，国二这边西行大南出口还是要留意小客车追撞的情况，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嘿。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刚好是5:18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是铁片哈。国一在北上86公里，湖口前的外线有铁片让你家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要留意哦。再来，依然要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树倒了，而且也有坍方的现象，无法通行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现在有一个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哈哈哈哈，哦，这系列活动9月6号的被出棚，就从云林北港出发，而且呢陆续的哈，往这个台北，然后嘉义、台南、台中各地，总共要巡演12个场次哈。比较特别，也会来到台北演出啊。今年参加巡演的剧团哈，这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哦。那他们演出的一些经典的戏剧哈，说是经过很多的专家，好几位布袋戏大师精选出来的。好，第一场在9月16号是在北港的文化中心开始。

哦，回想路，我还是觉得黄飞唱啊有够赞哈，一种气味。想到布袋戏，大家都想到黄俊雄老师。啊，那真正唱布袋戏的歌，谁听还是那真的是，也是无法取代的哈。来，来听一首白歌曲，《粉红色的腰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定定。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吼吼。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2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观音的报道。在桃园观音这里啊，只有一位种柚子的农民哈、哦，然后他四分地里面呢，每一株都是超过50年的老樟哦。哇，这个今年78岁这位农民哈、哦，他说他当初呢选择在观音这边来种柚子，但是呢一开始就遇到土质的问题啊、哦，红沙土比较起来说并不是最适合来种那个柚子的哈、哦，所以他就从土壤改良，然后合理的施肥，花了很多年。改善，因为那个红沙土，他就说他要抓住那个肥料的那个，就是说效果没有那么好哈，所以呢，他把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土质改善了，再配合精致化管理，哇，一样种出水分饱满、品质稳定的这样一个老樟的柚子哈。说呢，他自己原本、哦、是从事建筑五金的工作、哦、那在5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观音买下了农地，50多年前就开始过的那个半退休的生活了哈、哦。好 ，OK， 哇，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哈、哦。然后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是种柚子的。所以耳濡目染，他决定了跟随他的父亲，但也真的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哈，也意外的成为桃园观音区唯一的幼农啊。

哦，已经5:30了。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桃园观音区的那位柚子农，应该不是50多年前啊，应该是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了哈。好，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哦，又是在国二，现在是3台小客。

0: 车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情况随即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另外国二的西行大南出口之前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在国二现在就有两个事故点都在西行，一个在机场系统入口，一个在大南出口哈，务必留意，拜托姐。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有铁片掉落，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一下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北上汐止前要注意内线，然后北上园林交流道哦，这边施工封闭的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有工程，南下中和隧道内二线也要留意哦。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一侧这边工程也持续着哦。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好你。
1: 类似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5:37哦。不知道你那个公里数多少了，你已经开多久了，开多远了。重点是不论方向在哪里，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来，现在在国二呢，因为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呢都是追撞的情况，今天把这个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一个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所以拜托一下。那国一的话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掉在北上仁德系统的外线，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避开，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自艾薇的歌声，请你停一停。Yeah， 早就习惯听着尽管可以给我每个答案，开始不要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呢，因为在国二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追撞，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哈，随即拜托一下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哦，感冒糖浆，糖浆啦哈。哦，很多长辈哈、哦，改动这饮料来喝，你知不哈？哎，有时候觉得喉咙痛啊，流鼻水哈、哦，有一些长者呢，常常就哦，那个感冒糖浆拿来喝一口再说哈、哦。但是医师提醒啦，不要把它当饮料，然后一直喝哈、哦。为什么？因为感冒糖浆它是同时含有多种药物的成分哦，这里面的药物本来就很多种。啊，如果你又有搭配诊所的药包，然后你等于是相同的成分重复的，而且在那个短时间里面你吃下去太多剂量、哦、那尤其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病或高龄者这三大族群要特别提高警觉、哦、这个现在进入到秋季了、哦、开始，因为在秋天里面本来在这个肺部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来讲哈、哦，它进入开始就比较辛苦了，因为慢慢的空气中的水分要变少了，然后很多人这个呼吸道开始就觉得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哎，这个时候就有的人习惯就拿着一瓶那个感冒糖浆，想说我先喝一嘴才说，不能这样，不要以为感冒糖浆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没要紧，它其实是好多好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的。那也有的说，反正我先喝完，让症状减轻一点，我再来看医生哈，这样子可能效果又好又快哈，千万不要哈。那如果你去看诊，而且你有喝感冒糖浆，你一定要跟医生说，或者你要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开给我这个药哈啊，如果我有喝感冒糖浆，啊，那够要紧啊。因为感冒糖浆常见的成分里面包括退烧止痛、抗组织胺、鼻塞解除鼻塞，还有呢镇咳祛痰的药，所以你就会这么多药跟它鸡尾酒来刚同样放在一起，你会吃，你会觉得至少有一些症状，你会觉得好像哦比较缓解一点，但是坦白讲，你在同时间吃这么多药，这并不是真的，不要太常去哈、哦，改动这饮料，然后呢，经常这样喝，要小心哦。那刚讲本身如果糖尿病、肾脏病哈，高龄者真的你就是你又喝了感冒糖浆，然后又吃了门诊的一些药物的话，要小心那一种所谓的互相就是相同的成分吃的太多哈、哦，

的有什么样的层面互相会有一种阻抗的这样一个情况，都要注意，重点是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把感冒糖浆当作饮料哈。

来上来这个歌，张三李四，唱的叫做欧吉桑好打啦，好打啦，喝茶喝水也是可以啦。

哇，气势磅礴诶，这块歌欧吉桑欧达这个写词的人是吴雄老师哈，非常经典对吧哈。然后不要不要说得对对对哈，说查甫人千万不能跟他存一支嘴，欧吉桑天不怕地不怕，跟他叫欧巴桑娘娘。好，已经5:51咯。欧吉桑说来说来当然嘛，欧巴桑一下哈。重点哦，别那干啦叫欧巴桑，爱叫小姐。

0: 哦，这是尖牙文的歌，是欧巴桑小姐。那欧基桑更讲讲过去，啊，那是欧巴桑比较较耀眼的时候，我今嘛有笑点无？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南宜县时间5:55了。国三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哈，而且是大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情况哦。马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国三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哈，大货车翻覆事故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哈。国二两个事故点都要注意，都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还有大南出口都有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然后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掉

在这里。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哦无法通行，根本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提早改道，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龙华国中资优班的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叫做郑辉汉。他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哦，他研发了一种叫警示安全帽哈。这项发明拿到今年度矽谷国际发明展金牌啊。他的发想来自于住家附近才有下水道跟建筑工程。他说呢，工人在潜在危险的环境里面工作，他就想说，哎，安全帽里面如果加个警示装置，万一啊他的环境出现了危险气体，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撤离哈。那真的是很有创意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啊。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事故点，把酒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

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二呢，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在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国一要注意掉落物，铁片掉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哦。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务必避开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又复活了，对，没法度，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西方480公里处啊。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呢，东沙岛附近海面航行座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啊。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哈。今天是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哈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在午后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哦。哦，温度方面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哦。现在台湾平地最高温只有28.8度，在屏东新埤这里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但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哦，中部有32度，南部今天上高是29度，好，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是28度啊。

哦，来自土岐麻子，9:10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哦。国二西行在大南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入口两个点的追撞事故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60公里斗六出口这边，因为是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翻覆的情况，那现在占用外侧跟路肩哈，把揪了背后跟背头起来，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跟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这边因为坍方所以根本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没办法过去哈。好，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今天天偶尔收在台南七股、安南区、澎湖、万安、台东的大武、高雄鹿竹、哦、基本上现在就是台南，然后台东、高雄这边呢、哦，好几个区域现在在落雨哈，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再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这个点坍方了，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否则来到这边真的就是过不去，真的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注意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的话，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哦，外侧路肩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农历七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庙宇啊，哈，都会有这种普渡啊。不过来讲一下，云林有一间庙说他们中元节是不普渡的，这你要得办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好兄弟问为什么？哈，因为这边这个庙呢是钟馗爷庙，好，祭祀的神是钟馗。你知道钟馗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印象中钟馗跟抓鬼就会连在一起，对不对哈？说钟馗庙不办普渡法会哈，是这个用一种比喻哈，说呢，如果是警察哈办的这个活动，你猜通缉犯敢不敢来参加哈？说来的话，恐怕通缉犯会被上铐逮捕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哦，就是在农历七月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像在那个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你知道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到庙里边它会有龙门跟虎门嘛、哦、一般我们进呢是从龙门、哦、然后出是从虎门，可是哦，在新竹城隍这边呢，他们农历七月的时候，西边的这个虎门是不能走的，信众不能走，那要留给谁？那是留给好兄弟的，所以那个是要空下来的。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去新竹都城隍，要记住虎门不要不小心去走啦。好，看到说钟馗庙不普渡，我觉得这一首歌很适合，

哎呦，准备要打呼的，口水快流下来的，把酒给妹淋起，把酒陪妹淋起。来，我们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妹的歌声，喝大地的大意。

哦，你讲七早八早，你让人冰冰冰冰，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为了唔通让你度过呢，哈，希望大家能出去平安。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要注意铁片还是赖在这里啦。然后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事故哈。国三的话是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是大货车整个翻覆的事故哈。再来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摊方的关系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啊。

哦，邓紫棋 Where did you go？ 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出入平安呐。哦，6:28。来讲一下这个中元节已经过，然后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去照被照那个中秋月饼早就广告满街了。OK， 今年度新北市蛋黄酥节，他们今年有主题是经典蛋黄酥跟创意蛋黄酥作为主题，所以呢号召这个在地的糕饼业者来参赛，然后最后呢比赛结果说有12家脱颖而出，然后呢有把这个平林文山包种茶的、巴黎的柑橘，还有连杜拜巧克力这种都放进去了，哇好哦，但在经典组里面，当然各式各样的豆沙哈、哦，这种豆沙的蛋黄酥，这是一定要的哦。然后在创意组里面，也有的把小巧可爱的剥皮香蕉这样一个外形哈、哦，它做的是剥皮香蕉的外形，但是呢，其实是莲蓉馅呢、哦。然后还有一个叫结缘蛋黄酥。以巴黎的柑橘作为创意的灵感，重点是我干嘛在名喝了袂歹哦，吼 ，get in 呐啊！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点哈，那么就来背后给毛拜托。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呢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掉在这里啊。台九线哦，目前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拜托拜托。

0: 有路况的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综合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6: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

并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辆台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才刚刚通报处理而已哦。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北上汐五环北前外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暗歌现场因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哈，所以车流疏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也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然后先前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外侧以及路肩哦。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下着小雨，天气比较不稳定，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26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28度。东部的台东下着小雨，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干、北干机场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干、北干机场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国一线最新提醒，在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翻覆了，以及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提早避开哦，这边因为摊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啊。

天，百千朵，欢迎来参会。

六大神从走 ，Angie 为挂起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哇！一开始还有那个非常实境的那种街头的声音，哈，对吧？阿公的时代，人比车卡侪，今嘛车比人卡侪。好，等一下再讲车子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哈，又有新的路况要注意耶。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新的通报，北上 29.2 公里。细五环北前内线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29.2 公里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还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也要注意哈。国一北上 321.3 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要洗到你家哈。国十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三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注意故障车，才刚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坍方的关系根本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哈。哦，国三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南下安坑入口追撞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我们来提醒一下，交通部最近公告修正自行车租赁定型化契约，然后关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次这个修正的规定里面就是要对于出租人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出租者应该要揭示所谓的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再把这个车子租借出去之前要教导操作哈，这个都要做就对了。好，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是纳管强制要挂牌，而且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要完成这些之后才能够上路哈。不过现在说观光景点还是有一些事故频传，那部分的业者没有投保，导致呢民

雄后来遇到情况的时候球场无门，所以现在已经正式公告修订相关的规定了，特别是对于这个租赁业者有这样的一些责任了。

哦，Super Junior 给你的约定6:51啦。今天这个透早很不严，要注意的点真的比较多。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什么情形？有猪走在路肩上，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目前呢有猪在国一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这边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留意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则是北上29.2公里，在西武环北前啊，内线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追撞不久哦。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还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国十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个范围啊。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先前平林路段因为瘫。

三方原本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现在呢最新情况说这里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以及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弄速个，所以哈，拜托拜托。然后台南市北区现在最新通报，河尾路二段跟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国的报道。德国气象局有个最新统计，在今年夏季，这是他们自从德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在六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温度，德国这边竟然出现到41.8度，哎，哇，他们真的觉得不敢相信哈。然后呢，德国气象局他们有做一些研究，认为说是受到人为暖化影响导致这样一个极端的气候哈。你看德国都可以热到40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所谓气候之异常，就是该冷的地方很热，然后呢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然后应该开不了花的地方，哇，现在变成一大片的花海。这在哪里啊？全世界最干燥的一片沙漠，这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个沙漠说是全世界最干燥的，但是最近在这边竟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就像春天一样，这个叫沙漠的花海，不可思议啊。这一片极旱之地竟然呢超过200种的花卉盛开了，这一大片的花海让那个看到的人都不太敢相信到底会形成什么代级哈。整个花开的面积有到达15000平方公里，哎，哦，而且说这片花海可以延续到11月哦，你看多强！这也是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啊，哈，因为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要开这么大片的花海，说要配合很精准的天气条件哦，要有足够的降雨量，然后足够的低温，然后呢又要能够唤醒在这种极旱土地下面休眠的种子，哇！天时地利人和啦，人家配合的嘟嘟好这样子哈。虽然很美丽，可是觉得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美丽啊。哦，6:55了。那现在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新北环快往北新店入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哈。国三北上和美入口遭到拖板车的物品掉落停放，现在这个拖板车停在车道上哈。还有国一兴亚街的北上三义爬坡道路间有猪在这边走动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今天这个清晨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事故真的不少。目睭的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周遭的情况。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呐、啊。我是阿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

我们是周丽和优妮，现在是小朋友的上学时间，请各位驾驶叔叔伯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注意北上152.3公里三义爬坡道路肩这边有猪在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因为物品掉落，现在是停放在车道上哦。而国三还要留意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哦，先前这边有坍方的现象，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哦。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北区河尾路二段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台南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这几个点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哦。由路况报警。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今天没睡过头吧？我是萧敬腾，早餐吃好一点，今天也继续奋斗吧。
1: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Good morning， 我这边有太阳哦，你那里嘞？防晒墨镜还有伞，准备好，早安福尔摩沙，跟你一起出发。北部基本上今天是阳光露脸的天气哦，所以感觉蛮好的。但是也别忘了，台湾处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就像昨天傍晚的大雨，应该都有遇到吧？所以伞千万不能忘记。至于台风，现在有两个。

两个台风，首先是死而复生的沙德尔。在讲到这个台风的时候，美娟说：“哦，这个台风真的有够get的。”哦，就开启了办公室的台语小教室。哦，因为这个get到底在国语应该怎么样翻译比较到位呢？真的好难，但这个台风也的确就像美娟说的，真的有够get的。哦，本来想说都已经消散了，现在竟然又回来了。那台东地区还有南部跟花莲哦，在午后今天都要注意大雨，就是受到了沙德尔外围云系跟偏南风的影响。那这一股水汽呢，到了晚上是会来到北部的哦，所以晚上的降雨热区变成了北海岸、宜花东、南台湾，当然还是继续下，真的是都下到水沟了，不是只有高雄，就连台南的分隔岛都长绿蛰菇了，真的是有够潮湿。好啦，那另外一个台风叫做科罗旺，它的速度比较慢，那看目前的路径是往冲绳九州方向前进。总之台风的动态需要大家随时掌握，所以就多多注意气象署这边的台风讯息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5到33度，降雨几率20%；中部25到29度，降雨几率50%到70%；南部25到28度，降雨几率70%到80%；东部25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90%。紫外线指数今天从北到南是过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新竹以北是红灯区哦。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由小田和正领军的日本团体，他们是 Of Course。 听到这首歌曲是在1978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跟温柔说再见》。

这首歌呢用较为轻快的曲风去唱苦涩的情绪哦，什么样的情绪呢？就跟感情有关了，向温柔告别，跟温柔说再见。这个温柔在哪里呢？就是在感情走到了尽头的时候，虽然依旧贪恋对方的温柔，但是不得不转身，不得不放手。昨天晚上我也跟温柔说再见了，这个温柔呢跟感情无关，是跟交通有关系。昨天晚上的大雨应该没有人逃过吧，这个午后的大雨哦，原本大家都期待是下午的事情，就是中午过后，但是在下班之前，但是最近有时候都是午午后，就是已经到了傍晚，大家下班回家的时候才遇到大雨。那昨天呢，我因为比较晚回家，就大概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所以雨下得正大。那我从公车下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公车站的旁边是停车场，所以就没有骑楼，没有人行道，也就是说我是走在马路边。那大雨已经导致路面有些微的积水了嘛，这个时候车子通过你的时候，就是会很担心，好了，我可能要下半身全湿了。结果并没有，因为车子一辆一辆慢速的经过我的身旁，不止让我觉得很安全之余，也很感念，就是这场大雨只让我湿到小腿肚，没有湿到膝盖以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公车下来之后呢，一共有三辆小客车慢速的经过我身边。我没有回头看，是因为车多导致他们车速没有办法快，还是因为他们看到我，所以选择慢速前进。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最后面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我并没有被这些车辆溅起的水花搞得心情更不好。所以非常感谢昨天那三辆小客车的驾驶，这么温柔的在大雨当中经过我身旁。天照理来说应该是不会再遇到这么大的雨了啦，但是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子的温柔。新北市的新店区在新北环快往北的方向哦，新店入口的那一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看到了。新店地区中正环河要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都开始车多了。那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马上就要7:17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天气不稳定，就连健康都开始有点不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流感要进入流行期了，最快就是这1-2个礼拜的时间。比去年提早了大概半个月哈，那为什么今年的流感提早的这么快？好啦，这个专家说是因为我们就在这个流感病毒交替流行的时间点嘛，那大家流感疫苗的保护力下降，再加上人潮流动、学校开学等等，所以。

病毒，当然就这边来这边去，全部都搅在一起了。开学季真的是儿童感染疾病的高峰期，各类的呼吸道啦，还有肠胃道的传染病哦，除了常见的新冠、流感、肠病毒、腺病毒之外，还有梅将军肺炎容易找上门。那由于这些病的初期状况都不容易分辨，所以咯，医生就提醒家长，如果小朋友真的有状况的话呢，最好是在家里休息看医生，而不是勉强送到学校。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好奇，到底为什么开学这么容易生病？大家聚在一起是怎么了？每个都不健康吗？这个是因为先放了长长的一个暑假哦，在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足，饮食失衡，再加上这边玩那边玩的，就接触比较多的机会，都让免疫力受到影响。所以开学之后呢，回到这个教室比较密闭的空间，人际的接触大大增加，尤其幼儿园跟国小低年级的小朋友，因为免疫系统还没有成熟，所以一旦有一个生病，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变成大家一起生病。那虽然不同的病毒表现状况有略微的差异，但是初期都不容易分辨哦，所以才会提醒家长，不要想说小朋友只是小感冒而已。如果你的小孩已经发烧了，明显的咳嗽，持续腹泻、呕吐或是活动力下降，这个都不能够再当作只是小感冒来看待，你要让小朋友在家里休息，带他去看医生，而不是勉强的送到学校。这边提一下梅将军哦，梅将军呢是家长也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当小朋友反复发烧、咳嗽、咳到好久好久都不会好，甚至进展到肺炎的时候，梅将军就是常见的病原体之一了。那梅将军的感染呢，会以发烧、喉咙痛、头痛、疲倦、咳嗽的状况来做表现。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持续的咳咳咳不停，甚至严重到咳到呕吐哦。甚至有些小朋友他都退烧了，然后精神也都已经很好了，但是还在咳嗽，还要咳好几个礼拜。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症状了。那过去梅将军肺炎常被讲行走的肺炎，有这样的封号哦，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有肺炎，但是状况可能没有其他细菌性肺炎那么的严重，还能够正常活动。那也不能够太轻忽哦，因为这个梅将军的感染并不只是都是轻症而已，还是有部分的小朋友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还是要多多关心小朋友的情形。那感染梅将军之后呢，如果说有持续高烧啦、呼吸急促啦、活动力明显下降的状况，就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也可以让医生有多一个判断的方向。在讲到开学季也是小朋友生病的高峰期，那当然就来提一下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吃出好的免疫力跟专注力。首先，黏膜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鼻腔跟喉咙的黏膜健康才能够阻挡细菌跟病毒嘛，所以维生素 A 跟锌的摄取是很重要的。那维持免疫力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抗氧化的营养素了，包括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植化素跟矿物质都要各方面的补充。还有免疫系统需要足够的蛋白质，所以小朋友每一餐都要摄取一个掌心大小的蛋白质来源，当然原型食物是最好的，豆、鱼、蛋、肉类都能够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D 也跟免疫力息息相关，晒过的香菇、乳制品跟蛋黄，还有小朋友放学之后或者是假日，如果能够安排户外活动，适度的晒太阳也是有很好的帮助。而最后一大营养关键就是益生菌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那肠道跟大脑之间有一个现在很夯的连结，叫做肠脑轴。肠道健康不但能够提升免疫力，也能够帮助学习跟专注，所以无加糖的优酪乳跟优格都能够帮忙维持肠道菌相的平衡哦。

李芷婷平凡日常。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这边是平林路段哦，先前因为路树倒塌坍方的状况没有办法通过，那现在北分局说已经排除喽。新北市的汐止区里门街往国一的方向，八里的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还有淡水的民权民富往台北跟关渡桥方向都开始车多了。陈优的歌声，我们都别改变。感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今天开始就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南部花莲以及澎湖需防大雨，且台东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今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昨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明天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林雨辰报道。
2: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在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3: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2: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如果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以利活动顺利进行。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等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变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事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5: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4: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机关署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机关署提醒应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6: 机关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7: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10.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6: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病发 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0: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8: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0: 嗯，只答对一半哦。
10: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0: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8: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0: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10: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

7: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10.7公里是过了五股一交流道，这边有事故，经过小心慢行。那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到宜兰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66线往东24.6公里是过了平镇三交流道，就在那一侧看到往生的动物。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就在美德街口，8点开始因为施工封闭，这个工程做到9月7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那也提醒哦，就是下班时间要注意的朋友，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呢，受到艺术节活动影响会有交通管制，这个是9月5号到6号，连续2天下午5点半到9点，如果要往士林北投地区，记得提前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百灵桥。那如果你是要去参加艺术节的，就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到士林或建潭站之后步行前往。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一直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20到30之间，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转接到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40到50。往北方向平镇系统到内坜不到60，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不到40公里，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不到6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那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现在双向绿油油，可以放心利用。

东方不败庄清芳的歌声《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据说是他一位好朋友最喜欢的歌曲，这个好朋友就是舒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庄清芳1997年底所发行的《花与夜》专辑。曾经呢，有一本书叫做《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在这本书中，这张专辑获得了评审团的特别推荐。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目前的车行速度，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那往北方向的话，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安坑都不到60，过了安坑到新店不到4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大概40左右。国道3甲现在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30到40的车速。国道2号这边往东有70-80起跳，往西方向瓶颈点是在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石碇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现在车多的地方，首先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养德至诚到养德2段2巷，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车多。台64线往东10.7公里，过了5股1交流道有事故。台64线往西，中和到板桥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65线的瓶颈点在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方向。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熊天平的歌声，雪候鸟，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3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Hello， 佩腾，早安。
2: 早安。

0: 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几率，那风向是偏南风，所以在南部台东跟花莲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特别是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那特别是中午过后在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那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的状况。那在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还有宜兰的高温，那没下雨的时候还是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力是比较偏强的，在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而海边的浪高也是比较明显，像是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的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南部沿海的浪高可能会来到2米以上，甚至鹅銮鼻那边有可能来到3米以上的浪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台64线往东的方向，10.7公里是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事故，还没有接到赔除的消息。台66线往东24.6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往生的动物。国道5号北上在宜兰到石碇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立农街2段202巷口号至四面闪灯。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还有淡水区的关渡桥往台北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还有往北方向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持续车多。

台64线往东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往西方向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手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极爽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石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24.6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梁妈妈，
3: 嘿，
2: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3: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2: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3: 哎呀，
2: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3: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